过时啦，甚至有土石流。另外在靠近西边或是靠近海边的朋友们也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这个溪水主要是山区啦，溪水的暴涨状况也要影响大家，可能如果假设要前往山区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那另外在海边的部分，因为低压带所带来的强风关系，所以海浪其实也是蛮大的，所以留意在外出的时候呢，尤其像是要往山区走的朋友们，或者是你要往这个海边走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了。那如果假设可以的话，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因为其实在今年的台风的状况真的非常显著，像是现在即将要有24号台风有可能啦。那当然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呢，大家如果假设近期有往山区走的话，会发现其实山区的塌方状况现在目前都还在修复当中哦。那尤其像是可能目前都还在整修的状况底下，如果又碰到了大雨或强雨的状况底下，就非常容易土石松脱了，所以要请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活动。那如果假设你是住在低洼带地区，或者是说你可能要往低洼地区走的朋友们，也都要留意一下可能会有淹水的状况哦。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如果假设你很关注这位已经离开的歌手的话，你应该会知道，有一首在过去大家所传说曾经可能会出现的一首歌曲，就是凤飞飞的《给熬》。好，你想说，凤飞飞有唱过这首歌曲吗？好，其实呢，在当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15年前，其实凤飞飞曾经为了宣传她的演唱会，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原本要举办的凤飞飞台湾歌谣演唱会当中演出的曲目，她其实那时候说，因为当时她听到了《给熬》这首歌曲，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也希望透过这个演唱会，然后翻唱这首歌曲让大家听到。但是大家也知道嘛，就是后来就也没有顺利的办成像这样的演唱会。但是呢，在这段期间当中，很多的人都一直非常期待有没有机会，可能在哪里有什么样的线索可以让大家能够再听到凤姐所演唱的这一首《给熬》呢？后来经过了经纪人还有凤飞飞的歌友会非常努力，然后跟唱片公司的努力之后呢，他们找来了在演唱会当时彩排的时候有录下来的声音，还有一些在录音室当中所录下来的一些部分的段落，将它整理之后，在近期也发行了他的这张专辑。而这张专辑当中也就收录了这首大家过去非常期待而且没有办法现场聆听到这首歌曲《给熬》。而且特别的是，因为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都是他在演唱会的彩排当中所收录下来的声音，所以在当中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没有经过在后期的录音室的去精修的状况，所以很多的口气啦，或很多的演唱的方式，相信一定大家一听就知道这就是凤姐的声音。最后我们就来听，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凤姐凤飞飞所演唱的这个版本《给熬》。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4咯。好，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是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目前看到在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目前车多，板桥二出口这边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台65

建南下的部分目前看到则是在土城一出口，还有土城一往国道三号方向，目前也都是满塞的。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看到比较塞的路段包含像是在中兴桥往市区方向，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市大路出口，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秀朗桥到基隆高架这边，还有台北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金山北路的上方，目前都是属于比较车多拥挤的路段。另外在看到是在八里区的部分，关渡桥往台北方向以及淡水区在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目前都是车多。好，再来看到是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部分，在台六十一线南下 43.2 公里，在过观音有三辆车子的事故状况哦。

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好像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49.8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9.8公里，再过三鹰外侧车道这边，好像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

好，刚提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49.8公里，在过三鹰这边的外侧车道的事故状况。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的部分哦，在国道三号南下97.6公里，国道三号南下97.6公里，在宝山前这边，好像有一台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路肩。接下来看到是在台68线南寮竹东，在东向的部分，目前看到在竹科出口目前也是满塞的。接下来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出口前内侧车道这边也有发生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另外，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在五股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的2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

好，再来是在七点半的时候有回报，一起在新北市林口区这边文化路文化北路一段往北跟南市六街口这边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原本占用内侧的两线道哦。那刚刚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在林口区的文化北路一段往北跟南市六街口这边的车祸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行车时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8了。

好，再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呢，在这一两天其实南部下雨的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大哦。那也因为持续受到了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跟东部地区都有非常大的豪雨的状况。而在昨天晚间，台铁其实有宣布，在今天中午之前呢，西部干线是正常行驶的，但是呢，东部干线在花莲到台东之间的对号列车都是停驶的哦。

好，所以如果假设原本预期在这个今天要往花莲或台东走的朋友们，可能都要特别留意了，因为气象署这边也有显示出，从昨天晚间到今天的上半天，其实降雨的状况最显著的时间。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在嘉义以南跟东半部地区，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状况。那预估要到今天的下半天开始，水汽才会逐渐的减弱，到明天的清晨之后呢，降雨才会慢慢的趋缓下来。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台铁其实在昨天晚上也有公布了，今天的中午之前哦，中午之前呢，西部干线西边这边的基隆到潮州其实都还是正常行驶，但是东部干线的部分，在对号列车树林到花莲之间，好，到花莲是正常的，但是呢，在和平到崇德之间这边路段，因为相对比较危险一点，所以有限速慢行25公里，一个小时25公里，所以速度比较慢一点。那不过呢，花莲到台东这个路段目前是停驶的，所以你要到花莲应该还可以，只是呢时间可能会稍微延迟一些些。但如果你要到台东的话呢，花莲到台东的路段目前在今天中午之前都还是停驶的状况哦。

好，另外呢，在南回线的部分，因为这一次的雨势大多数都集中在南部还有这个东部以南的地区嘛，所以呢，在南回线的部分也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在包含像是潮州到台东之间的车子基本上也都是停驶的，所以不管你是从北走还是从南部走，原则上呢，只要到台东这个路段的火车基本上都是暂时停驶的，暂时停驶的状况。那不过如果假设你是搭乘像是南回线的非对号列车，就是不是那种有对号买票这个列车的话呢，就会是降雨的状况来做调整，那各个支线也都是正常行驶。不过观光列车的环岛之星还有蓝皮解忧号因为会经过台东路段哦，所以这边在今天的中午之前都还是停驶的哦。那如果假设大家有购买到这个期间的列车车票的话呢，大家可以从乘车日开始起算一年之内，然后把没有使用的车票拿到各个车站来办理退票，是免收手续费的。

好，再来提醒大家，我相信应该有蛮多的，如果你有相关宗教信仰的朋友们，可能在上个礼拜六礼拜日就前两天的时间已经有这个中元普渡了。但如果假设你是属于这种普渡不是要在当天做的吗？好，如果假设呢，你可能是在中元普渡，我记得应该是在这个礼拜三吗？好好，反正就是在这个礼拜的这个中元普渡的时间哦。那如果假设大家可能有像这样的一个宗教习俗的话呢，请大家这个因为纸钱焚烧呢，可能对于空气品质比较不太好，还是建议大家以米代金啦，以米代金，然后来代替纸钱来做焚烧。那如果假设你真的觉得纸钱好像感觉比较有诚意的话呢，也请大家不要这个自己焚烧了，建议大家呢就是集中来做焚烧。而且呢，在环保局这边到焚化炉这边呢，有一个专门烧金纸银纸的一个焚化炉，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它不会跟其他的这个垃圾一起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集中来做处理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哦。好，来回报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3号福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16.4 公里，国道3号南下 16.4 公里，在过南港系统加速车道这边，好像有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哦。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21.8 公里，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 21.8 公里，在圆山出口前内侧车道这边的三辆自小客车事故，那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一公里咯，因为在圆山出口前方这边所发生事故状况，也导致后方回堵了一公里了，在国道一号南下 21.8 公里这边。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比较拥塞的路段，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在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中山北路的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在华江桥到忠孝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街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在罗斯福路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路，还有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以及城美桥往内湖方向。另外看到是在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到南京东路的上方，还有市民高架往东全线都是比较塞的路段，城美桥往北方向，还有在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目前都是在台北市这边相对来说比较塞的路段，那提醒大家行进相关路段的朋友们，可能都还是要有一些耐心了。

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目前看到在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在中心北街上来这边，中间车道好像一台自小客车跟重机的事故状况哦。

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87.6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87.6 公里，在过湖口服务区这边有一辆小客车跟油罐车的追撞事故哦。好，小客车跟油罐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路肩这边来做处理当中，要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南下 87.6 公里，在过湖口服务区这边。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34咯。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讯息，应该是非常多的人等待很久的一件事。没错呢，终于宣布了在台北捷运的信义东延段，也就是广慈峰

天宫站呢将会在这个礼拜好8月30号呢要正式通车了，终于要通车了好，也让呢淡水新一线的营运的端点延伸到了广慈奉天宫站。那也因为这一站部分，这一站的地点刚好其实就是后来搬迁到这边的信义行政中心嘛，所以大家到时候来这边办公洽公啦，或者是可能在这边有一些设施大家要使用的朋友们就可以更加的方便咯，你就可以直接搭乘捷运过来到这里了。那当然啦，因为新开通的路段就会有一些优惠活动，那如果假设大家想要掌握这个优惠活动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咯。在通车的首月，就是8月30号正式通车之后起算一个月内，好，8月30号礼拜天开始一直到9月28号礼拜一，行经这个路段的车子不计票价，那当然在这个其余的里程都还是维持现行的收费方案。也就是说呢，你从象山站然后坐到广慈奉天宫站这一段呢是不用钱的，那在一个月之内呢都是免费搭乘过来的，所以要洽公的朋友真的比较方便了，就省了一段票哦。那另外如果假设你没有使用这个储值卡，例如像是悠游卡、一卡通或是爱金卡，那还有多元支付的话，你在往返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的双向区间，那以及在广慈奉天宫站这边同站进出，你可以跟车站来索取这个凭证，那索取凭证之后呢就不需要买这一段的票了。

好，不过要特别注意哦，这边要指的是说呢，你必须要在奉天宫站这边进站或是出站，就是必须要让这个捷运呢能够判断好你是真的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那才会有这段的票是免费。如果假设你是从其他地方然后搭到广慈奉天宫站然后再直接搭回去的话，那这样没有用哦，这个呢是没有办法计算的，所以要麻烦大家要确定一下你的行程了。另外呢，在这个一个月内的期间也有推出欢庆通车的各项的优惠活动，还有加码送双人来回机票，还有捷运的年票，以及自行车跟全家双麒麟等丰富的好礼哦。

而且在这个时间当中呢，还有举办通车限定的市集，还有音乐会，邀请大家搭来搭捷运，然后来抽好礼了。另外在通车的首四日，也就是8月30号一直到9月2号，你只要持有储蓄卡还有多元支付工具来搭乘捷运，那并且进出站其中一站呢是这个广慈奉天宫站，就可以凭当日的搭乘的记录来参加扭蛋的抽奖哦，有机会可以抽到伦敦东京双人来回机票，还有像是奉天宫的开运好礼、家电以及1200定期票等等的丰富奖项。那每个人呢，每一天限玩一次而已，那每天只有限量600份，所以一定要把握时间来搭乘了。那扭蛋的活动是在哪里呢？好，大家记起来咯，是在广慈奉天宫站内的出口2号的方向哦，出口2号方向。那活动时间呢是在8月30号的下午2点半一直到5点半，8月30号通车的当天的下午2点半到这个5点半哦。那8月31号一直到9月2号，8月31号一直到9月2号是每天的上午7点钟到10点钟，上午的7点钟到10点钟，那每天的号码牌发完就没有了。好，另外呢，在8月30号到9月28号，大家呢只要使用储值卡还有 QR 乘车码来搭乘捷运，并且进出站其中一站，就是进出站哦，必须是其中一个是这个广慈奉天宫站，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有机会把捷运年票或是自行车给带回家。活动结束之后呢，会抽出120名的幸运旅客，那大家呢可以来到台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好了，回报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3号福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94.6 公里，国道3号南下 94.6 公里，在过新竹 A 有一辆小客车跟砂石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路肩哦。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87.6 公里，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 87.6 公里，在过湖口服务区这边有一台小客车跟油罐车的追撞事故状况，那目前是占用了外侧路肩来做处理当中，后方回堵了3公里，不过车流呢是持续的在疏解当中。

好，再来，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在圆山出口前方这边有内侧车道有事故状况。那最新更新的消息是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哦，那目前排除掉了，不过后方还是回堵了1公里了。那提醒大家，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小心的、耐心的来等待这个车流疏解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7了。

好，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了，在广慈奉天宫站呢，终于要开通咯，是在这个礼拜天8月30号。而在8月30号起算，通车日开始起算一个月之内，一直到9月28号，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还有优惠活动可以让大家来做使用。最基本的呢，就是你在搭乘进出站呢，是在广慈奉天宫站，就是其中一站是在奉天宫站的话，你是出站或是进站是在奉天宫站的话呢，那就可以享有象山到广慈奉天宫站这一段票，基本上是免费不用付钱的。那如果假设你今天可能不是用这个出资卡，或者是说呢这个爱心卡啦，或者是你不是用是这种直接刷扣款的，像这样子的，则是用现金支付的话呢，大家其实可以到通车的服务台这边，就是广慈奉天宫站服务台这边呢，可以领取一张凭证，那就可以借由凭证这段票就可以不用买了。那另外如果假设你是在这段期间做搭乘的朋友们的话呢，还有机会可以抽扭蛋哦。好，要记得了，刚刚提到了这个扭蛋的部分，在当天呢是在下午开始哦，当天呢是在下午的2:30到5:30的期间，那是在2号出口这边。那如果假设你在接下来的几天，就是在三天之内，好，到9月2号之内呢，则是在上午的7点钟到10点钟，那每天是有限量的，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要把握一下机会了。那这个扭蛋的活动呢只有限定前4天而已哦。那如果假设你要参加扭蛋的抽奖活动的话，请一定要预先备妥好当天的乘车证明哦。那如果假设你是绑定储值卡啦，或是乘车码，大家可以从这个台北捷运购的 APP 这边就有搭乘的记录了。那如果假设你没有绑定储值卡或信用卡的话，那在这个部分要请大家出示卡号，才有办法查询确定，你真的有搭乘，才有办法让大家能够参加扭蛋的活动哦。不过呢，在每

一天发放的号码牌其实都是有限的，发完就没有咯。另外呢，在这个一个月之内呢，一直到9月28号，在广慈奉天宫站的 B2 大厅这边地下2楼大厅层这边的询问处旁边，那在这里呢有

张的全家双体龄的礼用这个礼物券哦。那领取之后呢，就可以来到这个全台的便利商店，全家便利商店来兑换双体龄一支，不过每天都只有500张而已哦。好，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想要领取的话呢，记得了把握一下时间。好，在当天就是8月30号的这个开车的当天呢，下午2点钟开始发放。那8月31号一直到9月28号，则是在上午的7点钟到11点钟。好，让这个上班族呢能够把握一下时间，把握一下机会了。

另外刚刚有提到啦，在这个通车之后有一些市集的活动也可以让大家来做参与哦，包含通车的当天8月30号还有9月5号跟9月6号的周末假期，那在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8点钟会在1号出口B1 的联通城这边呢来举办通车限定的市集哦，这边有包含像轻食啦还有文创手作等等的特色的摊位，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这边搭乘之外呢还可以来到市集来逛逛，好，有东西可以吃也有东西可以买，让大家能够一起来共襄盛举了。另外呢，在活动期间你只要是台北捷运的会员，那凭当天当站这一站的这个搭乘记录，每天可以获得20点的捷运点，那每天是限量100名捷运点呢，是可以来到这个市集摊位这边来折抵消费使用，一点就可以折抵1元哦。所以如果假设呢，你凭当天的搭乘记录每天获得的20点，也就是说呢，你可以直接来到市集这边折抵20元哦。哎，真的马上现折20元，真的很多哎。那不过每天只有限量100个人而已，所以麻烦大家要把握机会。

好，另外还有包含像是通车音乐会啦，为了庆祝广慈奉天宫站通车，所以在8月30号的通车当天的下午2:15一直到4:15的站内大厅，有邀请这个长笛还有乐团来带来精彩的演出。另外呢，从通车日开始起算，一直到9月19号，每个礼拜六的下午，在车站的公共艺术区这边也会举办音乐会哟。那有包含像是爵士乐啦、二胡啦、笙啦、琵琶啦，还有中国笛以及拉丁等等的多元音乐，也欢迎大家。如果假设你是住在附近的朋友们的话呢，几乎你都可以每个礼拜六来这边听免费的音乐会了。好，那记得了，这次的通车的时间，广慈奉天宫站的通车时间是在这个礼拜天的8月30号下午开始，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还有市集，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来感受一下通车的欢乐气氛了。

0: 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Amy, 你做的什么了？给谁你的买影图啊？
2: 拿老公啊！
1: 拿老公身上有银柳子挺型，
2: 超噶！伊咪给哈布有银柳子挺型，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盖都唔是少，图谁你的胎？
1: 哇，怎么？
2: 幺二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布有银柳子挺型，真的漂亮条件的你，做的先同时，幺二本科的身上有银柳子挺型，真的不？
3: 以上广告由老通铺老公保险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好，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明两天呢，受到了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以及低压带的影响，而且呢西南风偏强的状况，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哦。那在台湾的中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哦。尤其像是南部地区以及今天的东南部的地区，在东部的山区也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0度，降雨几率40%。新北市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0度，降雨几率40%。基隆市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9度，降雨几率50%。桃园市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9度，降雨几率50%。新竹市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9度，降雨几率60%。台北市的部分，今天应该都还是有可能会下雨了。那在今天的体感温度可能也会来到32度左右，算是整体舒适的一个天气形态。不过外出的朋友们，记得还是要携带雨具出门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股的部分，哇，目前这个大盘呢，开盘就往下走哦。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5,174.60点，下跌了49.69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456.55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目前看到在三重区，在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7点多的时候有发生了一起事故状况，是在台六十一线新兵快速道路南下43.2公里，台六十一线南下43.2公里，在过观音的三辆车子的事故状况，目前好像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好，另外是在8点多的时候回报，在国道一号南下50公里，过桃园的一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是最新消息排除掉了。

6公里，国道1号南下 87.6 公里。在过湖口服务区这边的小客车跟油罐车的事故状况，那目前呢还是蛮塞的，目前还是回堵了3公里了，车流都还是在持续的在疏解当中。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 94.6 公里，国道3号南下 94.6 公里这边过新竹 A也还是有一台小客车跟砂石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路肩来做处理当中哦。好，另外是在国道3号北上 49.8 公里，国道3号北上 49.8 公里，在过三鹰的外侧车道这边有一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那目前最新消息是也已经排除掉了。

来自于小虎队所演唱的歌曲《红蜻蜓》，你也曾经有过这个时期吗？在年轻小时候，可能追着蜻蜓或者是抓虫子。现在小朋友好像比较少像这样子的一个回忆了。不过，好像在近期越来越多这种我们说的自然的教育，好像据说啦，据说有一些学校也有让小朋友跟爸爸妈妈，然后一起到这个公园，像是大安森林公园里面啦，然后再观察昆虫啦、动物，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也某种程度也是回到当时的那种记忆吧。在童年时期，还有哪些的回忆是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呢？我想对大家来说，童年应该都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时期吧。

由罗大佑所演唱的歌曲《童年》，相信应该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吧。在青春时期，有很多的事情大家都很傻的做，然后就是反正呢，反正做就是了，或者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像这样的一个好像没有任何的考虑，或者是觉得不要后悔，像这样的一个状况，也都是让大家能够做出一些似乎很傻，但是也是填满了这些青春回忆的事情吧。来听到城市少女的歌声。

听到歌曲来自于城市少女所演唱的《年轻不要留白》。你在年轻时期有做过哪些事情呢？我想或许现在可能也不好意思提起，哈哈哈哈，但是我觉得那些青春的回忆，或者是有点蠢、有点笨、有点傻的回忆，或许也是在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过去那些青春的傻事也造就了现在的自己吧。当然，如果谈到了在青春时期的恋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种酸酸涩涩的感觉似乎好像有时候可能留下来的不只是当时痛苦酸涩的回忆，后来回想起来可能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触吧。

你有像赵传一样对于爱情的执着吗？我想或许在过去那段谈恋爱的回忆，如果假设能够顺利的转变成在现在的另外一半，那当然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翻唱的歌曲，来自于张清芳的方唱，这首歌曲《台北的天空》。

0: 陈市长，唔钓嘅船塘又不能降低嘅，外面你听唔到？
1: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没无下结呢，抢做第一发行证。
1: 停业强严条约啦，那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我感觉一下高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挡好。
5: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4: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利用行路人咩？
5: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慢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请一定爱利用行路人哦。
4: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定爱行斑马线哦。
5: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行李。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来关心一下台股大盘，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5,279.48点，上涨了55.19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1978.99亿元。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交通状况。首先在八点多的时候有回报到，在国道三号南下 94.6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94.6 公里在宝山休息站前方外侧路间的一辆小客车跟砂石车追撞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咯。

好，再来新增的一起的事故状况是在国道三号佛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31.5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1.5 公里，在过安坑中间车道这边有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状况。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

听到歌曲非常怀念这首歌，来自于蔡兴娟所演唱的《星星知我心》，也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同样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也是在不久之前又重新上映的电影，也就是这一部非常赚人热泪的《鲁冰花》。

重新上映的这部电影。而这部重新的经过数位修复的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到电影院观看呢？当然非常可惜哦，因为其实原本片商是希望能够将当中目前都还在生活当中的这些前演员们都能够找回来，不过在当中的几位演员，他们因为也已经退出演艺圈很久的时间，他们希望能够还是保持他们平静的生活，所以也就没有办法在这个重新上映当中再次跟大家见面了。不过我想或许这些回忆大家也都把他们的在电影当中的那种青春回忆记在脑海当中就好了。好，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啊，最美好的就是在记忆当中的样子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叶欢的《记得我们有约》。

听到歌曲来自于叶欢所演唱的这首《记得我们有约》，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琴的《歌声》。

来自于齐豫还有潘越云所一起合唱歌曲《梦田》，时间来到上午的9:53，要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在上礼拜，雷恩去看了一部舞台剧，相信可能有的朋友也知道，叫做《劝世三姐妹》。在当中，他们以这种在传统宗教当中的蒙瓜，那当作是主轴，然后将它重新改编，变成了在舞台剧当中的，它算是一个音乐剧当中的贯穿的一个剧情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曲。不过当然除了在当中他们所改编的这些宗教歌曲结合了流行歌曲之外，他们其实在当中也引用了一首歌曲当作是其中一条故事线的主轴，也就是张雨生的这首《天天想你》，也接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解决纷争，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只事。ADR 诉讼案纷争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三去纷争，社会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在内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离，独到纷争前车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第24号热带性的低气压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加上西南风偏强，各地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南部花莲、台东地区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而低洼地区呢，提醒大家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形。今年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位在台北东方167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是以时速28公里的速度呢，持续朝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未来有增强为强烈台风的趋势。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资料，礼拜三通过琉球附近海面之后呢，会逐渐的往台湾的北部海面接近，预计在礼拜五凌晨最接近台湾。不过沙德尔后续的移动方向以及速度呢，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仍要持续的观察当中。而温度方面，今天中南部地区的高温27到28度，北部、东北部28到30度，离岛的天气的部分呢，澎湖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26到30度左右。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竹苗都是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以及桃园都有5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4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6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6到30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一个礼拜的开始，还是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特别是这个有点来势汹汹的沙德尔台风啊。好，目前沙德尔台风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观测资料显示哦，今天凌晨哦，大概2点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呢是在台北东方1670公里的海面上，那是以每小时28转24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西来进行，中心最大的风速呢每秒是48公尺，相当于15级风，瞬间最大的阵风每秒是58公尺，相当于17级风，那7级的暴风半径呢是有250公里哦，那10级的暴风半径呢有110公里。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测哦，由于台风的一个速度呢，它稍稍的有调整，它可能会加速哦，所以预估在礼拜三的早上可能发布的是海警，那礼拜三的晚上可能是陆上的台风警报，礼拜四的晚。

晚上到礼拜五，好，我们目前看起来哦，礼拜四的晚上到礼拜五呢是最靠近台湾，好，目前是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测。那另外呢，各国普遍的预测呢，沙德尔通过琉球群岛之后呢，会向西南方移动，会从台湾的北部海面通过，最后登陆中国，哦，那所以它这个走的路径呢，真的有点让人担心哦，就是到琉球群岛之后呢，它向西南方移动，哦，被形容成有点下坠，哦，就逐渐的往台湾这边来，北部海面来靠近。那我们来看一下各国的一个目前的模拟显示，哦，整个模拟的一个路径预报，哦，根据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会诊了，哦，这个各国最新的一个台风路径的预报，哦，今天早上的一个会诊，目前各国的气象机构的预报呢，基本上我之前还蛮分歧的哦。目前呢是有共识的哦，认为沙德尔在通过琉球或者是冲绳本岛之后，它会持续的西行，好，然后在礼拜四，也就是27号左右呢，就会转向西南方，来个这样子的一个转弯。整体的路径呢，就像有点像是沙德尔台风，它有点下坠移动。好，那后续各国的一个预测，沙德尔将会通过台湾的北部海域，然后持续的向中国前进。好，那在香港天文台与美国海军的一个预测呢，沙德尔通过台湾北部海域的时候，路径呢会比较偏北，我们当然希望它可以偏北一些，不要一直往南，哦，那中央气象署与这个中国气象局的预测的路径呢，相较于前两者偏南一些些。好，我们自己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会觉得有点偏南哦。那这个南韩气象局跟日本气象厅则是呢更加偏南。不过各国预测沙德尔的路径呢，都是从台湾的北部海面会掠过，哦，不会直接的登陆。但是它整个到底会比较偏南还是比较偏北，其实它整个的一个路径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对台湾的影响了，哦，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些的影响，哦，偏北一些，影响可能会小一点点。如果它偏南一些些，那整个的一个暴风圈，哦，可能笼罩在台湾的北部跟中部以北的区域呢，就会比较扩大，哦，那目前中央气象署指出呢，沙德尔未来有增强为强烈台风的趋势，而且沙德尔后续移动的方向还有速度，哦，不确定性呢还是会比较大的，哦，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当中。而且你知道吗，现在那个西北太平洋，就是太平洋那边的那个海面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欸哦，因为又有这个闪电台风又生成了，哦，我们来看一下，来根据日本气象厅最新的一个天气资讯，哦，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的低气压在上午增强为台风叫做闪电，未来预计呢会朝着这个东北移动，对台湾没有影响，哦，那根据日本气象厅的资料，这个闪电台风，如果是日本气象厅，哦，闪电台风生成之后，我们的西北太平洋上面啊，总共有几个台风？有四个台风：沙德尔、紫檀、简拉维跟闪电四个台风。不过呢，在我国，哦，我们自己国家的气象署没有将这个简拉维认定为台风，哦，所以呢，我们呢，还是觉得就是那个如果刚生成的话，包含了闪电，那，啊，就是四个台风，哦，不是，我看一下，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目前西北太平洋上另有两个台风跟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不过那热带性的低气压应该就是今天早上生成的那个闪电台风，哦，所以那个简拉维的部分呢，我们呢并不没有认为它认定为台风，哦，目前西北太平洋非常非常的一个热闹，哦，而且有时候他们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互相牵引，哦，会影响到这个沙德尔台风，哎，它的一个路径到底偏南一点点或偏北一些些，哦，好了，我们还是希望对台湾的影响不要那么的大，哦，但是大家还是要预先做好什么呢，防台的各项的一个准备，哦，大家不能够掉以轻心。像今天，哦，我们这几天，哦，西南气流的影响，我们的那个云嘉南地区下了非常非常大的雨，哦，那今天呢就包含了有6个地方是属于停班停课的情形，哦，那山区的部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山区土石比较松软，哦，连着降雨

的关系，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0:16，花了比较多的一点的时间呢，我们关心的气象的资讯跟台风的一个动态资讯之后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哎呀，怎么礼拜一就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呢？没有关系，我们的心态要调整好哦。人生有风有雨是个常态哦。这个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必须接受，哎呀，这个无风无雨很好，但是狂风暴雨的时候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体验哦。好，我们来欣赏的是黄莺莺的这首歌曲了，美丽人生送给大家了，一起来欣赏。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时间10:21，带领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呢。我们先来看到，我看一下哦。好，目前在台64线的部分，先提醒大家，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哦，新北交控中心表示，目前在中和往板桥的方向哦，车多，而且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呢，严重拥塞，尾端车流在景和路的上方。好，不晓得是单纯的车多，还是有一些的状况，所以提醒大家，行李这边真的要保持耐心哦。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中和往板桥的方向有车多，而且是严重拥塞的情形。热心的民众表示，新竹线，我们来看到新竹线竹北是自强北路跟光明路红绿灯不连锁，所以车行速度呢慢，很慢，走走停停，大家也保持耐心一下，看我们会通知的相关单位哦，前往处理一下这个耗制的一个部分哦。好，这里看到的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路段，南港到头城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南下路段34-42公里处的地方，中和隧道到土城前内侧移动式的清扫工作目前也正在进行。

0: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3哦，我们来关心的是财经指数报道。
1: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礼拜一台股的部分哦。我印象当中今天台股开盘的时候是不是今天开盘是属于上涨的情形吗？好像稍微有上涨一些些哦。好，目前台股真的这个走势它的震荡非常非常的大哦。它大概在9:58将近10的时候哦，突然来一个那个咚下坠，你知道吗？突然就下跌了大概有200多点哦。有一度是跌破了45000点哦。好，我们来看到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来到了45046.32点，目前是下跌了177.97点，成交金额来到了3552.32亿元。不管人生有风有雨，我们还是要相信，我们会拥有美丽的人生哦。我们来欣赏另外一首这个美丽人生的歌曲，由赵咏华所带来的《美丽人生》。

0: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1: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0: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0: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4: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存钱，
5: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4: 诶，给自信论言安全无？
5: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因为强化了希望。
4: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爱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可以一下沟通。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职场风险多，
1: 职场风险多，
2: 要如何创造幸福职涯人生呢？
3: 职场不能不知道的事，
0: 职场不委屈，委员来解答。

0: 加班费可以换成补休吗？小吴这个月因为赶专案，总共加班了20个小时。当他提交加班申请时，人资经理却将他叫到办公室。
1: 哎，小吴啊，公司规定啊，加班时数

0: 入都换成补休，这样你还可以多放几天假。补休期限呢是3个月，过期就失效喽。
1: 小吴本来希望可以领到加班费多一笔的收入，但是主管却强制他换成补休，而且3个月的期限让他很难弹性安排休假。他觉得自己没有选择权，权益被公司单方面决定。加班费与补休的强制转换，雇主是否可以单方面规定将加班费换成补休，并且设定不合理的期限呢？今天的主题相信是许多血汗劳工的心声，到底加班费可不可以换成补休呢？再一次的邀请到台北市劳动局劳资争议调解委员会的王崇仁委员为大家说明。王委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请教王委员了，现在的职场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加，加班呢成了常态了，而公司常常要求员工，哎呀，你就将这个加班费换成补休啦哦。那许多的员工心里哦就会有一些的疑问，加班费可以换成补休吗？这是不是老板单方面决定的呢？
2: 好，在我们的法令加班的部分呢，事实上有两个部分可以请求，一个是工资的请求，就是加班费的部分，另外一个就是补休，休息休假的部分，休息的部分。那原本的我们劳动部是比较站在说身心健康的部分，我们都不希望说你是过劳，过劳的部分，因为加班往往都是上了8小时之后还会再延长我们的工时。那休息当然是让我们的身心可以更好的一个充电，休息再出发。那换算工资，确实有些劳工是会想要多赚一点钱，所以是2选1，而不是一定单一个部分的选择选项。对，
1: 是，所以王委员，我们劳工是有选择权的，
2: 是，然后可以跟雇主是协商的意思，而不是以前，照以前来看啊，都是强制性嘛，老板说我要给你钱我就给你加班费，我不给你钱就给你补休，现在变成2择1，对，让劳工或雇主两造双方协商。
1: 那像我们今天的前面听到的那个故事，小吴的故事好了，可是公司单方面就规定哦，就是你只能够换补休，你的加班只能够换补休，而且他的补休是有期限的耶，3个月内要休完，这样子合法吗？
2: 好，现在的企业我发现一种状况，就是现在我们的请假系统，就是还有包括那个补休系统都是线上点选。好，那不像以前我们纸本然后口头说补休，那老板可以这个准或不准之类的，现在的连线上系统都设计成你只能点那个什么点补休，不能点换工资。那因为系统就像它有虽然有那个按钮，可是它把那个按钮取消掉了，那就变成强迫让劳工自动会变成补休，而且期限变成设定3个月，另外就会变成归零，这些都是违法。现在已经改了，劳基法已经修正说，第一个补休期限双方协商，也就是可以6个月，不能够失效，如果没有休完就变要转成工资。这工资的换算，例如你在休假日就星期六，如果你在那边加班，那就依照星期六的加班的我们说加班费的计算基础，如果是平日就有平日的计算基础，所以加班费也是要来算清楚，不是失效，不能说没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不是3个月，再来就是不能取消，就归零啊，我们说吃归零膏，因为就一定还是有加班费可以请求。
1: 是，就比方说那个你说只能不补休，对不对？好，那我同意补休了。好，我比方说，刚刚我们前面王委员提到了，其实我们劳工是有选择权也有同意权的嘛，我跟这个资方我做了协商之后，好吧好吧，那我就换补休，对不对？好，那我同意补休咯。 好，那补休之后我发现我三个月内我休不完，
2: 对，
1: 或我半年我也休不完，
2: 是
1: 它有个期限，有期限就是违法，不能有期限，对不对？

0: 对？
1: 其实期限是双方协商，
0: 是协商的。
1: 哎，那比如说你跟我讲三个月，好，我们就约定三个月，没关系啊。但是你没有休完，要折算工资一样回给你。哦，
0: 我懂了，
1: 不会消失。
0: 是
1: 早期是消失没有错，早期是归零，
0: 就归零啦。哦，所以我就算有期限，我协商跟资方协商好了有期限，但是我三个月我半年我还是休不完，那最后你一定要折算工资给我， 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就算我的补休我还剩一小时两小时或者是三小时，
1: 你
0: 还是
1: 要
0: 折算
1: 给
0: 我。
1: 没错没错。
0: 哦，
1: 现在变成这样。
0: 了解。但
1: 是现在很多一些老板还是停留在以前啊，
0: 是
1: 就说我只能让你二折一。
0: 对。
1: 没有。在你没有关系，补休很多老板说你要补休结果没有人力，要钱没钱，那你到底要我劳工怎么处理，我就很为难，所以很多就变宁可不申请加班费或者是不申请那个补休的部分，就变成真的，
0: 那我们就过劳了吗？每天的时间工作时间很长。
1: 因为现在有的劳工我讲比较事实一点，说他不敢申请，因为申请就被负面一个观感，然后考级考核，有些老板会依照你所申请的这些，这是比较我看到的这一面。但是比较正常的，已经走向我们说正常的轨道来看，都是还是会啦哦。但是只是现在还是停留在有些部分是你只能申请折一，在折一的时候又不会给你工资哦，这是比较多的问题。
0: 所以王委员，我发现我们的劳工很多的状况的时候还是属于敢怒不敢言，
1: 隐忍，
0: 对不对？我们就隐忍下来，
1: 是哦，任劳任怨啊。
0: 那就算我现在知道了加班我要补休还是我要加班费是那个劳资要去协商的，但是我们老公就算知道了，我们也不敢提出来说，这样不对哦，老板，我是可我不同意的话，你就不可以哦，这样子，我们会不敢说，对不对？
1: 目前还是依照资方比较决定权比较多啦，对，
0: 好啦，所以我们的案例当中的那个小吴啊，其实他可以向公司坚持，我休不完，我要领加班费，而不是去接受他的补休安排，对不对？
1: 然后再来就是雇主不能片面的这个强制，不能片面，因为现在很多就是雇主强制排班，像服务业，我们刚刚想的都是一般的正常的上下班嘛，
0: 对，
1: 服务业更多加班的一个部分的问题，例如排班是谁排，是通常就是雇主或店长排，排完之后让劳工来上班，那事实上要做到比较安全而且比较合理的做法是，我排完，假设是我是店长，我排完让劳工确认或者是同意签名，然后我会让你加班几小时，因为人力不足嘛，你要同意可不可以加班，变这样子。那早期不是哦，我叫你做你就要做，那加班或不加班是我说了算，要不要给你加班费也是我说了算，你只能补休或者是换班跟人家换班，这个是我常看到的一个状况。
0: 虽然说那个雇主拿到我们劳工的那个同意书，我们同意哦，但是有时候我都觉得是我们的那个劳工是很委屈的，
1: 被迫的。
0: 我就写下了那个同意，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
0: 好啦，虽然说这个我这个加班哈，我有这个加班费跟补休的选择，我二择一嘛哈，那但是我真的我选择了补休，我休不完的话不能够归零哦，不能自动归零哦。
1: 对，
0: 其实我们的资方，我们的老板就还是要核算加班费给我们，对不对？
1: 是。
0: 那加班费的核算的部分，王委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1: 好，加班费的部分在平日的话就会。第九、第十小时，我们一天上班是八小时嘛？那第九、第十就乘以1.34倍。那么，第十一跟第十二不能超过第十二小时哈。第十一跟第十二就1.67。那如果休息日呢？就是休息日，假设是星期六，好，星期六要老板要你来加班，那第一个小时跟第二个小时一样乘以1.34倍。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以后，这些就是1.67倍。所以休息日的计算跟我们的平日是有一点点差异啦。好，那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如果我们说补休，你可以换补休吗？补休有两个状况可以换工资，一个是我们说的约定期限，就是三个月、六个月那个。好，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终止契约的时候，就是你要离职啦。 离职，

0: 不管是被迫离职还是你自己要离职的，这个要结算给劳工
1: 哦，
0: 哎，结算。
1: 我们休完的你要结算给我，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不然否则会变欠工资。
1: 嗯，
0: 那欠工资，我们的劳动局最讨厌就是欠人家钱，
1: 是
0: 一罚就罚很重。
1: 嗯，
0: 对。
1: 那个。结算的部分，它也是要按照那个
0: 啊，对，
1: 不同的那个什么，那叫什么
0: 加班，
1: 对，加班的费率去算那个钱，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那王委员，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我是在休息日加班的话，休息日加班，它的加班费的算法跟一般的加班费算法有什么不同？
0: 就是前两个小时是1.34，
1: 前两个小时
0: 后面。我们说二三四五六七八嘛，对不对？因为在星期六可能一天上八小时啊，后面就1.67。到最后，
1: 这个休息日指的是跟国定假日一样吗？
0: 不是，就星期六。
1: 是星期六。
0: 我们说一例一休嘛。
1: 对。
0: 一例是不能够上班的，
1: 对，
0: 是强制要休息，因为他也不能够过劳哈，一天一个礼拜一定要一天，
1: 一定要一天。
0: 星期六可以上班，
1: 可以上班，
0: 加班
1: 算加班，
0: 对对对，
1: 哦，
0: 就休息日。
1: 那像礼拜天我又来加班呢？
0: 不行啊，
1: 也不行，
0: 强制不行，因为除非天灾事变不可抗力，
1: 哦，
0: 否则那一天是例假日，
1: 是
0: 例假日一定要休。
1: 是是，那我如果我的休息日哦，我同意我来加班，对不对？
0: 嗯，
1: 那加班之后我换补休。因为我加班费，
0: 啊，
1: 我加班费不是有按照那个不同的时段那个费率来算，
0: 可以
1: 换补休，
0: 补休是二选一嘛？
1: 对，那我换补休的话，就换同等时，我加班八小时就是八小时的补休，
0: 就
1: 一天的补休，
0: 1:1
1: 哦。
0: 对，
1: 那我这样子，我好像觉得加班费比较划算呢。
0: 所以现在，所以老板为什么喜欢你补休？他不想要人事成本增加，
1: 嗯，
0: 这样。清楚了，因为老板钱现金流是很重要的，对他来讲是一个命根子嘛，
1: 是
0: 钱，但他不太愿意就是把钱，因为有倍数的问题，
1: 对，有倍数的问题，
0: 但是休息对老板比较没有影响，因为跟现金流有关，他不会乘倍数，1:1而已，
1: 哦，
0: 但是劳工呢，他的想法，劳工的想法是想赚钱，
1: 对，
0: 他不一定，他家休可能特休也蛮多的，
1: 嗯，
0: 特休，然后拼命的可能会想要努力一点，
1: 对啊，我赚
0: 一
1: 点加班费啊，
0: 对对，
1: 我就不会想要补休啊，
0: 是，
1: 而且补休我真的觉得蛮不划算的耶，
0: 对，休不完，
1: 对不对？
0: 他说休不完啊，怎么办呢？
1: 我除了休不完之外，
0: 对，
1: 哎，我因为加班，我加班领的那个加班费，我还按照不同我加的那个时数的比例，我还乘以某些的倍数，哎，
0: 是，
1: 但是。你说你再早一天你去补休好了，可是补休就是1:1来换啊，
0: 是，
1: 我好像没有增加。
0: 还有一个状况，
1: 对不对？
0: 对，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你的工作本来就做不完了，怎么还有时间补休？
1: 没错，
0: 这是一个现实状况，不是这个问题，就是不是钱的问题，
1: 是，
0: 也就是老板让你很多专案做，我真的不敢休，一旦休了，我事情又多更多，你懂意思？这个恶性循环，所以我。变成这个一定要变成加班费给我啊，这才是比较能够被认识，否则我一直那个补休的天数，我一休我也没办法休啊。
1: 对啊，没错没错，
0: 恶性循环，
1: 是是。所以王委员在职场当中，补休跟加班费的问题算是经常出现的一个劳资争议吗？
0: 对，因为到时候在做终止契约，我们说终止契约，然后不管是自愿非自愿，最后都会有一个工资的部分来结算。那工资结算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基本你的薪水，一个是加班费的问题，还有一个是资遣费，哦，大概是这样。那加班费如果你在终止契约，老板还没有给你，那就欠工资了，就欠薪啊。对对对，所以这个会纳进来考量。
1: 哦，了解，谢谢王委员今天详细的解析哦。补休并不是公司说了算哦，而是怎么样呢？我们劳工是有同意权的哦，劳资协商的一个结果，而且它的本质始终是什么呢？那一笔加权之后的加班费。最后，我们也请王委员给听众朋友关于补休的三个自保的建议。
0: 好，来我。第一个部分的建议，第一个书面同意的部分，你要看清楚老板或资方或者是店长给你签，比如说你要加班还是这个同意的一个部分的一个证明。再来，你的补休的约定，约定3个月还是6个月还是多久，你的权益一定要看清楚哦。

0: 再来是协商的一个期限哈。那最后我们说没办法修，修不完，我们要做结算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些几个重点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1: 是，谢谢王委员啊，专业精辟又实用的一个分享。加班是付出，对不对？补休是选择，权益是不能够打折的。维护自己的权益，从了解同意权开始。再次感谢王委员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宝贵的资讯。希望今天关于加班费还有补休的法律解析，能够帮大家在面对加班的时候，做出最保障自己的一个选择。谢谢王委员。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1: 想要了解更多劳动权益吗？请记得持续锁定幸福生活馆，职场不能不知道的事，委员来解答。

好，时间10:50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依旧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沙德尔台风最新的中央气象

上述的一个说明呢，好，我们在前面的时候特别的提到沙德尔台风，它就是以那个往有点下坠的方式来侵袭台湾呢，被形容成声卡球式的下坠哦。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观测资料显示哦，沙德尔台风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它的中心位置呢是在北。

2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来进行。沙德尔目前的强度是达到中台的上限，中台上限。那近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48公尺，暴风半径，暴风圈的半径，平均暴风半径是250公里。那中央气象署目前研判沙德尔已经达到它的一个巅峰的强度，预估不会再增强为强烈台风。未来沙德尔呢仍将持续的偏西北西来移动，礼拜三通过琉球群岛之后才开始转向西南西，路径的一个潜势的一个误差圈还是大的哦。那误差圈包含了台湾本岛到中国上海到香港之间的一个沿海。那当然目前整个看起来的话，就是离岛连江线未来120个小时受侵袭率最高会达到 82%， 那本岛呢是以基隆 64% 最高，北北桃也有达到 63%，新竹县是 61%， 宜兰及苗栗县是 56%。好，这是目前这个看起来这个暴风圈的一个侵袭率是以那个120个小时来做预估的哦。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这几天应该会比较密集的带大家来关心台风的一些相关的动态资讯哦。那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预先做好防台的一个准备哦。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就是知道敌人要来了，我们总是要去这个台风啊，台风就是要来敌人要来了，我们总是要做好万全的一个准备嘛，就是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有这个抵御的一些的能力，勿施敌之不来，我们要试的是我们无疑有以待之，就是我们有做各项的一个准备哦。哎呦，太久没用这个词，突然都觉得忘记了哦。好了，时间来到了10:53，好，我们要休息一下。不过休息一下之前呢，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实今天在南高屏地区哦，也是一个暴雨的一个情形呢、哦。而今天在整个的一个停班停课的一个状况哦，受到低压带跟比较强的西南风的影响，全台目前6个县市是宣布停班停课的，包括了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屏东、花莲还有台东。好，那有一些的行经花东地区的一个铁路运输的部分，或是南回的一个部分呢，大家知道哈，目前有是属于停驶的一个状况。好，那有任何的一个变动，什么时候恢复的话呢，在这边我们大家也要特别的关注一下哈，可能打电话做一下询问会比较理想了哦。好，时间10:54，休息一下喽。11点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听到的歌曲，陈一朗的歌曲哦。家尊的领心送给大家。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受到低压带与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嘉义以南持续有强对流的移入。那为了严防持续性的豪雨威胁，经济部应变小组23号晚间6点提升为一级开设。那因为降雨的重心将会往东半部移动，那也请水利署东部地区分署加强巡查漂流木或其他杂物是否呢阻塞桥梁，包含了像是马太安溪及万里溪等等的地方。为了协助民众掌握职场先机，顺利接轨理想工作，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将于8月25号到8月28号在各就业服务站举办系列的现场征才活动。本次共邀集了20家的优质企业参与，联手释出937个优质工作机会，产业涵盖了餐饮、百货、零售、长照及支援服务等多元领域，全面满足各年龄层与不同职来阶段民众的求职需求，欢迎有求职或转职需求。

0: 的民众把握良机，亲临现场与人资直接的面试，开创职涯的新篇章。为了有效疏运庞大的旅运需求，同时兼顾不同族群旅客使用的需要，台北捷运参考了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际轨道运输同业的做法，并且结合旅客搭乘的特性以及实际的营运经验，持续的推动车厢空间优化，透过调整部分固定座椅的配置，增加可弹性运用的多元友善空间，提升了车厢整体使用的效益。那近期网络社群出现贴文引用合成照片，影射台北捷运推动车厢空间优化具有特定的政治或军事目的，相关内容与事实明显不符。台北捷运公司严正澄清，车厢空间的配置调整均以提升旅客乘车的便利性、无障碍服务及营运的效率为目的，相关图文刻意扭曲政策内容，并且散布不实的讯息，足以误导社会大众。台北捷运已经完成相关的证据保全，并且要求行为人立即删除不实的内容，倘有涉及到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刑法或者是其他法令规定情形，将会依法向警方报案，并且追究相关责任。同时呼吁民众勿转传或散布未经查证的不实资讯，共同维护理性讨论及正确资讯传播的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士林发射站智慧升级传捷报，透过能源管理系统与空间优化建构高韧性的广播发射站计划，荣获了2026年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永续概念类的金奖，展现了电台在广播基础设施世代更新与绿能转型的优越成果。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主要表彰全球具备前瞻性、实用性与社会价值的杰出设计及创新专案。台北电台获奖的士林发射站节能控制工程是电台相当重要的专案。台长胡绍谦表示，工程团队成功将高耗能台站转型为具备低营运成本的高韧性发射站，不仅导入智慧监控与储能系统，更在施工期间确保公共广播服务不中断，让绿色永续与智慧升级获得国际肯定。胡绍谦说，
2: 台北电台士林发射站早期在新建的时候使用的是高压电，那所以基本电费会比较高，那这一次工程我们除了改设低压电之外，还优化了空间，减少冷气冷房的面积，那最主要的是导入智慧储能的系统，利用夜间离峰的时段来储能，那所以这一次的工程能够大幅的降低用电以及平均单位电价。很高兴这个智慧升级的工程计划能够获得国际奖项的肯定。
1: 台北电台进一步说明，本次发射站智慧化更新整体降低单位电价约 15%， 预估每年将可省下约15万元电费支出，不仅有效降低能源消耗与营运成本，也能确保广播讯号在各种突发状况下的稳定性，显著强化整体营运韧性，具体落实台北电台对追求技术创新与永续发展的承诺，获得2026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金奖肯定，更代表该专案在技术逻辑、社会参与及环境永续 ESG 等面向都创造了卓越的国际典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听得上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第24号热带性的低气压跟低压带的影响，加上西南风偏强，各地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南部花莲、台东地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要提醒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形。而今年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在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哦，已经来到台北东方大约是1000多公里的地方，目前是以每20 6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来移动。那中央气象署预估了礼拜三通过琉球群岛之后，将会罕见的偏西南西接。

近台湾，那误差圈涵盖几乎是全台湾。那本岛北北基桃竹五个县市受到这个暴风圈的侵袭的几率呢达到六成以上，那离岛连江县更是高达了82%。那中央气象署研判沙德尔已经达到巅峰的强度，预估不会再增强为强烈台风。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属于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桃园都有5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呢降雨几率4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60%。北部地区的详细温度26到30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看时间11:08，等一下就会跳到11:09哦。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修炼歌曲》哦，张荣荣的这首歌曲《修炼时阵》。

时间11:13了，将近11:16的时候，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我们先来看到事故的一个状况，提醒一下大家咯。目前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南下路段，汐五高架堤顶出口匝道，提醒大家堤顶出口匝道外侧的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啊、哦。那这里看到的是养护工程分局提醒的是台二线了，台二线北部滨海行经这边的朋友们多加注意，北部滨海西行方向52.5公里处，在新北基隆市界前，就是新北跟这个基隆市的那个交界前的时候，有一台自小客车翻覆的一起的事故、嗯、那请您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这里是新北市，再回到新北市五股区登临路103号往林口的方向，热心的民众表示大货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嗯、那这三起事故呢都在等待排除当中，行经这几个路段的朋友们车流进行一定是会影响到的哦、所以我们要保持耐心哦，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好，另外平林行控中心表示，国道五号的南下路段13.9公里处，平林前外侧的车道有坑洞哦，外侧的车道有坑洞，那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们，行林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哦。好，国道三号南下路段34.3公里处哦，原本中和隧道外侧的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收到状况，排除开来。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6，我们要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哎，我刚刚利用空档了，特别找了另外一首的歌曲。哎，这首歌曲是由张国荣所演唱的粤语歌曲，它是1988年的歌曲哦。这首歌曲的曲名就叫做《想你》。我们今天

0: 你，而且这首歌曲是由张国荣自己作曲的哦。嗯，好了，我们听完了这首歌曲之后，时间来到了11:21，来关心的是财经指数报道了。
1: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0: 来看一下今天让大家心情起伏蛮大的一个台股哦，11:22的时候，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5011.19点呢，目前是下跌了213.1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335.40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我们的财经指数之后，我时间是来到了11:22，要送给大家哪一首跟想你有关的歌曲呢？好，我刚刚哦也特别的找了一下下哦，我看一下要放哪一首歌曲。好，这首歌曲呢，其实之前伟华也有特别的播放过哦。这首歌曲就是早期的那个很可爱的。玉女歌手，她被称为玉女歌手，后来她就转往幕后的发展了。她是谁呢？也是老板娘哦，好，开公司当老板。她就是金瑞瑶的这首歌曲了，《爱轻轻想你》，来一起来欣赏金瑞瑶的歌曲。

0: 海报，七篇管制书表示，从片图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2: 哦，讲特别海报卡有扯到从片图的成年人出现水磨田、塑胶磨砺、接接盘、买擦，也着重症的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1: 唔家长来要显示数嘛？希望我是不准男生人的哦。
2: 好，不用加。
3: 预防床片图爱接色素，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4: 陈太太，
1: 啊，
4: 你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5: 不是小姐啊，马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吹你吗？
4: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蛮发病，故所不会吹你。
5: 哦，安阳啊，
4: 潜伏期是最后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5: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 2.0 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啊！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要来帮忙咯。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午安。
4: 午安，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3: Hello， 午安。我们今天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哦。安琪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哪一类的家事主题呢？
4: 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冷冻食品健康学。
3: 哦，
4: 哎、欸，我还蛮喜欢用冷冻食品哎、欸。
3: 有啊，安琪老师，你就曾经说过啊，冷冻食品它不是没有营养价值，
4: 是，
3: 对不对？对，因为它是快速冷冻的嘛。
4: 没错哦，那冷冻食品其实我们都有一些迷思啦。
3: 嗯，
4: 可是对于我觉得现代人来说，我是觉得还蛮方便的。
3: 嗯，
4: 对，
3: 因为我自己
4: 它就是一份一份的就处理的好好啊。
3: 我自己对冷冻食品我也是有一些迷思。
4: 对，
3: 我后来就是因为安琪老师的分享之后，我逐渐也是改观了。
4: 是，
3: 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冷冻食品的确就像安琪老师提到的，他一份一份弄好了，
4: 对，
3: 所以就是很方便。
4: 对，
3: 嗯，
4: 而且我就觉得比较不会造成浪费这个事情，食材浪费，因为通常我们

0: 买的时候就是你为了贪便宜就买大量回来、嗯，那你大量回来你又没办法短时间吃那么多，嗯，然后你放到后来其实食物就是坏掉了，
1: 浪费掉了，对，
0: 或是你的不正当的保存，就像说鱼好了，嗯，我们觉得说哎、欸、我买很多鱼回来，可是我一般我们家里就是塑胶袋包一包，嗯，夹链袋包包就放冷冻，
1: 对啊，可是都这样子哦，
0: 可是这样的冷冻的方式它的期限比较短啊，嗯，可是你如果是外面买现成，它是用真空包装冷冻好的，嗯，它是真空包装，它都可以放一年，
1: 是，
0: 所以相对比较起来，它其实可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限，
1: 是
0: 比较不有浪费的问题哦，而且它就省时方便啊。回来像我海鲜类，其实我就蛮常买这种所谓的冷冻的哦，因为它分量都处理的刚刚好，嗯，甚至有些它已经有调味过的，
1: 有些鱼都调味调好了，
0: 对呀、啊，或者是肉片也是，其实我回来就是我就是很方便，我就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来做简便的料理，
1: 是
0: 比较快速。
1: 其实我最近开始接受这个冷冻的方式哦，除了安琪老师的分享之外哦，就是哎、欸，我发现我哥哥嫂嫂他们也开始买这个冷冻的，就是一份一份的。
0: 对，
1: 有时候我回家去了，他们就会拿哎。欸就是一包肉片给我，
0: 对，
1: 它里头就是腌也都腌好了，
0: 对，
1: 你回来只要那个解冻之后，你就拿去煎
0: 一煎，对，就
1: 好了，
0: 没错、
1: 哦。然后那个鱼也是，有时候那个鱼也是，哎、欸，一片就是那个青鱼就一片，
0: 对，
1: 大概就是一人份或两人份就可以，小家庭就刚刚好了，
0: 对，调味好就是再烤过就可以上桌啦，
1: 对，没错没错，
0: 对。
1: 可是我以前会比较排斥哦，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个观念，除了就是冷冻的口感会不好，
0: 對
1: 就发现没有，
0: 没错，对，所以我们常常会叫迷思啦。例如说，我们都会觉得说，哎、欸，冷冻食品都加工过的，嗯，它会很多添加物，
1: 是，
0: 我们会觉得，通常都这样觉得。
1: 我们用这个认知去
0: 理解，以前嘛都觉得，哎、欸，它为什么可以放在我们家不会坏？可能有加了很多防腐剂
1: 、嗯。
0: 那事实上，其实冷冻的食品它有分很多种，嗯，像有些就是原型食物直接冷冻的，
1: 是
0: 那个就没有什么，就不会有添加物的问题，嗯，对。那另外有一些就是我们刚刚讲调味过，嗯，或是有加其他的东西，对。那所以你就要看呢、啊，要怎么去健康选。我们当然就是选说，哎、欸，它就是原型食物的，
1: 是
0: 你就不要买那种加工过度的，嗯，对啊。例如说你看得到的肉块或肉排，嗯，就是原本的形状。
1: 它只是腌制过而已，
0: 对，会比你买什么汉堡肉来得好、嗯、因为汉堡肉它只是加工过、哦、
1: 加工过
0: 嘛，嗯嗯，它已经不是它原本的形状。什么叫原型食物？就是它原本食物的形状的样子
1: 是
0: 在原型食物哦。对，那例如说汉堡肉、嗯、你就说汉堡肉就是都是肉啊，哎、欸嗯，可是它已经不是它原本肉的形状了，
1: 是
0: 这个就不叫原型食物，
1: 是，
0: 对，嗯，所以就可以看，就是哎、欸，我们就会以所谓的原型食物加工品，嗯，啊，原型食物这样的冷冻的东西为首选，
1: 好、嗯，
0: 对，好，所以说不一定，好、哦，不一定有很多的添加物，
1: 是，
0: 对，好，然后第二个迷思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说，哎、欸，冷冻食物是不是就没有营养？嗯，都在吃不新鲜的，
1: 对呀、啊，它都冷冻过啦，也不知道它冰了多久啊，
0: 对，
1: 什么的，对不对？营养都流失了。
0: 事实上哦，事实上，其实有时候它的急速冷冻的这样的方式，它反而可以把营养。怎么讲？
1: 锁住
0: 哦，像什么肉类、嗯、鱼类、嗯、其实它急速冷冻、嗯、它反而可以把里面的养分、嗯、及时的冻住，
1: 是
0: 它反而不会有什么水分流失这种问题啊、
1: 嗯、对，水分流失 那时候那个东西不好，就会变不好吃、欸、
0: 对，
1: 不只是营养流失哦，它那个就是有时候口感上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干干、嗯、的硬硬的，
0: 对，所以就是、欸、不一定、哦、你反而有时候 会把这营养成分、嗯、可以让它把它锁、住、嗯、那你只要有正确的解冻方式跟烹调方式，
1: 是
0: 其实它的口感各方面是可以还原的哦。例如说，有些他跟你讲，其实不用解冻，嗯，你就直接蒸啊，直接下去煮啊，嗯，就直接入锅啊，
1: 是
0: 不一定要退冰啊，嗯，或是要退冰的话，就是不要一直泡在水里，嗯，你的食物本身不要碰到水，嗯，不要泡在水里，因为你泡在水它就吸了水嘛，你反而口感会。变很差、
1: 欸、所以我们那个我再问一下安琪老师，我们泡在水里的话，泡在水里解冻
0: 是隔着袋子，
1: 隔着袋子可以吗？
0: 可以，
1: 可是有时候我发现水还是会跑进去，
0: 就袋子有破洞
1: 哦，袋子有破洞，

0: 对，
1: 嗯，
0: 对，所以为什么我会选用真空，就是因为真空它没有什么破的问题啊，
1: 是，
0: 就是比较不会有什么水跑进去的问题。
1: 因为我发现真空袋它的那个材质都比较厚，欸，
0: 比较厚，对，
1: 嗯，
0: 然后你真空其实它有破，你一看就知道啦，因为它就，嗯，鼓起来就知道说，哦，
1: 对对对，
0: 它有破洞嘛，
1: 对，没错没错。
0: 那一般我们的塑胶袋，说你破了没破，你也不知道，
1: 嗯，
0: 对，所以。解冻当然是最好，就是你可以放在室温，不是放室温，冰箱里面的冷藏，
1: 是
0: 让它慢慢的
1: 退冰
0: 比较好
1: 哦。
0: 对，像夏天我就不建议放在室温啊，嗯，因为我觉得室温
1: 会坏掉，
0: 很容易坏掉，
1: 嗯，
0: 除非你时间抓很准。
1: 是，
0: 可是有时候比较大，体积比较大，你会发现说，外面已经是室温的温度，
1: 是，
0: 可是中间还是冷冻，
1: 没错没错。
0: 那你要等到中间都。冷冻都退了，你外面的温度可能已经太高温了，
1: 所以外面
0: 不新鲜，
1: 外面可能都坏掉了。
0: 对，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你正确的退冰方式，
1: 嗯，
0: 就比较不会有什么口感或是营养流失的问题。
1: 没错，而且你知道吗，安琪老师，退冰这件事情呢，我发现卖一些生鲜食品的现在的这些的店家，他也都不太建议退冰。然后每次买回去，他就说你没有立即的吃的话，一定要放冷冻。
0: 对，
1: 他都不建议放隔天冷藏。
0: 对，
1: 他说其实我不晓得，他就说因为我不晓得你家里头的冰箱的那个冷度够不够，他会担心说明明买过去是好的东西，结果你的这个保存有问题，
0: 对，
1: 然后隔天坏掉，你可能就去怪他说派气啊。
0: 对，
1: 所以结果是我们自己冷藏的问题。
0: 对对，嗯，所以冷冻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我就是直接加热，
1: 是
0: 像冷冻虾子
1: 就不用退了，
0: 我没有退，欸，我就整块稍微水冲一下让它散掉，
1: 对，它就会散掉了，
0: 我就直接就下去要蒸还是要用水煮，
1: 嗯，
0: 对，
1: 就可以了。
0: 是鱼片也是，
1: 嗯，
0: 我还蛮常用鱼片的，
1: 因为鱼片薄薄的，啊，
0: 我还蛮喜欢买鱼片，因为我觉得整只鱼有时候还有鱼刺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又大只，那鱼有时候很难处理，
1: 是，
0: 所以我都，欸，我发现我还蛮喜欢买鱼片的，
1: 嗯，所以各式的鱼片吗？
0: 对啊，有时候就是像鲷鱼，就是鱼片，
1: 哦，
0: 没有骨头的，
1: 对对对，鲷鱼
0: 片，片片鱼片，对，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像什么虱目鱼，
1: 嗯，哦，也是，
0: 他帮你切好，然后就是一，
1: 对对对，
0: 就是一片这样，然后它骨头帮你去除掉了，
1: 嗯，
0: 然后刚好一片这样子，分量又刚好，
1: 嗯。
0: 对，然后鲑鱼是这样子一片一片的，
1: 是，
0: 对，
1: 还有那个什么，每次人家那个就是大大片的，我忘了叫做，就是人家开刀就会吃的那个
0: 鲈鱼
1: 啊，对，鲈鱼，
0: 对，
1: 我突然又忘记鲈鱼片，
0: 对，
1: 很方便，
0: 对
1: 对，
0: 就没有什么头啊，嗯，尾巴的问题，
1: 对，它就是已经是后面的后半段，
0: 对啊，我就觉得，哎，这样就又蛮方便，然后刚好又。一次的量，然后又不会有什么不会处理的问题。
1: 欸，我发现这样子比较不浪费食材，
0: 不会浪费，就吃完啊，都吃完啊。
1: 对，因为有时候整只的时候，欸，我不吃鱼头，或是那边有骨头的，我们又吃不干净，还不如就买那个。
0: 对，然后现在有时候厨余，然后现在厨余有时候不好处理，
1: 是夏天厨余不好处理，
0: 对，很麻烦，所以我就，哦，后来就想说，欸，那种什么海鲜类，我就全部都直接买冷冻的。
1: 嗯嗯。
0: 就比较快速，
1: 是是，
0: 对，
1: 了解。所以其实我们的冷冻食品不是不好，
0: 對，
1: 就是选就看我们怎么选择，跟烹调跟退冰的方式。
0: 对，
1: 對，
0: 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原型食物比加工过的好吗？
1: 是，
0: 对啊。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是要买已经有加工过的东西，
1: 嗯，
0: 我们当然就是要看一下它包装的外面的说明，
1: 嗯，
0: 例如说还有没有品名啊，
1: 嗯。
0: 产地是哪里啊，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对啊，你要知道食物哪里来嘛，然后有没有什么进口商，嗯，如果它是进口的，
1: 是
0: 有没有进口商，
1: 嗯，
0: 那它在台湾一定有代理商，
1: 嗯，
0: 对，那如果它是台湾的产品，那一定会有一个台湾的制造商，
1: 嗯，
0: 制造商，对，然后包含说有没有电话，
1: 嗯，
0: 厂商的电话，
1: 嗯，
0: 对啊，然后它的成分是什么，
1: 是都要很清楚，对
0: 啊，
1: 对对，
0: 正确的来讲应该说要有这些成分，
1: 是
0: 它只要有写东，就是它有加到里面它就应该要写在上面，
1: 嗯，
0: 那但我们就会看嘛，有的就是哇写的很多我们可能都看不懂的，然后又密密麻麻很多，然后它到底是不是基因改造的我们也不知道，
1: 嗯，
0: 有些就会写啊，
1: 嗯，
0: 对啊，像很多豆制品，他就告诉你我是基因改造，
1: 或者是非基改，
0: 对，非基改。
1: 哎，我自己买豆类的东西哦，就是黄豆或者是豆腐，我还是习惯买非基改的。
0: 对，我也是习惯。

0: 要买飞机改
1: 的，可是飞机改就是贵啦，它就稍微贵一点
0: 啊。
1: 啊
0: 对啊，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你一定要去找，有些比较好，它直接有产销履历，
1: 嗯，
0: 对，或是它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有一些经过什么认证，
1: 嗯，
0: 对，你都可以看一下它上面的包装说明。
1: 是，
0: 对，
1: 经常哦收听我们安琪老师的说明呢，就知道我们真的看那些东西一定要看，
0: 对，
1: 因为这毕竟是我们的食安。
0: 是啊，然后有些有些厂商他也很诚实啦，
1: 嗯。
0: 有防腐剂就告诉你我有加防腐剂，
1: 是，但是防腐剂有时候是那个适当的那个那个什么量，
0: 安全的量
1: 全的，
0: 对
1: 对
0: 对，就是看你个人介不介意这件事情，因为照理说他能够他愿意写出来代表他是一个安全的量，
1: 是，
0: 对，那如果说有的很介意的，那你就知道哦他有写防腐剂，那你就不要吃，就是自己的选择问题啦，
1: 对
0: 对对，那照理说它就是该有的成分它都会写上去，那只是说我们自己消费者我们可以自己去把关说我要不要买这样的东西，
1: 是，
0: 对，那像冷冻食品我们就是看包装之外，我们要去看它本身整体的包装是不是完整，
1: 嗯，
0: 有些破洞了
1: 那就不要哦，
0: 本来已经真空你发现它怎么就整个松散，
1: 是，
0: 或是里面那个结冰的那个冰晶那个冰、啊、
1: 特别多
0: 特别多，
1: 那就不对哦，
0: 或者是哎、欸、怎么拿起来软软的，
1: 那不要了，
0: 就软软的代表它就是，我就买过那个水饺拿起来怎么软软的，
1: 哦，
0: 就拿起来
1: 那这样有问题吗，
0: 就是它已经冰箱温度好像是退冰过啊，怎样？我是比较好心啊，
1: 嗯，
0: 我就去跟店员说，哎、欸，你们这个水冷冻水饺怎么是软软的？
1: 嗯，
0: 他在跟我说，哦，因为他们冰箱前一天有坏掉过，
1: 哦，那就不能不要买了。
0: 对，然后他就是有那个漏网之鱼没有拿出来的，
1: 是、嗯、是，
0: 对，照理讲退冰过后的冷冻食品他们是不能再买，
1: 嗯，
0: 因为温度已经改变了，
1: 是，
0: 这那一包是漏网之鱼，他没有拿出来。
1: 所以我们自己在买一些冷冻食品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去检视的一些技巧、欸、
0: 是是是，你就要、欸、它的温度到底是不是正不正确，
1: 嗯，
0: 对，就要去做观察、嗯、
1: 冷冻就要是冷冻的，
0: 没错，
1: 不能已经是退冰的，
0: 没错没错，
1: 像我自己每天我买的冷冻的食品，我吃的是那个包子
0: 嗯
1: 所以我包子我买的时候我真的会去看，
0: 对，
1: 好，就是哎、欸，这包前面奇怪为什么都软软了，
0: 对，
1: 那时候就真的不能买，
0: 对，
1: 不能买，對對，应该是有问题的，
0: 是，
1: 要不然就是有些人拿出来拿很久了，
0: 哦，对，
1: 你知道有些那个
0: 退完冰他又把它摆回去，
1: 对，你知道有些那个谁 有些那个顾客，我们也是顾客啦，
0: 对，
1: 可是你买了，重点是你拿了很久之后你发现你不要了，
0: 对，
1: 你晃来晃去晃很久，
0: 对，
1: 然后
0: 你把它摆回去
1: 这样真的不行啦，
0: 是啦，是啦，
1: 是，
0: 然后买冷冻，我们自己买就是会买一些，就是带一些保冷的工具，带、
1: 嗯、
0: 回家就赶快再把它冰回去了，
1: 是是是，就是自己再去注意一下，
0: 没错，
1: 好不好、哦、好，谢谢安琪老师今天的分享哦，我们今天分享的家事主题同样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大家都可以上网做一个搜寻，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安琪老师，
0: 谢谢
1: 谢谢，拜拜，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50，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我们知道上个礼拜我们的国税局手机报税有没有这个抽奖活动已经抽出了中奖名单，大家有中奖吗？大家可以到那个国税局的那个网站去查询，好，他那边有一个快速查询是否有中奖那样子的一个连结，可以点下去。我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中的是现金奖的一个部分呢，国税局呢会在8月28号以公文挂号邮寄中奖通知，那请中奖人收到中奖通知之后那在9月11号前填妥领奖的资料，邮寄到财政部北区国税局。那当然也有中电子礼券的一个部分呢，不管是六奖还是普奖，那中奖人呢就是他会通知，他会用111那个简讯通知，会发那个中奖简讯的一个通知，就是500块的那个电子那个什么500块的超商礼电子礼券，还有200

块的电子礼券，哈，那会在8月21号会透过111政府专属的短码简讯平台来发布的是中奖通知，哈，那国税局绝对不会以电话通知中奖人哦，我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哦，不会告诉中奖人说，哎呀，你要去 ATM 操作那个什么什么，先缴一个那个什么税金啦，哦，然后先缴纳那个税款才能够领钱，这个绝对

一个诈骗，提醒一下大家。那因为 我中奖了，我很开心，我中的是那个普奖，其实很多普奖有一万多名哦，200块的超商礼券哦，应该电子礼券啦，我应该是超商啦，然后呢大家就是我觉得很开心啦，大家也可以上网去做一个搜寻。那明年度在报税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两年我们的国税局都宣都不断的那个用那个大力的呼吁大家要用手机报税，真的非常快速，之外呢还可以有那个中奖的机会哦。时间11:52的时候，我分享了一篇小小的一个短文哦，就是我今天看到一篇的小文章哦，就是最近我们在媒体当中看到很多艺人过世的一个消息，然后呢也看到自己哦，我们随着年纪哈，好像我们上礼拜我们的心理师跟伟华对谈分享的时候特别提到哦，我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哎，我们可能参加的是那种啊生日啊庆生啊，或者是那个学校的每个阶段的毕业典礼啦，可是到后来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多的机会参加的是就是告别跟离别，好，这样子的一个感伤哦。所以呢他这边就提到了人生有限，这边提到因为越来越常去面对生命的离别，他就开始提醒自己人生有限，何必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让自己不开心的人和事情上面。有人一句不中听的话就让自己闷闷不乐好几天，也有人一次无心的一个误解就让自己耿耿于怀好几年。回头想想，这样值得吗？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事情，最后大多成了过往云烟，那些曾经放不下的人，也终究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段风景。他说人生就像是一本书，每一天都是新的一页，与其反复的翻阅那些令人遗憾的篇章，不如把今天写得精彩，把当下过得充实，珍惜眼前的人，善待每一次的相聚，放下无谓的一个计较，拥抱每个平凡珍贵的今天。因为生命真正的价值因为生命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活了多久，而是在于我们是否用爱去陪伴，用善意去对待人，用心去读每一天都过得精彩。是的，所以把这边小小的短文我自己读起来挺有感的送给大家。的确我们人生当中有的时候何必把一些的时间浪费在不开心的人事物上面，对不对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举动就让自己闷闷不乐不乐的好几天，或者是放在心里耿耿于怀那些曾经以为很曾经以为过不去的事情，其实多年之后我们发现它真的只是过往云烟，那些的人只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曾经出现过的一段的风景而已。每天我们的人生都是一个新的篇章好啦，很有感的一篇的小小的文章送给所有的朋友们也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我们每一天都怎么样呢，过得精彩不管我们活了多久，而是在于什么呢？我们是否用爱去陪伴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善意去对待每一个人？时间来到了11:56，感谢大家的收听咯。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娱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了。

0: 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韩怡弄森。

小时候啊，如果找不到阿公，就要去庙的，因为阿公就在庙的泡茶米茶，有没有？刚刚听到了这周董周杰伦演唱的《爷爷泡的茶》，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含饴弄孙的娱乐，因为昨天是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也就是台湾的祖父母节。

0: 阿公在干嘛？
1: 嘎呼姆呀，嘎巴吉杜里，
0: 阿公在干嘛？就收录在去年发行的新专辑《初日》，来自于过去的名字叫做拉卡乌毛的洛加菲。

赛德克族的朋友听完，我们现在听到是阿美卢凯的《芝芝郭芝莹》所演唱，也是阿公有关的歌啊，叫做《阿公的鱼》。阿姨好，萨利嘎嘎，吉伊勒古安安努马古，瓦达古嘎里巴哈努法鲁祖阿玛达杜米德尼亚杜纳。今天想来点。哈纳奈阿里亚登，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含饴弄孙的娱乐，因为昨天也就是八月份的第四个礼拜天是台湾的祖父。

otra cosa, ahora con

刚刚在海边，现在在后山，阿公的后山，来自于同样是阿美族的朋友瓦利追风少女，是由三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朋友一起组成。

说鸟起空洗着假嘴齿，山常常吃着青包。

刚刚发现，瓦莉追风少女是由三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朋友组成吗？是9月29号，那王慧竹是9月27号。刚听到的是由她创作这首《阿公的》。

小时候啊，真的是睡在名称咖吗，就睡在地板上，然后阿公阿妈睡在床上。刚刚听到来自我们二姐江蕙所演唱这首阿公诶名称咖。那在近半点前，我们再来一首跟阿公有关的歌，来自于秀兰玛雅所演唱这首阿公的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太嫂，糖果太好茶火嘞，有哪样无啊？萝卜不出个生强，爱做得老人天书哦。
2: 不是麻烦的啦，爱上班去医院啊，有恁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1: 啊太嫂，给些老农伯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无合理个考米上哦。
2: 萝卜 Q 提醒，萝卜各方给不给强粮素修简单又利片，萝卜朋友做得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 Q 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即将有新专辑哦。我们先来复习11年前的作品，来自于以利高露，所以演唱这首《阿嬷的呢喃》就收录在《美好时刻》，即将在下个月跟下下个月，也就是9月26号礼拜六跟10月8号礼拜四，要在女巫店举办专辑发行前的暖身操运动。

在9月26号一粒高露的新专辑《暖身操运动》之前呢，在9月18、19连续两天要在台北小巨蛋举办 Bravo 演唱会的萧煌奇，应该蛮大的几率会听到这首《阿嬷》。

有后劲哎、欸。最后面那一段哎、欸，突然想哭。刚刚听到来自魏娃魏如萱所演唱的《奶奶》，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雷勤今年发行的新作品《春子》的同名歌曲，也是写给奶奶的歌。

0: 是安尼吗？
1: 是安尼，是安尼。哇，你唱的真好听嘞哦！嗯，
0: 没有可能。你这干嘛都得在那点？
2: 我觉得我蛮会排的，自己说是今年发行的新专辑哦，来自于雷勤，这个名字是本名，而且是跟他爸爸妈妈就是爱的结晶有关。雷勤谁演唱的春子，有听到他把家族六位孙子组成合唱团，然后一起唱出对阿嬷的感恩。那在最后我们听到就是春子本人，也就是阿嬷本人的歌声。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含饴弄孙的娱乐。因为在八月份的第四个礼拜天，也就是昨天，是台湾的祖父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上个礼拜释出的新作品，来自于凤姐凤飞飞15年前为了当时的演唱会排练前往录音室所录下的原声音档，后来重新整理修复的这首给好，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咯。

0: 嘅小妹鬼嘅头人，唔看有啲虾仔偷办天涯留言屋，系咪乃种蝶图文呢？
1: 冇见啦，从佢冇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人嘅样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0: 阿娘出我，
1: 系啊，
0: 家家去老佢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1: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言图文留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2: 家庭上天必结太公开，天气情节不好的家庭保养少唔得。
3: 平常冷气线一级，稳定爱线 LED。
4: 天路唔用手关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5: 冰箱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2: 人人接天资必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3: 看看多上天的必结，轻松节约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系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晚你好，我是尤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低压带强降雨影响六个县市今天停班停课。环教中心八大主题课程25号开放申请。中原普渡以米代金，金银纸钱减量集中焚烧，线上普渡送好礼。近日豪雨轰炸南台湾，23号有多处道路淹水及路树倾倒，有民众的车辆泡水受困，而高雄轻轨遭到路树擦撞一度停驶。高雄还因为土石流警戒撤离了2203人，而屏东县全县也撤离了115人。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表示，23号晚间到今天24号上半天是这一波降雨最显著的时间。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而高雄市地区有局部大豪雨或是超大豪雨。而地方政府的部分也宣布，今天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跟台东县都是停止上班上课。高雄市长陈其迈提醒民众，高雄将近四天的累积雨量恐怕就达到年降雨量的一半，呼吁市民朋友非必要的时候不要出门。而第四作战区也已经派遣兵力进驻到纳马夏区及六龟区公所执行灾防的防救。经济部应变小组则是在23号晚间6点提升为一级开设，严防持续性的豪雨威胁。而台铁也宣布在今天周五前花莲台东间的对号列车停驶。行政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表示，116年总预算突破了新台币 3.9 兆元，不仅公务预算挹注健保600亿元，健康台湾深耕计划投入100亿元，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计划也编列了 4.29 亿元，预估将会有10万人次受惠。

0: 此外，竹荣泰表示，政府编列3亿元专款从事健保复健房的示范计划，希望透过复健房达到3项功能，包含延长国人的健康余命、减轻照顾者负担，以及强化回归职场参与工作的韧性。为了提供学校更多元的环境教育体验，台北市环境教育中心办理115学年度第一学期的环教游学课程，串联马明潭湿地及周边环境的教育资源，透过实地探访及手作，引导学生认识在地环境及文化，培养环境保护之能及永续的行动素养。8月25号周二上午10点开放，以班级为单位线上申请。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环境教育中心表示，115学年度第一学期环教游学课程从原有6项主题扩充至8项，内容涵盖自然观察、永续生活、场域探索及环境行动4大学习面向。自115年9月7号到116年1月20号，参加对象为台北市公私立及国立高中职、国中与国小学生，所有课程免费，教师可依学生年龄、学习需求与班级课程规划选择合适主题，以班级为单位提出申请。环教中心主任黄国忠说，
2: 环教游学从生态、绿建筑、水资源到湿地、外来种及碳足迹，结合实地观察、手作等体验，引导学生亲近自然，认识永续议题，并转化为具体行动。以班级为单位开放申请，详细内容可至环教中心官网查阅115学年度第一学期环教游学课程实施计划。
1: 8大主题课程有适合国小低年级的来大树旅馆玩吧，从聆听出发，结合生物叫声辨识、声景感受的大自然协奏曲，以及带领学生认识台湾常见原生种及外来入侵种的保卫家园大作战、移除外来入侵种等。环教中心表示，环教游学不只是将课程搬到户外，更希望透过真实场域中的观察、探究与实作，让学生理解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课程并呼应北市推动永续发展教育、净零转型及素养导向学习的政策方向，持续整合校园与在地资源，陪伴学生从认识环境、感受环境，进一步思考实践生活中的环境行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南市安南区在22号发生废弃物火灾的爆炸事故，造成多户民宅受损，市府启动紧急安置并协调国军支援清理善后，同时先发受灾户紧急处理费。市府及检警追查涉嫌堆置废弃物行为人，但是公司的登记地址疑似人去楼空，市府将委托律师公会进行集体诉讼代位求偿。而3名消防人员在救灾的过程当中也受伤，市长黄伟哲前往消防队探视，肯定消防人员的表现。而社会局也派遣将近20名社工前往现场及临时收容处所，持续关怀慰问。中元节即将到来，台北市政府持续推广环保祭祀，鼓励民众配合金银纸钱集中收运焚烧，更鼓励以米代金。北市民政局也提供不分实地皆可普渡的线上祭拜网站，让民众在表达心意、兼顾祭拜文化及环保之余，还可以参加抽奖。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推动纸钱集中焚烧多年，环保局统计111年至114年纸钱集中收运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累计成长超过30%，显示越来越多民众选择以更环保方式表达敬意。中元节即将到来，北市府呼吁以米代金，若有焚烧金银纸钱需求，可于祭拜后将金银纸钱先行放置各里集中点，再由清洁队协助送往专用焚化炉集中焚烧。民政局宗教礼俗科科长陈宗伟说，
3: 目前我们规划在内湖焚化厂呢来进行这个金银纸钱的专炉专烧，民众在农历7月普渡的时候呢，就可以到各地办公处去索取集中纸钱焚烧的专用袋或是专用的贴纸哦，贴在自行准备的纸袋上，就可以送到集中点来送焚化炉来集中焚烧。
1: 此外，若有大量金银纸钱运送需求，也可提前3天向邻近清洁队预约巡收服务，或在民政局网站下载通行证，自行送往焚化厂集中焚烧。除了一般祭祀以外，也可透过民政局线上祭拜网站。

0: 分实地皆可普渡，农历七月间国历的九月十号前还可参加抽奖。陈宗伟说，
1: 中元普渡呢，它是我们民间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活动哦。民政局呢，为了鼓励民众除了一般祭祀行为之外呢，我们也有一个设立一个线上祭拜的一个网站，让民众呢可以透过线上祭拜呢来表达祭祖的一个心意哦，还可以来兼顾这个环保，鼓励民众呢多多运用这一个祭拜网站来参加一个抽奖的活动。
0: 环保局也呼吁秉持心诚则灵的祭祀精神，以集中适量替代等环保祭祀方式，减少祭祀活动对空气品质的影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3: 时间小一点零八分，带来关心气象。庄向署表示，今天24号周一，受到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及低压带影响，加上西南风偏强，各地在今天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尤其南部、花莲、台东地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要提醒低洼带地区的民众要慎防淹水。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位于台北东方1670公里海面上，它正在以时速28公里持续朝西北西方向启动，未来有增强为强烈台风的趋势。根据气象署预报的资料显示，周三26号通过琉球附近海面之后，它将会逐渐往台北的海面前进，预计在28号凌晨是最接近台湾的地方。不过，沙德尔后续移动方向跟速度不确定性仍然偏大，要持续关注。

气温方面，中南部高温今天大约是27到28度，北部及东半部28到30度。离岛天气方面，澎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金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马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1度。带你关心未来天气，明天周二25号清晨前，西南风偏强跟低压的影响之下，南部地区嘉义以南跟东半部地区必须要留意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而明天开始白天降雨趋缓，不过台湾仍然受到低压的影响之下，各地水汽仍然偏多。明天中南部高温27到29度，北部、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30到31度。而在低温方面，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25到27度。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的1:16，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Longsha， 这首歌叫做 Never Let Go。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志良，我是 Elson。 好，今天是周一，然后呢前两天台北的部分这个还蛮凉爽的，因为就是偶尔会下一点小雨，然后又停下来，但是南部地区的朋友真的比较辛苦一点。目前看到的是南部地区因为这个低压带的影响之下，这个强降雨真的是肆虐。这个因为我自己是高雄人，所以呢有看到那个影片，真的是有点可怕，这个淹水的状况。所以南部地区今天有几个县市都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好，那这个礼拜呢应该是会有台风的状况，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目前看到的是礼拜四礼拜五是影响最剧烈的时候，尤其礼拜五的清晨是它最接近台湾，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严防这个豪雨。

雨或者是台风的侵袭，所以呢要赶紧的把你们家的这个窗户贴好，好，可以先做的先做嘛，好，对不对？还有你要煮台风面的那个材料，好，还有一些饼干、糖果、零食、饮料，记得都要先准备好了。前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好听的音乐跟你分享，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这个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他们是一个客语的组合，叫做李宾谷。李宾谷呢的意思听说是日文客厅的意思，但是我不要两礼仪，所以呢待会想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团名到底要怎么念。那这一次虽然他们是以这个客语发音，但是整张专辑非常有日式动感的感觉，好，所以我们待会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张这个李宾谷的最新专辑，叫做 Living， 好，在今天的第二个小时礼拜一的时候要推荐给大家。我觉得尤其在礼拜一这个非常不想上班的时刻，可以这个听到这张专辑还蛮快乐的，因为待会大家就知道，就是整张专辑的曲风是非常有活力，而且非常正面能量的感觉。好，好，讲到最近这几天我在做些什么，这个因为最近下雨嘛，然后我这个就没有上山，因为本来我每个礼拜天都会去做陶艺，但这几天我就想说让自己休息一下。然后呢，昨天我就再去逛那个大卖场，然后就看到那个大富翁，欸，大家知道那个大富翁，原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们现在知道的 Monopoly 它并不是我小时候玩的那个大富翁，就是有两种，一个叫 Monopoly 就是地产大亨，应该怎么说，就是国外进来的那个叫地产大亨，就原来台湾就是我们常常会在那个什么家差福啊，然后一些这种小差百货啊、差北百货啊，总会看到那种大富翁，原来台湾真的是有专门做这个大富翁的这个公司，而且大富翁就是他的注册商标。我一直以为大富翁就是泛指，但是他现在已经是泛指这样类型的游戏，但原来真的有一个品牌就叫大富翁。然后就看到就觉得哦，好像蛮好玩的，而且一盒才100块，我想说买回去玩这样子，好酷哦！我就觉得回到那种小时候的感觉，因为其实像不管是 Monopoly 或者是这个有一些网站，什么今夜做梦也会笑的那个，他后来都有一些电脑版啊，或者是什么 Switch 版本的，我都玩过，但我就觉得没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你很像就是一直按那个骰子，然后电脑就一直在跑什么你罚几多少钱啊，要买不要买啊之类的，我就觉得有点，就是玩到后面就觉得你好像只一直在按，但是你玩那个纸本的你就觉得很有趣，你知道吗？就是真的要有那个什么产权证，然后开始会有你的多少钱，然后例如说你要被罚1000块，然后你就拿什么1000，然后2000块去跟他找钱，就是那种感觉还蛮好玩的。然后我昨天就玩得很开心这样子，好，所以呢我就觉得这种有的时候我们现在 AI 啊或科技这么发达，然后就会觉得说回去到这种真的你要手做或者是手动甚至是你要自己去发现的这些事情，就会觉得好像还蛮有温度跟蛮有感觉的耶。这种事情不是就像我现在还是很习惯会用 Google 引擎搜寻事情，就是我第一时间还是不会用 AI， 就是我当然知道 AI 是现在的潮流，但是很多朋友就是现在什么事情就是问 AI， 但是我现在还是会用搜寻引擎，这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过。我就觉得那种自己发现，虽然我不是一个就是很聪明的人，但是我就觉得自己发现一件事情或者是自己动手做从不会到会，像我跟大家讲，我上个礼拜去做那个陶艺的时候，上陶艺课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陶艺在做的时候有一个步骤，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也就是最一开始的步骤，叫做定中心。就是你在手拉胚的时候，你必须要找出一个中心点，定中心。然后呢，我的定中心都比别人慢很多，就是我好几个礼拜，我就是找不到那个中心。尤其是，甚至我有一个礼拜是我完全做不出东西，就是我的土只要到我的手，那个土就会烂掉，就会要么断掉，要么就是你知道，啪啪啪啪啪，然后就是失败这样子。然后直到上个礼拜，我就抓到了，我竟然就抓到了那个，而且这种事情很奇妙，就是你一旦抓到那个力，你其实也很难去用言语说你这个力要几分力，或者是你这个手要几个角度什么的，你很难用言语去形容，就是你抓到就是抓到了，就像骑脚踏车一样，你抓到那个平衡就是抓到了，你永远就不会再忘记它了。但游泳不一样，欸，很多人都说游泳不会忘记，
但我小时候很会游泳，我现在已经忘记怎么游泳，我现在碰到水我是会害怕的，但是这另当别论。但就是我在做那个陶艺

课的时候，然后我就抓到那个诀窍，然后在我们老师，因为 我的老师是一个酷酷的男老师，然后就跟我说，然后他 前面几堂课就是你知道也不太不苟言笑，他就很认真这样，他那天就居然就跟我讲说，我觉得你进步很多，然后他很感我很感动这样子，就觉得哦，然后从一件事情从不会然后到会，而且是一件你完全没有尝试过的事情，从不会到会，当然还没有真的说什么很 master 或者是很你知道很专精什么的没有，但你就觉得说你好像突破那个坎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当然 maybe 有些人也会因为 AI 他得到一些答案很开心，但我觉得那个感觉不一样了，就是你自己去找答案，跟你自己从这个输入几个字他就跳出答案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不太一样。好，总之呢，我就是跟大家分享，我昨天买了一盒这个大富翁玩具，然后我才知道原来，因为我买的是那种最经典版本的，什么买中正路、买民权东路的那种，但是居然大富翁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跟玩法，下次再跟大家一起分享，不一定我们还是我们办一个听友会，就大家一起来玩桌游，所以我才知道原来大家这么喜欢玩桌游的那种感觉，就是时间很快就过了，然后你就 involve 很沉浸在那个感觉里面，就觉得还蛮过瘾的，然后途中也不太会玩手机，就觉得回归到一种小时候跟那个兄弟姐妹在玩那种手游的感觉，手游所谓的手游就桌游啦，纸本桌游的那种感觉还蛮好玩的。然后就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真的也有一组那个 Monopoly， 但我的 Monopoly 非常高级，在当时堪称是非常高级的，就是我的是有类似信用卡的那一种卡片，塑胶卡的塑胶卡，很厚的塑胶卡，而且是电子的，就是你插卡进去然后按数字它就会帮你计算，然后就会帮你储存在，就是你的财产就会储存在这张信用卡里面，蛮高级的。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听这一首歌曲，是游子阳在回忆中遇见，1:24，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唔付卡银好多，怎么去水费啥边也付卡很大呀？
4: 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漏水就看烟烟呢。天热滴水龙头架掉接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钱咩？洗菜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更用好，
3: 有样系知道神很强呢。
4: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上富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之星蔬果抽验、渔火快筛与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34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邓紫棋，这首歌叫做《泡沫》。欢迎回到午后王，这里我是 Elson， 带您关心今天的各大报的重点。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赖清德总统昨天在金门主持823战役68周年的追思活动，表示这是缔造中华民国国军击败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的光荣战役，也为台海68年的和平奠定重要的基础，要成功粉碎中国向第一岛链及印太地区侵略扩张的野心。赖清德强调，823战士在金门英勇奋战跟牺牲，虽然换来68年的台海和平，但他还是要提醒国人，天下虽平，但忘战必为。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受到西南风增强跟大低压带笼罩影响之下，中央气象署预报今天到明天清晨南部地区跟花莲山区要慎防致灾性豪雨。那今天呢，包含高雄市、屏东县、台南跟花莲都是停班停课的。好，再来看到的是联合报也报道了这个823炮战68周年，而赖清德总统跟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分别到了金门来参加纪念仪式。好，那我们也来看到的是这个联合报报道了这个开学剩下一周啊，但是台北市还有86所学校有210名的教师缺额，抢不到老师，许多县市都急需要老师哦。那这个退休教师都来做这个兼课补缺口。好，我们详细看到的是这个教育部教师选聘网今年改版，相关统计功能消失，全国到底还缺多少老师目前没有办法掌握，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目前老师荒的确是在发生当中。好，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缺老师成为最近讨论度很高的话题，校长主任抢师，好，也就是说呢，这个校长跟教务主任都在抢老师，从退休教师、补教老师一路问到亲友，甚至还透过家长群组要来求财。好，我们看到的是台北市教育局的统计，截至8月20号为止，全台北市还有86间学校210个老师的缺额，其中高中部分有20间学校73名的教师缺额。好，我们检视各校招考公告，从明星高中到社区高中都有缺，受到科技人才的影响之下呢，这个高中的缺口更为明显，就是说呢，这个老师宁愿去高科技产业来工作，也不愿意到学校来教书。

哦，所以导致很多的老师都却步，不想在学校教书哈，哦，所以呢，这个我们上礼拜四的单元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哦，讨论的热烈。好，来听这首歌曲是 Cortez 的歌曲，叫做 Red Red。

0: 931路况报道。
1: 1:40带来关心目前最新路况资讯，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20公里，目前下板桥匝道前内线跟外线车道的路肩，好，内线跟外侧路肩啦，好，有散落物掉落，要提醒大家留意。同样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5.4公里，出了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39.6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目前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就是几分钟前才刚通报的部分，要提醒大家，这个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39.6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提醒您特别留意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90.5公里竹北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有散落物导致后方是回堵了7公里，目前湖口到竹北这个路段沿线车数是低于20公里的，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好，今天事情比较多，还有看到的是国道一号高架细水杨梅端北上36.4公里五阳泰山转接道前的内线车道一辆小客车自撞占用内线的事故，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咯。Chris Floor 唐仲文这首歌曲叫做 Give Me More。

0: 老陈
1: 啊，
0: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1: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0: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2: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1: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3: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5: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4: 为什么要换啊？
5: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2: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时间点51分，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万芳，这首歌叫做《碧海晴天》。欢迎回到我和王俊，我是 Elson。这个讲到运动哦，这个很多人呢喜欢爬楼梯，也可以当作是运动。很多人想到说呢，往往是往上爬。那其实呢，下楼梯也不能白走哦。包含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医师李思贤，他表示了，这个楼梯运动会动用到大肌群，让心率产生变化，对于我们的肌力跟心肺都能够形成刺激。有一项整合9项的研究哦，超过48万人的分析发现，规律爬楼梯的人呢，他的心血管死亡跟全因死亡的风险都会降低。他也表示，下楼梯运动心肺的负担比较小，但是肌力刺激其实不输给上楼梯哦。好，那对于心肺功能比较差或是刚开始运动的朋友，下楼反而是很不错的入门运动。好，我们详细结果看到的是，我们刚刚讲到整合了9项研究，超过48万人的分析，追踪长达14年，结果显示呢，这个规律爬楼梯的人心血管死亡的风险降低了 39%， 全因死亡的风险降低 24%。 研究结果的数据虽然看起来很夸张，但是其实

像我们以前那个学校不是有测那个体适能，也会让你那个爬上爬下那个阶梯吗？上下上下哈。其实我们小时候看似很无聊的一些运动，长大之后发现它的功效很棒哎。包含像是这个爬上爬下，还有那个跳绳，其实你知道跳绳也是一个非常棒的运动。然后还有那个摇呼啦圈，但有一个运动我就真的看不懂，踢毽子。踢毽子我本身真的不懂这个运动，但是你知道体育课以前都还会踢毽子哈。好，我们看到如果有人知道踢毽子的好处是什么可以告诉我，但我真的就是 我踢不起来。好，我们看到这个爬楼梯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间歇式的短暂的训练，它在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大肌群的出力，然后心率也会快速上升之后再恢复，对于你的心肺系统是很有效的刺激。此外研究也显示爬楼梯5到6分钟效果其实接近30分钟的快走哦。我现在讲完你是不是很想去象山？象山有很多阶梯，哪来找到那么多阶梯？5到6分钟可以啦。如果你是不怕那个枯燥乏味的朋友，你可以一直爬上爬下爬上爬下，但如果你觉得枯燥乏味，你可以去爬象山。好好，那相较于需要特地的换装然后寻找场地或者是准备器材的运动，其实爬楼梯它最大的优点就是零阻力。李思贤医师说呢，因为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动线里面，能否持续才是介入这个运动介入的最关键的变数。那到底一天我们要爬多少楼梯呢？研究显示每天大概爬6层楼是最有效的哈。那但是呢他表示即使是从1、2层楼开始这样爬也是有意义的哈。你这样慢慢的1层楼1层楼这样子爬也是有效果的哈。好，那很多人就想问了，一定要上楼梯吗？下楼梯到底有没有效果呢？李医师说呢，上楼梯是向心的收缩，肌肉缩短出力，它对于心率上升是比较明显，心肺效益比较强，燃烧的热量也比较多。那下楼梯呢，它是离心的收缩，肌肉被拉长的状态之下出力，跟重训的下放概念是一样的。虽然呢它的心肺负担比较小，但是对于肌力的刺激是不输给上楼梯的。所以呢如果你本来就是心肺功能比较差，或是开始刚要开始运动的朋友，下楼梯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入门选择。但是唯一要特别留意的是，爬上楼梯或爬下楼梯都一样，要注意的是你的膝盖哈。这个下楼梯的时候呢，膝盖承受的压力比上楼大，所以呢如果你有退化性关节炎的朋友要特别留意。此外呢如果是这个下雨天地面湿滑等等，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地面上面的状况，以避免滑倒了哈。好，所以呢不只是上楼梯哦，这个下楼梯对于这个运动来说也是有成效的。Ariana Grande Bad Thing，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第二个小时见。要邀请到的是 Lebingu 来发啊，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全新专辑叫做 Living。 这一首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咯，然后待会还有整点 BBC， 待会见，1:56。

0: 夫混合先报复起家，等铁桶结束再向判罚走出去。
1: 铁桶发生的事件，先上平安，再上蜀山，先救起家，再天数平安。
0: 了解铁桶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2: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多哦。嘿
3: 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可以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候还会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肤，加上 D C H 护养本
1: ，D drop 护下 ，C cover 养肤 ，H hold on 温黑。
0: 但人家我体统要按厉害，先抽体养鼻，总得天天走出去。
1: 体统体有嘅时节，因为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0: 你到体统先。

0: 陈太太，啊，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 Peter Lee。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两点十分，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网站，我是 Elson。 今天在我们礼拜一，虽然外面下着雨，但是邀请大家一起到我们的客厅，听起来很赤裸，因为呢，为你邀请到了这个新的这个创作的这个乐团，你们算乐团吗？这个创作团体组合，双人组合，对，这个是 Living Goo， 要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全新专辑，叫做 Living。 然后呢，这张专辑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那样子的曲风，那样子的风格。刚刚的作品叫做《花蛇》，为你邀请到的是 Living Goo， 你们好。
1: Living Goo， 奶黑鱼，
2: 奶黑妹嘞，
0: 好开心哦，两位。因为我刚刚我本来看，我想说 Living Goo， 因为我不会讲日文啊，所以你们的团名是日文发音没错，
2: 对，日文发音。
1: 对。
0: 哦，为什么当时我想用日文发音来作为你们的团名？
1: 因为我们唱的是客语的歌曲，然后其实这个我们就是有个小故事啊，就是
2: 不然跟你讲、
1: 对，米莉她就是一开始其实我们原始的设定是叫做客厅，但是我觉得 living room 听起来太不酷了，对，就是而且两个音节就是就是如果要自我介绍，觉得哇，就是要取个团名的时候，觉得哇，这个
0: 大家好，我们是 living room，
1: living room， 对，听起来很像什么
2: 弱弱的，
1: 什么就对，
2: 就弱弱的
0: 某个家居品牌会有
1: 之类的，对对对，然后他就突然想一想，然后过了几天，他就讯息我说，哎、欸，还是。我们叫做日文的 Living Goo 这样、然后我觉得第一对啊，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唱的是比较偏日系的风格的客语歌，那这是第一个的意涵嘛。第二个就是因为客厅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同的意象，那我们就是他，而且但他非常专业，他要把那个标准字还直接传给了我，然后我就觉得哎、其实好像还可以，有酷哦，
0: 就这样子哦，
1: 然后我就同意了，没错、没错，
0: 你就同意了，还要OK，
2: 真是谢谢你，
1: 因为其实完全没有变啊，就是从到头来都是 Living Room。只是换了一个讲法而已，对对对。
0: 所以如果要之后成军十年，可能就会换成一个爱尔兰文呐、或者也无所谓，就到每一个国家的客厅。
2: 那我是不是要改唱爱尔兰？

0: 音乐吗？
1: 有一点难，
0: 有点对，有点，
2: 因为光是客语，听说这一次，因为我们刚刚在节目前聊，这个米莉自己是客家人，
0: 对，
2: 然后你本来就会讲客语，但是为了这张专辑，两位你有学吗？
1: 我非常非常的皮毛，就是比较是真的是纯讲话的、嗯。那你叫我写字什么的、哦，是完全不行的。
2: 哦，可是米莉本身自己是客家人，對對對，可是你为了这一张专辑，还是你们都去学客语，重新再学一次吗？
0: 算是把它好好的、正确的学习起来、啊。
2: 所以可想而知，如果知道唱爱尔兰文的话，我们可能真的是不太……
0: 那是有一点吃力啦。
2: 但是其实这张专辑非常特别，大家这张专辑已经可以买得到，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2: 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一张非常可爱，而且颜色非常缤纷鲜艳的专辑。这张专辑很适合夏天，因为它整个色调就是很夏天的感觉。然后这个打开有一点像是我们室内设计图。
0: 哎、欸，没错，
2: 是这样的，
0: 没错，它其实就是房子的内部。
2: 可不可以把它具象化？你有想过，如果具象化这些图，会真的会有，真的可以变成一个家的感觉？
1: 其实它现在
0: 完全可以，而且
1: 这个壳就是我们把它立起来，很像麦当劳的那个儿童玩具，对，
0: 然后
1: 再把专辑放上去，
0: 歌词本、歌词本打开来，它就可以变屋顶，然后
2: 啊、哦，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房子，
0: 就是一个具象化、
1: 啊。反了，
0: 好想帮他、
2: 哦，来帮我。很有趣，大家可以买到这张专辑，在实体的
1: 通路，
2: 或者是
1: 哦，
2: oh,
1: 只要搜寻 Living Good Living 的专辑就会找得到，没错没错。然后
0: 旁边还有那个挖洞的话，那它其实是窗户，所以大家打开来看到，
2: 你可以在里面放一些灯，它就会照出来
0: 的感觉。没错，其实它可以，没错没错、哦，它其实是可以变成一个小夜灯啊、哦，真是聪明、哦。
2: 然后如果你要再听的话，要再买第二张专辑，对不
0: 对？
2: 这张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模型的概念，
1: 也可以串流听了。
2: 不要这样嘛，就用买的。可是真的非常用心的一张专辑，然后里面其实有一些小小的彩蛋，包含我们两位是不同的这个奴，不同的奴，
0: 不同的奴，
1: 对，
2: 一个是狗奴，一个
1: 是猫
2: 奴，
1: 对对对，
0: 狗奴。
2: 所以你也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猫猫狗狗的元素，还有一些我们在生活上面，好像就像是你家的客厅、你家的房间那样子的感觉，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听完这张专辑，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们虽然是唱客语歌，客语以客语发音的这个作品，嗯、但是你们的音乐就像刚刚这个玉讲的，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很日系的音乐风格，这个待会可以来探究一下。另外，其实整张专辑都是在讲很自我的感觉。我所谓的自我不是很自大，不是，而是在探寻，不管是自己应该要如何定义你自己，或者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生阶段，我们该如何去好好的看你自己。我们就先从刚刚第一个问题来看好了，为什么会想用一个日本风格或日式风格的这样子的、不管是动漫风格、日式的摇滚风格、来做这张专辑的音乐定位，就先从你开始好了、因为这个玉士本身是很专业的音乐人。
1: 是是是、我们其实在这跟我们的成长背景可能有点关系、就是我们小时候就很喜欢看动漫啊、很喜欢吃日式的料理，所以这个东西包含音乐，包含所有的娱乐，就是这个都是已经算是依附在我们的生命里。那会用这个方式去创作，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写了蛮多国语歌。这个团体会成立，也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二三年去比的比赛， 然后就是新竹的新曲奖。那时候我们做了第一次的尝试，第一次的创作，就是用客语，然后比较日系的音乐风格去创作这个歌曲的方式，这样。那当然我们也很幸运，就是我们有得到就是一些佳作，
2: 哦哟，
1: 就一些评审们然后听众的肯定，这样。那我们就讨论一下，说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组合这个形式，我们就是创造出来，然后我们就持续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很幸运，就是我们有做这件事情，那现在有一张专辑。
0: 对啊，不小心就
1: 对
0: 太认真
1: 了。没错没错，所以为什么会用日系的风格呢？因为就是我们其实原本就喜欢这样的文化。
2: 是。
1: 那因为我们在创作这些音乐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的自私啊，就是我们把我们喜欢的东西投射
2: 进
1: 去，对、然后我们用了一个也许我们没有这么熟悉的语言，但是我觉得创造出来的东西是非常独特的。
2: 哦，
1: 对对对。
2: OK， 所以我想问，第一张专辑是以这样子的风格，还是你们是 之后你们的整个团的这个定位就是要以这样子的音乐曲风来作为，
0: 应该说我觉得我们团的基底就是客语加 J-pop 的元素，
2: 哦，所以这就是你们的底了，
0: 所以它就

0: 我们就是以这个根为出发点，那它会扩散成怎么样你就继续看下去啊。
1: 但两位刚刚这个玉说他小时候就很喜欢看动漫啊、嗯、然后很喜欢吃一些日本料理啊，你自己也是吗？
0: 哦，我大西莫德斯呢。
1: 哦，你日本狗非常好，
0: 也是非常的宅宅啊。
1: 平常都做些什么？在客厅的时候
0: 看动漫？
1: 哦，真的
0: 哦、，literally 看动漫。
1: 那你们两个会一起有一起看动漫的时刻吗？
2: 没有，我们
1: 男生跟女生不好意思，我不是，我没有平常没有接触、但我想知道男生跟女生喜欢看的会不一样吗？
0: 我觉得应该差蛮多。
2: 我觉得会有共同，但是就是我们涉略的应该差蛮多的。
0: 对，
2: 他比较恋爱泡泡一点。
0: 哎、欸，没有，我也看，
2: 他也会看一些很中二的。
0: 对对啊，乱讲，英文我也看哎、欸。
2: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看的类型有一点。小小的
1: 不一样，
2: 对对对，嗯、他但是我们会互相推荐对方说最近有什么好看的。
1: 那如果你们彼此都是动漫迷，然后像男生，那、你遇到一个傻事，我也是动漫迷，好、你们彼此会怎么样呼叫？
2: 可是因为我的
0: 呼叫，
2: 我比较内向一点，
1: 打篮球就会这样啊，这样之类的、啊。
2: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会看动漫
1: 哦，真的吗？
2: 就是我工作场合认识的人、
0: 啊，
2: 其实他们不会觉得我会看动漫。
1: 可是你本身就很蛮日系的感觉、啊，
0: 但日系不一定
1: 会
0: 看接触。
2: 日系跟看动漫好像又有一个很大的
0: 区别、啊，他可能是看日剧，
2: 或是、哦、对对对对电影、哦、对。
1: 可是没有
2: 因为看动漫的 I 就是那个形象会感觉好像比较。在会出现在动漫展，但我是不会去那个场合的。Oh.
1: 那你会觉得看动漫，就你们两位会觉得看动漫，或者是就是日就是看这一些就是作品的时候，是你很私密、很 private 的事情吗？就喜欢什么，就是窝在一个角落，然后自己看那种很沉浸的感觉
2: 吗？ 我其实这一趟，因为我刚从别的地方回来，然后我在飞机上，
1: 别的地方是爱尔兰，
2: 没有没有，我去，
0: 我想要爱尔兰
1: 有介自入的。
2: 我在坐飞机的时候，我在看、最近在看那个尼古猫猫、然后就是因为尼古猫猫的那个议题就比较 heavy 一点、然后我在。那个飞机上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是他有一点太 over， 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突然觉得，哇，我是不是要躲起来看？
1: 害羞，但就是就像我们平常音乐歌单不太会给别人知道，就是在做什么事，就是很沉浸在这里面。
2: 没错。
1: 那所以你自己也很喜欢这样子的文化，
0: 对。
1: 然后你们两个有沟通讨论过这样子的方向跟主轴吗？还是就是莫名的就这样搭起来，建立了一个桥梁，就是好，那我们就一起做，然后是以这样子的方向去走。
2: 我觉得有一个题目是因为我们本来认识很久了，就是我们虽然是一个很新很新的组合，但是我们其实我们认识彼此应该有10年。
1: 哎呦，为什么？
0: 好可怕，
1: 很可怕吗？
2: 我们我们以前是同一不是我们以前，我们现在还都还是就同一间的词曲版权 OP 的作者，所以当。他还是学生，然后我还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是我们以前就
0: 是、我们大概就是8岁的时候认识，我开玩笑。
1: 你们两个有年纪差吗？
0: 当然有啊，
1: 谁比较年长？
2: 我大
1: ，OK OK。不好意思说，没关系。
2: 今年18啦，所以十年前是对啊，
1: 8岁差不多，国小2年级，
2: 8岁开始写歌，对，然后
1: 神童哎。糯米粒，因为
0: 先过
1: 完，
2: 所以我们认识的这个过程中，因为我们就是时间拉很长了嘛，所以我们大概知道彼此喜欢什么，然后我们会做出的音乐的形式，也是因为我们在同一个词曲公司，所以
1: 你们是真的是要一起在办公室工作的人，
2: 没有
0: 没
2: 有没
0: 有，
1: 不止没有到，
2: 我们只是在同一个被管理歌曲的公司，所以我们也许会有时候会有一些艺人的需求，我们一起创作给这个艺人这样。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到每一天会聊天，或是我们会很常见面都没有，可是我们会知道彼此其实喜欢的是什么，然后现在的状态或是样子是什么，
1: 因为是有合作过的。
2: 对对对，我们就是在算是比较像是工作的合作上，
1: 是
2: 对对对。那因为但是会知道说，就原本就认识嘛，就是说知道说大家大概是什么样子，喜欢什么。
1: 那当时确定就是认识这么久，可是却在这两年才比较密集的音乐上面的合作吗？就是因为这个 Living Good 的时候，
0: 他是在这两年正式的邀请说要不要来做他，
1: 谁邀请的？
2: 我
1: 邀请他，
0: 对，他是我们的团长。
1: 团长好，
2: 就因为等于说，其实组团，我觉得这样讲其实也蛮特别。就组团其实跟谈恋爱很像。因为
1: 长成这样子，
2: 因为怎么说？因为你这个人，他必须要

0: 完全，你就是一直在旁边很开心这样。对，
1: 音效还是音效啊，
0: 就是等于说，其实会变成说，很多时候都需要沟通，互需要互相包容，而非只是工作伙伴的关系啦。因为我们之前都是比较是都还是工作之间的
1: case by case，
0: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会没有那么密切要去。理解对方的情绪啊，会理解知道对方现在的状态。
1: 好，那你不要再讲了。既然讲到这边，有没有忍受不了他的情绪？
2: 其实他
1: 忍受你哦，
2: 偏没什么，好像都是在忍受我。
1: 好，所以到底谁忍受谁，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讲。其实我们现在讲到快速讲一下，刚刚我们最早听到的那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花蛇，
2: 对，
1: 是整张专辑的算是主打歌曲。
2: 主打歌
1: 花蛇是什么意思？
2: 花蛇就是蛇，像花一样的舌头，
1: 哦、像花一样的舌头，
2: 所以就舌灿莲花，就是说谎的意思 啊。
1: 说谎的意思，这是客语的讲法，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可以发音给我听。
2: 法沙，
1: 法沙。
2: 哎呀，讲得很标准、欸。
1: 那怎么运用在对话里面？你这个人很法沙这样子吗？
2: 或是你中午得按用法沙的，就你不可以这么样子的。花一样的舌头，
1: 然后舌头真难啊！
2: 不会，
1: 好酷哦。OK， 所以这个花舌的意思就是说，爱很爱说谎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2: 就是你现在又在讲假话喽？
1: 哎呦，这样有些有的没的这样子哈、哎。所以这是整张专辑的主打歌。接下来这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是收录在这张专辑第二首歌。
2: 第二首歌啊，
1: 叫做《两》。奇迹
2: 两才
1: 两才
2: 六傻
1: 六傻是什么意思？
2: 六傻其实就是讲两个人的意思，刚好其实就我们团就是这样两个人、
1: 哎、两个人的意思。我们先来听，然后回来再来跟大家聊。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2: 六傻
1: 六傻。

0: 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这个Living 谷，这首歌曲叫做
1: 亮
0: 傻亮傻，这首歌曲这个客语其实不太好发音，对不对？
1: 哎，很不好发音吗？
0: 对，我们平常讲习惯中文或者是没有接触过客语的，因为客语有很多腔
1: 啊，对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腔不同地方的腔。
1: 但是因为我在我是龙潭人，嗯，然后龙潭比较诡异一点，
0: 所以 long time no see。
1: 谢谢，谢谢你
0: ，OK，
2: 好爽
1: 啊！谢谢。
0: 平常会讲这种有的没的是谁？
2: 他会翻我白眼，但他其实有时候也会
0: 也会嘛，
2: 就互相翻对方白眼。
1: 谐音很好笑啊，
0: 就很可爱。就你们两个其实很 match 啦，就是很愣傻的感觉。
1: 可以啦，
0: 平常用吗？
1: 可以啦，可以啦。
0: 好，我们先进广告，待会回来喽。
3: 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特别是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

0: 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2:30，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第二个小时，你邀请到的是发行全新专辑 Living， 他们是 Living 谷，欢迎你们。
1: 嗨，
0: 你们有一个那个团体的那种打招呼的方式吗？
2: 我们就会有那个啊，
1: 安利黑。
2: 是恩利
1: 哦，逆黑，完蛋要被冻死了，对不起对不起，
0: 没事啦，慢慢学慢慢学。
2: 大家好，恩利黑，
1: 李炳古，奶黑鱼，
2: 奶黑 millet。
0: 哎呀，好，这个全新的一个客语的这个乐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专辑。然后其实两位在本身自己就是很专业的音乐人，然后这一次他们在这两年组成了这个 Living 谷，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全新专辑叫 Living， 然后这张专辑已经可以在各大平台，不管你是可以听或是你可以买，你可以看，你可以摸，都可以带回去放在你们家客厅也是很漂亮的。我们刚刚讲到说将这个不管是你们的专辑名称或是你们的团体名称都跟客厅有关系，
2: 没错，
0: 客厅算是一个很私密的地方，而且很你知道有时候其实很不想待在房间，想待在客厅，它客厅有种魔力，就是客厅可以他不是这么的好像真的完全的什么睡觉或什么，但你有时候就在那边就觉得，我觉得反而他比房间还要更令我放松的感觉，可以做的事情也更多，不管是你想要看电视啊，听音乐啊，跳舞啊，然后睡觉啊，被电视看啊，你都可以在客厅发生都可以在客厅发生想问客厅对你们来说的那个意义是什么，或者是意象是什么？
1: 因为客厅其实对于我跟米莉来说其实差异性蛮大的，客厅其实是我最时间待最久的地方，就是我工作的地方，所以在专辑的第一首 Living Star Here、其实就是有点像是 ASMR， 就是我在客厅要开始做音乐之前的一些声音、所以里面有包含可能就是开器材啊，开门关门，煮水，有可能我要喝咖啡、然后就是各种有点像是我们要开始了这样子。那客厅对于米莉来说就是她在跟家人讲客语的地方
0: 哦、
1: 对，所以
0: 那个客厅的客、你们有特别是这样子的一个双关吗？
2: 所以本来就对客一开始我会提案叫客厅的原因就是因为客语加厅客厅是很屌对不对，
1: 所以当下我就觉得这听起来超不酷的、
0: 不要讲那么多反而就更酷一点，
1: 没错没错，
2: 我还是觉得酷
0: 所以对于你来说，可是你小时候就讲客语吗？
2: 啊，对对对对，小时候那个还在跟长辈一起住的时候。
0: 哦，真的，所以其实客语在种族里面，它算是如果家庭上面会用的还是比较多。因为像我自己，虽然我们是汉人，然后平常自己是汉人，这样怪是不是？不是说我是汉人，就我们平常讲台语、讲中文，你也是啊。跟我平常不太，就算我爸妈跟我们讲台语，但我也不太会真的在日常生活中很大量的用到台语，就对于年轻人来说，但对于你们来说，你们客语是很常会使用的语言吗？母语这件事情，
2: 我觉得客家人比较诡异的是，他们
0: 诡异吗？
2: 绝对是用诡异，尤其是客家长辈，他们应该没有长辈在听吗？
0: 长辈

0: 对，
1: 那个我爱大家哦。他们很喜欢在啊，应该说客家人对于客厅的这个意念很强烈， uh-huh. 所以一定要每天都吃饱饭，或是吃饱饭吃饭前都一定要待在客厅，大家要聊聊，然后
0: 每天要开会就对了，
1: 没有到开会，但其实是很就是聊天或是闲聊。
0: 可是那我想问，那如果你在那个时间你离开位置去房间，你会被叫回来吗？
1: 不会啊，
0: 不至于啦，没有到那么可怕，
1: 就是还是你该干嘛干嘛嘛。那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0: 就是待在客厅，
1: 一起待在客厅看电视、吃水果这样。嗯，然后长辈通常就是会在那时候开始用客语。A.K.A. 加密语言，你开始想一些长辈要聊的话题。嗯哼。对，但是他们还是会用客语跟你，或是在小时候啦，就是会用客语跟你讲，你应该干嘛干嘛干嘛，或者聊天，或者闲聊，或者跟你讲，那个姑姑又怎么样啊，或者那个大伯又怎么样啊， uh-huh. 这样。所以其实那个对于客家人来说，在客厅使用客语真的是太常见了。
0: 哦，就是大家会共同使用的一些语言，就很日常生活的语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跟爸爸妈妈讲话也都是用客语，还是你有时候会掺杂一些话中文？
1: 大部分的时候还是中文啦，
0: 还是中文
1: 啦。因为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要到隔代，像是我阿婆就是 A.K.A 奶奶，哎
0: ，A.K.A 阿妈，
1: 客家人是叫阿婆，
0: 阿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Okay.
1: 然后所以要到隔代才会尽量的，但他们也有学中文啦，所以就是会大量的用。
0: 客语，
1: 但是我的客语真的没有在家里来讲不是那么好，所以他也听得很吃力。
0: 我记得里面有一首歌就在描绘这种感觉，就是我唱什么你们好像也听不懂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我想知道的是，在这张，因为刚刚讲要唱客语歌，他的确要下功夫，不管是那个正音、客语的正音上面，或者是有一些用词，他可能必须要经过一些雕琢，或者是学习，或者是去训练。我想知道的是。对你来说，连你这样子讲客语不算少的人，或者是听不算少的人，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瓶颈吗？还是其实很 OK？
1: 瓶颈超级多，因为又回到我，我是桃园龙潭的客家人，但是龙潭就是有点诡异，它是四线跟海陆腔。
0: 本日词语诡异。
1: 诡异对，它是两个腔都有讲的，然后尤其我们家是、也是海陆跟四线这两大主要的腔调也都混着讲的人、可是我们这张专辑唱的是四线腔，所以我会不小心，我的体感是海腔的时候，我唱成海腔。
0: 我想问腔的意思是发音不一样，还是连词语语词都不一样？
1: 发音不一样，主要是发音不一样。
0: 会听不懂吗？
1: 听得懂啊，
0: 还是听得懂？你还是知道会听得。
1: 但是他打在客语的音乐圈里面，你如果整张专辑，当然没有说不行啦，但是如果整张专辑的调性
0: 是四线，你是要一致。
1: 对对对，他们会希望一致
0: 哦。
1: 你不要一下子这个词又去到海腔
0: ，OK，
1: 一下又是是
0: 就例如说我们唱华语歌，不会唱一唱突然跑去山东腔的概念，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
0: OK， 好，
1: 我觉得他们会有点出戏啊，所以在、在雕发音的正确性是还蛮花力
0: 气，要下功夫，
1: 所以以至于我们有一首歌录了几次啊。
2: 三四次吧，
0: 三十次，三十次就是去三四天吗？
2: 不是，因为
1: 不是是整个
0: 怎么样？
1: 就是惊讶，
0: 有苦衷这样子，
1: 有苦难言。
2: 那首歌收录在我们三月的 EP 里面，那首歌叫《再见》。哦，然后那时候我们有请雨涵老师帮我们唱和声，但他也是那一次我们那首歌的客语，算是客语指导，因为。
1: 他帮我们听出很多
2: 对对对
1: 发音的错误，
2: 对，就是我们就是一直在反复的修改，让那首歌的歌的发音是标准的。
0: 嗯，
2: 虽然可能客家人听会觉得这还是不标准，但是 do my best， 所以
1: 对 do my best，
0: 我觉得这个心意很重要，就是。那谁一生出来就会，即使是母语，像我们讲台语、讲中文，有时候也不见得会真的很标，就是要慢慢的嘛，这个都是过程嘛。
2: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有一首歌的 lead vocal， 就是那个主唱的 vocal， 我们录了很多次，因为我们就是发音一直有问题。
0: 哦，哪一首？
2: 再见，
0: 再见。哦，就你刚刚说的那一首再见。對對對對對對對
2: 嗯。就是，所以我们在做专辑的时候，也是希望避免不要再发生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是
1: 特别找了徐哲伟老师，
0: 哲伟哥，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客语界第一把交椅，
1: 没错，客语界的
0: OK， 可是这个也是一个缘分啦，就是遇到哲伟哥，然后他就 一步一步的再把你的客语这样子再雕回来。
1: 对啊，很感谢他这么严厉。

0: 力的鞭策我、
1: 真的有真的有咻咻咻
0: 没有啦太可怕了
1: OK 但刚刚 Milly 讲的是他的部分就是在主唱或者是在客语上面的雕琢上面那对于你来说你音乐上的呈现、虽然它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甚至如果你要说它真的是跟我们传统上的客语音乐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但对音乐性上面来说、这张专辑对你的挑战性还有一些妹妹嘎嘎的地方、你有什么要抒发的吗
2: 对我来说其实就是完全做自己想做的音乐、对因为其实本身就我自己的工作就是在服务 artist 服务歌手、所以所有的编曲所有的音乐状态都会有对方所预想跟预设的那有可能是功能性有可能是他想要怎么样因为毕竟我觉得做音乐到头来有时候大部分成分还是服务为居多啦那我们在做这个专辑的时候其实比较像是服务自己就是我们非常幸运就是我们在做这个音乐这个歌曲的时候有人喜欢或是有人喜欢听有人期待我都觉得这是对我们最大的
0: 支持与鼓励。
2: 那如果你拿去买的话，我会更开心。
1: 对，就跟你说买几张，两张，因为一张要放着，一张要拿来打开的哈。所以这个欢迎大家。可是我觉得做客，因为我们其实一般人对于客语音乐的概念，其实有很多很。就是很代表性的一些音乐人一些歌手、但其实平常人如果真的要接触到客语音乐的确是比较没有这么的容易的事情就是我们平常可能不会突然就听客语歌但我觉得你们这一张这样子的不管是音乐曲风或者是你们的主轴、在像我刚刚讲的在探索自己的自我或者是在走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其实它是可以很贴近即使你不是平常会听客语歌曲的朋友你可以把它听因为我前几天在听的时候就放着然后开始真的就在客厅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听听你就会觉得说你好像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了但你就会听、你不会被局限在客语音乐的限制下、因为包含以最浅显易懂来看语言它就有很多语言嘛你们除了有一些掺杂了一些华语几个字的华语或者是英文日文那当然大宗的客语、所以其实你已经把那个语言它是很虚化它已经他重点已经不再是语言是什么了吧你们有这样子的想法
2: 没错没错我们其实就是、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非常自私就是做了一个我们想做的事情而已、那
0: 对应该说我觉得 Living 谷有趣的地方在于语言不会是最重要的、那客语音乐也不一定要这么的难入耳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客语音乐很好吃啊其实它是很好
2: 容易入口、
0: 其实很好吃的对我觉得大家对于客语音乐的想象可能都长那样的情况下可是现在也不是说我们做的东西特别流行也没有到真的很流行
1: 但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0: 然后又很好你听完整张专辑你会觉得哇
1: 就很流畅、然后这是
0: 结束了、
1: 新世界的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啊。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不管是我们所谓的方言的作品，不管台语或者是、原住民语或者是这个客语，很多人他可能会在他们的音乐里面或者是他们的主题里面放了很多。我觉得每个人想做音乐的方向不一样，有些人他可能会放很多的族群认同，放很多的音乐性，或者是把很多传统的东西放进来，那都是自己的选择，或者是自己在做音乐的方式。但是比起这样子，我觉得你们也走出一条很新的一条不一样的路，然后在客语的作品里面，或者在这样子的一个母语作品里面，它的确是让大家很容易就可以入耳，或是你刚刚说入口，对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对于音乐人来说，本身不是客语，不是客语族群，你自己在做，你也会做得很开心。
2: 因为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创作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常写华语了，其实我们有曾经有试过把国语、华语或是台语写成像比较日系的音乐，其实听起来都会有点尬尬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们功力不好吧。
0: 中文尴尬症，
2: 对，就是会觉得这个弄成国语好像有一点怪怪的。然后，但是就挑战一个更难的语言了，因为客语其实更难写。
1: 是，但这次客语词的部分就是你来负责嘛，对不对？然后曲的部分就是
2: 旋律，我们就一起写，
1: 一起。
2: 对对对，我们再去，因为可能要因为歌词的关系去做微调，因为其实。客语很多字是本身就有音律的，音律。那等于说，它会因为有些字的，或者我们要讲这个词，可能有时候字的字数就要变，
1: okay.
2: 那我们可能就要增加或是减少旋律。所以其实 就会变成说它有非常多的

0: 考验在如果我们要在这个风格下做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语言下做这样的风格，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删减。
1: 我记得台语歌有一个词叫导音，就是例如说你唱的时候，它可能词听起来一样，但它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客语有这样子的限制，或者是有这样的现象，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2: 对，但是我这张专辑里面一定也有，还是有这样子的题目，但是我们选择让旋律先行。那其实那些导音其实还是存在在部分的歌曲里面。
1: 是，
2: 不过老师说，
1: 老师说，哪一位老师
2: 接受还能接受？哲伟老师啊，
1: 哲伟老师，
2: 然后他说可以，可以啦。那样那个小题目的话，他觉得好听为主。
1: 我觉得音乐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自己喜欢的音乐，当然服务听众是一回事，但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就是这张专辑要告诉大家做自己吗？
2: 没错，
1: 就做自己快乐、开心，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做自己喜欢做的音乐，这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哲伟老师的声音也有在这里面呢、欸。
2: 没错，
1: 为什么要喝乌龙茶？是谁要喝乌龙茶？谁要喝普洱茶？我先投普洱茶一票，我蛮喜欢普洱茶的、
2: 欸。也是普洱派吗？
1: 对，我普洱派。
2: 加蜂蜜吗？
1: 不加，我喜欢纯茶。
2: Oh my god！
1: 你不能接受那个衣橱味道，
2: 就是
1: 臭扑鼻。
2: 臭臭的。
1: 那我很喜欢呢、欸。其实里面很可爱，因为里面有一些小桥段，包含刚刚玉讲的，他把一些有点 ASMR 的成分，例如说在客厅里面做事情的那个铿铿锵锵的声音，或是刚刚还有这个在客厅里面你们会有一些闲聊的部分，其实你们就把它做一个小串场，然后串在每一个音乐作品里面。休息一下回来，我们来去问他们到底。这个从朋友、同事，一直到要组一个乐团，真的是一个工作上的关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秘密？有没有大打出手啊？有没有拿专辑互丢啦？拿 CD 互射啊？好，这个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跟大家聊。就来听这张专辑，也是主打歌曲，叫做《听下》。听下的客语怎么发音？
2: 躺哈，
1: 躺哈，躺哈的意思是
2: 就是客厅
1: 啊、哦，就是客厅哦，所以。他的客厅不是哈厅，我说客厅啊，不是这种，
2: 他就是躺哈
1: 躺哈
2: 下
1: 的。所以如果我说我要去躺哈，就是去客厅，
2: 没错。
1: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作品叫做《躺哈》，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听到这首作品收录在 Living 谷的这个专辑 Living 里面的这一首作品叫做躺哈
1: 躺
0: 躺哈难呐难呐躺哈。好，这首作品非常的好听，也是这张专辑里面的这个主打歌曲。你们特别选这两首当主打歌是有？我想知道歌手是怎么去挑，或者是你们是怎么选说，主打歌这样子，每一首都是你们的爱，要怎么挑？你们的主那个有规则吗，或者什么的？
2: 其实就是会希望让大家感受到两首最大风格差异的歌了。如果是我一个很，
0: 那以这个音乐人来说，
2: 音乐人的角度来说，可能是这样，因为等于说，像花蛇是我相信应该目前没有这样的客语歌曲。
0: 嗯，
2: 对，那。像听下就是比较像是 dream pop 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也可以很 acoustic 的乐队的感觉，所以等于说像这两首歌曲，我觉得就在音乐风格上，让我们的一个是像是很吵，然后有点电音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 acoustic 很直接的感觉，就是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不同的样貌。
0: 嗯。OK， 所以用这两首歌其实可以让大家感受出那个不管是音乐上的差异，或者是其实曲风上面很容易让大家可以先进入到这个里面。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做音乐本身它就不是一件太简单的事，虽然刚刚都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啊，或者是做作品很开心，但它其实本身尤其是专业音乐人，他一定你们一定有很多的那个美感，会把它雕得很细，或者是尤其是自己的东西是更希望它是一个很最完美的呈现上面再来端给大家。可是讲到两个人的合作上面，虽然合作了就是认识了这么久，到底有没有一些就是意见相左的地方，例如说在客厅上面打架啦，或者是打你们有一起相处在客厅的状况过吗？
2: 没算是没有、
0: 嗯、
2: 但是我的工作室有一个，就应该说我的工作室就算是我的客厅、
0: 哦、
2: 所以我们录音的时候他是会过来的、嗯、对，然后我们就会在客厅讨论决定这些事情。
0: OK，
2: 对，
0: 好，所以这个有时候你还是会 去他们家的客厅。
1: 当然当然。
0: 那他在客厅长怎么样？
2: 就是充满了音乐的器材，录音室的器材都在我们客厅、哦、
0: 就不是我们传统的客厅。
1: 对啊、
2: 就是、
0: 那你觉得客厅该要长怎么样、
2: 就是一个录音室。
0: 你觉得客厅就要长像？
2: 我的客厅就是一个录音室啊。
0: 那你的客厅怎么？你的躺哈躺哈？
1: 我的客厅真的 literally 就是客厅，该有电视有电视，该有沙发有沙发、
0: 啊。你会常常躺在那里吗？
1: 会啊，
0: 舒服对不对？躺到忘记要回房间那种感觉，
1: 很常不小心睡在客厅啊。
0: 但既然音乐曲风你们两个人这么的 match， 然后这个不管是在沟通上面，我相信也还蛮顺利的。就是刚刚其实，在听音乐过程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两个人交情应该是真的还不错，但是有没有到底有没有真的意见相左的时刻，尤其两位又都是音乐人的时刻。
2: 嗯，我觉得我们会因为在做这个团之前，我们就有稍微跟大互相约法三章、
0: 哦、
2: 就是会大概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当然我觉得我们的背景的关系啊，就是虽然本身是要做 artist， 但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音乐工作者，所以、
1: 嗯、
2: 米莉她也有企划的背景 ,ANR 的背景、嗯、然后我是比较是现场演出跟音乐制作的背景，所以、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对于整个音乐的唱片的制程是非常算是非常相对有经验的、
0: uh-huh. 就
2: 所以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会去换个角度想说为什么企划要这样想、
0: uh-huh.
2: 然后他的角度可能说为什么音乐制作或音乐执行
0: 都还蛮尊重彼此的那个，对于
2: 没错没错，因为每一个人看的点绝对会是 focus 在自己想要的事情、嗯、所以我觉得我们最大

0: 的沟通方式就会变成我们会先把自己的情绪先放后面一点点，因为对方提出来一定是希望事情好，所以我们不会是在情绪之前然后就先跟对方讨论事情。
1: 好成熟哦，天哪。
2: 因为我刚刚说他勾住一下，现在还要这样来。但我觉得两个人就是其实说真的合作无间，你没有给自己一个目标，例如说这个团什么几

0: 还是一样，就是让、嗯、用这个团让带着我们去海外。
1: 哦，
0: 这是一个很宏大的目标，
1: 去他刚刚说那个地方，就是刚从
0: 那个地方
1: 去那些地方，对不对？不只是局限在自己家里的客厅。那你
2: 我觉得就是 不管是任何语言的语种的人听到这个音乐，都希望他们都觉得很兴奋、啊、不管是客语的听众、哦、或者是国语的听众、嗯、或是任何英语的听众，我希望用音乐去感受，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想呈现的东西，他再去查我们到底唱了什么。
1: 是
2: 因为我觉得全世界音乐本来就是应该是这个状态，就是我们可能也听不懂韩文、嗯、听不懂日文，听不懂泰语，我最近听很多泰文音乐，泰国音乐，我觉得其实音乐的本质还是回到音乐的词曲的咬合。当然，我觉得语言是一个题目，另外一个就是音乐的感受。我先让你呈现这个音乐，你觉得哇，我这很有趣，我很热血。那可能我再回去查这个音乐到底在讲什么。
1: 因为毕竟音乐它第一个就是旋律进来，你有没有感觉，你才会仔细的，哎，原来它里面在讲些什么，这个都是后面的事情。
2: 没错，没错。
1: 但第一个耳朵进来的那个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2: 希望我们可以有这个。就是让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更多的地方，更多人听到我们的音乐，
1: 一定可以。所以呢、yeah. 各位朋友，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全新的这个双人的音乐组合，他们是 Living 谷，他们发行全新的音乐作品叫做 Living， 在这个各大平台你可以听，你可以买，都欢迎大家支持这样子一个很不一样的客语的组合，客语的专辑。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如果想知道你们是不是自己各自有这个 IG 社群平台，然后有这个组合的社群平台，对不
0: 对？
1: 嗯，怎么找到你们跟大家分享？
0: 但是可以先，大家可以先搜寻我们团体的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粉丝团，然后你只要打 RIBINGU， 应该就会先看到了。它是一个就只有标准字的
1: 名字 ，OK， 标准字、嗯、
0: 对的一个图
1: RIBINGU。
0: 对，然后你进到我们的主页之后，如果你想要追踪我们两个人的话，那其实也很容易找得到啦。
1: OK， 就可以多多的这个支持这个非常棒的音乐。然后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曲，是他们说这个你刚刚说夹起来的那一首，
0: 哇，
1: 夹起来
0: 、啊、
1: 很特别。
0: 那我们就来听半糖少冰。
1: 半糖少冰，这个夏天非常需要。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0: 谢谢 Elson。
1: 再把时间交给夏姐的三点不漏，我们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熄，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断样严，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2: 其实各有破坏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广告之言，做得讲爱的用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断样严模。
1: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有妙路。

0: 有抢存唔会冲走。
1: 以上广告交由部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24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为了提供学校更多元的环境教育体验，台北市环境教育中心办理115学年度第一学期环教游学课程，串联马明潭湿地及周边环境教育资源，透过实地探访和手作，引导学生认识在地环境与文化，培养环境保护之能及永续行动素养。8月25号礼拜二上午10点开放，以班级为单位线上申请。
1: 北市环境教育中心表示，115学年度第一学期环教游学课程从原有6项主题扩充至8项，内容涵盖自然观察、永续生活、场域探索及环境行动4大学习面向。自115年9月7号到116年1月20号，参加对象为台北市公私立及国立高中职、国中与国小学生，所有课程免费，教师可依学生年龄、学习需求与班级课程规划选择合适主题，以班级为单位提出申请。环教中心主任黄国忠说，
2: 环教游学从生态、绿建筑、水资源到湿地、外来种及碳足迹，结合实地观察、手作等体验，引导学生亲近自然，认识永续议题，并转化为具体行动。以班级为单位开放申请，详细内容可至环教中心官网查阅115学年度第一学期环教游学课程实施计划。
1: 8大主题课程有适合国小低年级的来大树旅馆玩吧，从聆听出发，结合生物叫声辨识、声景感受的大自然协奏曲，以及带领学生认识台湾常见原生种及外来入侵种的保卫家园大作战、移除外来入侵种等。环教中心表示，环教游学不只是将课程搬到户外，更希望透过真实场域中的观察、探究与实作，让学生理解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课程并呼应北市推动永续发展教育、净零转型及素养导向学习的政策方向，持续整合校园与在地资源，陪伴学生从认识环境、感受环境，进一步思考实践生活中的环境行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中元节即将到来，台北市政府持续推广环保祭祀，鼓励民众配合经营纸钱集中收运焚烧，更鼓励以米代金。北市民政局也提供不分实地皆可以普渡的线上祭拜网站，让民众在表达心意、兼顾祭拜文化与环保之余，还可以参加抽奖。
1: 台北市推动纸钱集中焚烧多年，环保局统计111年至114年纸钱集中收运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累计成长超过30%，显示越来越多民众选择以更环保方式表达敬意。中元节即将到来，北市府呼吁以米代金，若有焚烧金银纸钱需求，可于祭拜后将金银纸钱先行放置各里集中点，再由清洁队协助送往专用焚化炉集中焚烧。民政局宗教礼俗科科长陈宗伟说，
3: 目前我们规划在内湖中

0: 厂呢来进行这个金银纸钱的专炉专烧。民众在农历七月普渡的时候呢，就可以到各地办公处去索取集中纸钱焚烧的专用袋或是专用的贴纸哦，贴在自行准备的纸袋上，就可以送到集中点来送焚化炉来集中焚烧。
1: 此外，若有大量金银纸钱运送需求，也可提前3天向邻近清洁队预约巡收服务，或在民政局网站下载通行证，自行送往焚化厂集中焚烧。除了一般祭祀以外，也可透过民政局线上祭拜网站，不分时地皆可普渡。农历七月间，国历的9月10号前还可参加抽奖。陈宗伟说，
0: 中元普渡呢，它是我们民间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活动哦。民政局呢，为了鼓励民众除了一般祭祀行为之外呢，我们也有一个设立一个线上祭拜的一个网站，让民众呢可以透过线上祭拜呢来表达祭祖的一个心意哦，也还可以来兼顾这个环保，鼓励民众呢多多运用这一个祭拜网站来参加一个抽奖的活动。
1: 环保局也呼吁秉持心诚则灵的祭祀精神，以集中适量替代等环保祭祀方式，减少祭祀活动对空气品质的影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嘉义县近日持续短延时强降雨。县长翁章良今天前往了布袋镇抽水站视察防汛准备时表示，降雨一度造成部分地区积水，因为雨势不断，持续加强部署抽水设备。嘉义县水利处说明，目前全县710座水门、289座的抽水站、309部移动式抽水机以及23座滞洪池都完整的准备，而县府备妥沙包20000个、太空包2000个，各乡镇市公所也另外准备沙包及太空包，另外备有防水挡板，也会视各地需求调度支援。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跌462点，收在44762点做收，成交金额6294.27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南部、东南部地区、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8度，桃园新竹27度，宜兰27度，花莲25度，台东26度，台中25度，嘉义27度，台南高雄26度。而在外岛方面，马祖、澎湖27度，金门28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哦，这个花钱找罪受嘛，外国媒体说台湾的国旅有一些痛点，让国人出国消费高出了24倍哦。台湾人宁愿飞出国也不愿意留在国内旅游吗？根据新加坡媒体海峡时报的报道，台湾国内旅游面临高昂的住宿费、复制贴上景点这些结构性的危机哦。不仅国人宁愿出国捡便宜，庞大的出入境人数落差高达7000亿的新台币，惊人的旅游赤字哦。报道引述了一个居住在台北、现年29岁的健身教练施姓女子的经验，说她过去一年呢去了3次日本，完全不考虑留在台湾。她坦言呢，台湾的住宿费用大 ，CP 值却很低。反观在日本，即便是基础的住宿呢，更加的干净，维护的更好。她也补充，许多台湾饭店因为人手不足，规定下午4点才能够办入住，隔天早上10点、11点要求退房，让花大钱入住旅客假期过得很狼狈。而且呢，这不是单一的案例哦。根据111人力银行的调查，超过80%受访民众偏好国际旅游而不是国旅，主要的驱动因素就是住宿的费用过高，还有业者哄抬价格，找车位困难，停车费昂贵。除了住宿昂贵呢，这个报道点出的台湾景点缺乏新奇感，很像很多地方呢都是这个复制贴上了老街跟夜市，加上假日呢人挤人塞车，大幅削弱大家的意愿。虽然2025年台湾国内的旅游人次达到2.4761亿次的新高，但其中80%都是当天一日游哦，代表绝大多数的人选择不过夜。在消费金额，国内旅游平均每次花费新台币2279元，但海外旅游包含机票呢，每次花费是新台币55288元，高出了近24倍。此外呢，去年台湾出国的人次高达1894万人次哦，来台外国旅客则只有857万人次，出境人数是入境人数2倍以上，高达上千万人次的这个出入境逆差，也带来了超过7000多亿新台币的赤字哦。对此呢，台北大学旅游研究专家李雀分析哦，国内旅游需求过度集中在周末跟连假，短时间内涌入的旅客挤爆景点，推高了房价，也让很多人觉得是花钱找罪受的强烈负面感觉。那针对入境观光方面呢，在2025年呢，857万外国旅客还是低于疫情前2019年的1184万的记录。而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呢，陆客因为几乎是冻结。那目前来台主要是东南亚有30%，日韩等东北亚30%，欧美跟港澳呢占20%。外国旅客虽然赞赏这个台湾的美食跟自然风光，但是呢，语言障碍、都会区的这个都会区之外哈，这个公共交通不方便、不适合步行，也成为了一个硬伤哦。哎，这个国旅到底要怎么样救呢？其实坦白说，我觉得现阶段可能也没有答案，但是我倒是蛮肯定，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很多景点呢其实没有把它做出特色，很多真的是复制贴上。但这几年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改变，比方说我们会做一些比较精致的小众型的旅游，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好好来推，也许是一个很大的特色。最重要呢，这个住宿的部分呢，不晓得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它比较便宜，而且 CP 值高一点。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信仰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上午呢视察淡北道路施工，预计呢目前2029年6月主线通车。台北市交通局表示，目前在大渡路中央北路口有施作边坡护栏改善，但将大桥通车之后，大渡路车流有下降5%到10%，会依照车流调整秒数啊。台北市交通局综合规划科长黄家表示，淡北道路目前已经由新北市新工处施工，台北市端的是改善大渡路中央北路的这个中央北路的路口边波栏哦。那么未来要做接通大渡路上面这边持续施工，在士林北投交通方面，目前进入端点就是大渡跟立德路口，现阶段没有其他的改善。那在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呢，大渡路车流较过往下降大约5%到10%，而且大渡路中美快速及环河北路沿线号志都会依照车流需求机动的调整秒数，减少民众的塞车情形。那另外提到这个北端的大义路，是新工处今年正在做的评估，预计明年有机会来做施工。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479.03点，来到65537.3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15.99点，来到6696.9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69.83点，来到25539.63点。上证指数下跌23.19点，来到3882.01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84，兑换人民币4.718，兑换港币4.036，兑换日元0.1985，兑换欧元37.03，兑换澳币22.74，兑换英镑43.31，兑换纽币18.93，提供参考。好，林口南下匝道出口受到国道主线长爬坡还有跨越桥除车空间不足的影响，往林口龟山车流常回堵到高速公路主线、台六主线快速公路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六十五的主线上哦。交通部表示呢，国一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有望提前到明年3月就可以完工，届时南出的这个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而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提前在今年10月底开放通车，未来有行经匝道的话就可以省了大概有12分钟哦。

0: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1: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0: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0: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

0: 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 93.1，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带大家关心的环保话题，我们要来谈谈深层地热样态跟台湾西南部沉积岩地热的机会哦。好，同样也是跟大家来一起聊一下有关于再生能源好相关的话题。邀请到台湾环境保护联盟前会长、现任执委刘志坚在空中的分享。执委您好，
1: 台北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话题，同时也是刊载在202期台湾环境保护联盟所出的季刊，由成功大学资源工程学系教授谢秉志的专文提到这个地热。好， 我记得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单元当中，我们其实也不止一次跟执委聊到地热。好，那我记得执委也常讲地热其实在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好，因为呢其实台湾在这个部分，因为台湾有温泉，哈哈，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可以发展地热这个部分。但是我们今天可能要聊一些比较是偏专业的部分，好，那也跟大家来认识一下台湾十大热流异常区的深层地热评估，还有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深层沉积岩，也是所谓的湿热岩地热的了解。我先跟大家来稍微科普一下，我们来稍微上一节简单的课，就是有关于地热除积层的分类。好，地热除积层是指呢在地下储有可以拆发这个热能的岩层体积空间啊，地热除积层的开发需要带有一些经济性，也就是说呢它要能够带来经济效益，所以呢地热除积层指的就是经济可以采得到的热能集合。那地热除积层的指标核心是储存在里面的可用的热能，在这个地下除积层的容积空间里头，主要包含岩石的材料还有地下流体。那其中提到这个地下流体啊，是存在于地层的空隙跟这个裂隙当中。那地下流体可能是水啦，或者是蒸汽，就是一个是液体一个是气。那么其存在的这个所谓的样态的话，是依赖呢地下除积层的地层压力跟温度来决定的。那提到地热除积层的分类呢，可以依照呢地层热流的传递形态分作呢对流型除积层或者是传导型除积层。那对流型除积层的热的来源主要是来自于地下深处的热流，透过对流的方式，那经过地层破裂带或者是断层的体系向上流动到了比较浅的地方之后呢就向外延流，那所以呢它就会产生一个叫做 upper flow， 就是向上热流跟所谓的 outer flow 的外扩热流的热流形态。那么相较于同一个深度但是并没有对流影响的其他区域呢，这种形态的除积层会比周围的岩石基础温度更高，好，所以就可以拿来用。好，那这种对

0: 流行的初级层，也就是传统的水热型地热，或者是称作比较浅层的地热。那另外一种叫做传导型的初级层，则没有或者是很少有水的对流行为，那它的地层的热度主要是透过长久的时间传导而来的。那这一种初级层的特性就是越深越热，好，地层的温度包括地层内的这个岩石材料跟流体，主要是随着深度或者是我们讲地温的梯度，就楼梯的梯哈，而做变化。如果呢地层的温度足以提供作为开采使用，比方说地温已经超过130度以上呢，就有发电的能力。那这种传导型的初级层可以称作热岩，换句话说，热岩就是具有发电潜力的高温岩层，就是岩石的岩层这个部分。那在热岩当中，就是岩石当中呢，如果没有空隙或裂隙而导致没有水这是存在的话呢，这种热岩就是干热岩。好，比方说在美国呢，有一个叫做Favreau 公司开发的地下花岗岩热储层，但如果是热岩内含有连通的空隙，那这个孔隙内的水通常就是地层原生的卤水，而且它不会动。那这种热岩呢，可以叫做湿热岩。那例如台湾西部的深部沉积岩层，这种传导型的初级层也称为深层地热。那这些初级层通常身处在地下3公里以下，因为足够的深度，所以带来足够的热度。好，当然里头还有这个深层沉积岩，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先待会有时间我们再来聊。倒是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提到这个地热初级层到底是什么，还有它的一些分类。那其实在台湾也有十大热流异常区的评估，我想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就是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些台湾的这个部分的地热的了解，还有呢它是不是具有相当的潜力，根据环保团体的认知。
1: 我们曾经对台湾的地热寄予厚望啊，曾经想说赶快开采快速的开采，把这个热呢开采出来那能够取代核电，不管是核一核二当然是失望的因为现在对地热的开采只有一点点甚至几百瓦啦
0: 是
1: 几 K 瓦这样。
0: 是是是。
1: 其实地热是一个潜力的能源或是发电的这个我们说电的基础了地热是台湾自己有的一个在地下一个资源上边是太阳能还有风力，简单一点，像刚刚欣雅讲的，我们的温泉温泉事实上当然是地热的一种，不过它第一个是浮在地表，再来它也不能太高温了其实地热这种资源在台湾应该要把它变成国家级的一个能源战略你当然从很遥远的这个中东或者委内瑞拉去运石油过来
0: 是。
1: 那么这个地热包括太阳能风能都是在现场在台湾的地现地的话而且它的能源密度算很高了它只要一点点面积你就打下去打下去真的打到这个热源然后热源那你就不要说发财了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级来讲就是一个蕴藏的一个能源的几乎是无穷无尽的一个能源在你的脚下我稍微提一下譬如说我们北部大屯山大屯山事实上那地方如果各位去要往这个金山那个方向大家可以看到也是有一个那个类似硫磺谷啦或是上面冒烟的其实那也是一个地热的泉源我们在阳明山再往下的金山啊田内也有一些暗场的例子就在那边想要打地热打地热来发电
0: 是
1: 依照我们粗浅的130度以上就可以把它冷热交换就可以拿来做发电那当然往地下有一个地热的梯度了我们一直往地下一深一直挖那么它就可以说越来越热有一个梯度是说如果往下每100公尺你可能会增加3到5度这个有这样一个梯度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地热的来源每100公尺3.5度其实我要讲一个比较抱怨的话啦其实既然核电也是 很好用，

0: 而且是其实也并不便宜哈。如果说我们国家自己往下挖就有地热，虽然贵一点，应该政府要拨个钱来开发。
1: 嗯，
0: 那个这开发当然要很多条件，或者团队，或者资讯哦，地址的资讯，这个探勘的资讯，这通常的资讯呢，都是可以。国家现在有一个叫地热中心了哈，现在都已经把它改热地矿所里边呢，改制成一个专业的单位，专门提供这个地质、地热、地下的专业单位哈。我们可以培养人才，我们可以建立资料中心，甚至用电脑，甚至用各样的地质的模拟。最重要就是这些资料是专业的，所以你要把它收集处理，除了水温度压力还有就是地质，所以这些都要培养一个团队专门来研究来累积，说是建立这个经验跟技术。刚讲的地矿中心是经济部，现在属于经济部地调所，那么现在是经过改制，它已经是一个正式的单位。有人在抱怨的就是说地矿所它有些资料它不一定随便提供，随便透露给外边，所以它等于是那是资料都是有价值的钱，或是用某种的资源去跟他们要或是买。但是从国家的立场，应该这个都是可以好好的来发挥啦，共同的享用。当然我们这里边会发现说，假设有外国人也是要来了解我们的地热资源，那你要不要给
1: 是，
0: 那当然现在也有一些矿业单位不管是中油啦、台电啦，他们也是在准备 挖地热那他们也要花不少钱但是他们可以形成一个团队，好好的甚至跟国外合作来好好的探勘好好的培养专业，建立人才，把这个台湾的地热把它挖出来，把它探勘出来，把它好好的利用。
1: 是，的确，我想呢，我们长期在单元当中一直在谈这个环保飞核家园这一条路一定是要这个多方的所谓的再生能源再利用，才有办法让我们这样的一个飞核家园的这个宗旨可以达到那谈到这个有关于沉积岩部分，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呢，在202期最新的这一期杂志呢，有关于这个台湾的十大热流异常区的这个评估，还有对于我们这个所谓的沉积岩、湿热岩这个部分的专业的认识跟了解哈。那其实从国外的这个案例来看这个我们刚提到深层地热，除了干热岩增强型或先进型的地热技术，这里头包含各式各样的技术。那台湾我觉得目前在技术上这个部分可能还是有一些必须要克服，但不管如何这一条路是可以走的，也希望未来呢我们可以有更多在这个所谓再生能源的开发当中呢，可以有获得更大的一个成功。非常谢谢执委今天在空中针对这个部分的说明，谢谢执委。
0: 好，谢谢大家。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五号雪隧哦，这个北上22.5公里，在外侧车道有一部黑色小客车轮胎在冒烟，而且还在行驶，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不知道。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7到6公里五堵路段外侧在施工，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间距的安全。Forever Lost.

0: 用如风云云讲，只有天数松东西，就做在穿钱嘞。唔讲爱起切嘞。
1: 哦，董聪明，爱滴同性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0: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通哦。
1: 现在脱贫滴用如平台，万奈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进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字眼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欸。
3: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2: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3: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2: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3: 聪明减盐增健康。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气偏多，嘉义以南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及东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或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清晨，基隆北海岸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海兰与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7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6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7度；外岛方面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8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下跌461.97点，收在44,762.32点，成交金额新台币6294.27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163.78亿元。自营商卖超了43.32亿，投信买超了37.05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157.51亿元，提供参考。

0: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 怎知影？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21，大华营投信表示，台股蓄势迎接辉达财报九月的旺季。投资市场本周聚焦在辉达公布的上季财报啊，大华营投信指数量呢，投资部门主管暨大华优利高庭席30经理人郭修成表示，高度关注 AI 晶片强劲需求跟高达5000亿的融资计划，渴望为全球 AI 供应链注入新一波的催化剂。他指出呢，台股基本面跟筹码面多重利多正持续的发酵。首先呢，国内外财报的法说高峰期过，那么个股营运不确定性大幅降低，其次呢 MSCI 调高台股的权重，外资资金正呈现缓步回流的趋势，随着时间迈入八月底跟九月初，国际半导体展呢跟 Apple 新产品发表会将要陆续的登场，结合传统电子旺季备货的拉货，台股呈现正向发展趋势确立。在盘面上，记忆体、石英元件、 LED 光学镜头跟 ABF 载板的新兴南电、景硕等电子族群轮动领涨，非电族群像是海运的长荣、阳明海运、裕民生技、塑胶及金融金控也表现稳健，展现健康的良性轮动格局。郭修成表示，台股大盘在回测季线之后，多头格局依然不变，后续如果能够成交量能进一步这个补量扩增，将具备充足的续攻动能。面对高档震荡跟旺季的前夕，操作策略应该以基本面成长跟高股息防御力呢双轨并重。专家指出，00918在成分股选择采取高 ROE 跟高历史填息率双重筛选机制，核心配置全面涵盖 AI 伺服器跟半导体供应链龙头，高营运成长的 ABF 载板跟光通讯要角，同时重仓获利创高的金控、护城河，还有高殖利率海运龙头，透过均衡跟高品质的布局，918呢能够协助投资人有效抵御短线美债殖利率的波动，并且在九月科技旺季还有填息行情启动时，精准掌握资本利得跟配息的双重回报，提供给您做参考。
1: I pray we all live forever.

0: money. Bitches know me well. Whoa. Selassie. Selassie. Pray I never die. I pray I never die.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5: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4: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5: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4: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5: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2.0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大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54元，贬值0.6分，成交金额15.17亿美元，提供参考。好，茂联公告资讯系统遭到网络安全事件，股价重挫跌停哦。茂联 KY24号开盘前重大讯息公告表示呢，侦测到部分资讯系统遭受到网络安全事件，已经立刻启动资安应变机制跟隔离受影响的资讯系统措施，进行全面清查跟复原作业。不过股价还是受到冲击，以平盘开出后再往下跌，盘中重挫到跌停2050元，止锁到收盘大跌225元。茂联针对部分资讯系统遭到网络安全事件公告说明，在侦测到部分资讯系统异常之后呢，已经立刻启动资安应变机制跟隔离受影响的资讯系统措施，进行全面清查还有复原作业，并同步委请外部的资安专家协助复原跟调查。茂联指出，经过初步评估，对于整体营运还有财务没有重大的影响，至于可能获得保险理赔的金额则在评估当中。茂联强调，将持续提升网络还有资讯基础架构的资安防护姿态，来确保资料安全跟营运的韧性。茂联第二季营收232.81亿元，季增11.6%，年增37.5%，毛利率30.73%，季增1.96%，年减0.37%，盈利率17.22%，季增2.32%，年增0.32%，税后纯益29.82亿元，季增31.1%，年增47.3%，创下单季新高。每股纯益 EPS 15.28元，同创单季的新高。茂联上半年营收441.45亿元，年增22%，税后纯益52.56亿元，EPS 是26.94元，年增42%，营收跟 EPS 都创下历年同期新高。但受到部分资讯系统遭受到网络安全事件的影响，早盘呢以2275元平盘开出之后，还是往下挫低，盘中亮灯跌停，重挫到2050元，跌破各均线收盘，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AI 引擎狂喷，有一档的电工股股价冲上涨停板啊！光宝科受惠下半年800VDC 的产品量产的题材发酵，吸引了市场多头买盘积极追捧，激励24号股价开高走高，盘中就亮灯抢锁涨停，涨停价287元，创下历史新高纪录，表现相当的亮丽抢眼。受惠 AI 需求暴增，法人预估光宝科2026年 AI 相关营收有望达到30%，营收成长动能延伸到8.5K 哦 ，BBU 及110KW PowerShelf， 其中800VDC 因为客户进度提前，因此呢预计第三季认证完成，第四季开始贡献营收。此外，法人预期呢，光宝科成功切入2家新的 CSP 客户，有望成为后续营运成长的新动能，推升今年获利年增达到58.5%，每股税后纯益 EPS 上看10.34元，2027更上看13.25元。而基于获利成长动能强劲，多数法人都给予光宝科逢低买进、买进或者是强力买进的正向平等。那这个目标价以元大投顾370元最高，以24号收盘价计算，股价潜在上涨空间还有将近30%左右哦，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发低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的人没穷腰，精神比生发修发，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黑眼眼眉。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险、老年险，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老陈
2: 啊，
1: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2: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1: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3: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2: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4: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7: 新山不爱变得很开有自信，新山讲爱好为家的冲突，
8: 新山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9: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新山啥看得到三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机带有神秘100分的气感，高油铺金石米天阳100分的心呢。今年14号的高油铺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是梦欣赏，偏爱带有神秘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6: 北市府已联合4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4大超商争议包裹

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欢迎收听115年8月24号星期一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沙德尔下午2点升级成为强台，气象署最快周三上半天发海警。高阶 AS 服务器输入一案，检起诉9人，辉达、美超为台湾分公司都有人成为被告。劳动部产业新尖兵计划最高补助10万元。韩国总统李在明支持率连续6周下滑，跌到40.2%的新低。沙德尔今天下午2点升级为强烈台风，预估礼拜四、礼拜五最接近台湾。这2天对于台湾的影响也最为显著。北部、中部山区容易有大雨或雷雨。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叶志军表示，最快礼拜三上半天发布海警。沙德尔台风中心影响台湾偏低，但是暴风圈影响程度将是与台湾的距离而定。目前太平洋地区有沙德尔、紫檀、闪电3个台风，以及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4， 其中沙德尔已经升级为强台，目前位在北纬24.5度、东经134.8度，以每小时24公里速度向西北西进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51公尺，瞬间最大阵风每秒63公尺，而七级风暴风半径有25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有110公里。叶志军表示，位在台湾海峡热带性低气压 TD24 今天下午1点已经登陆了中国福建一带，登陆后强度有逐渐减弱的趋势。目前观测结果，沙德尔礼拜三接近琉球群岛海面，并且往西南西方移动，周四周五在台湾北部海面活动，这段期间可能影响台湾最大，台湾北部马祖都是影响的范围，后续路径偏北或偏南都还要再做观察。基隆地检署侦办美超为 B300 高阶 AS 服务器从台湾非法转卖到中国大陆河港澳岸，历经3个多月的侦查，今天侦结起诉9人，被告分别是美商辉达、美超为台湾分公司以及台湾经销商、贸易商还有资料中心的服务商。根据基隆起诉指出，美超为使用辉达研发 B300 GPU 制成的高阶 AS 服务器，因为具备强大人工智慧跟高效运算能力，产品流向终端使用者跟终端用途应该受到辉达、美超为内部政策的严格控管。不过海巡署查出了尤南等人涉嫌以不实文件资料将高阶 AS 服务器输往了中港澳地区。近几年随着 AI 数位科技等新兴技术快速的发展，为了协助青年掌握产业趋势跟职场所需的技能，劳动部推动产业新尖兵计划，课程紧扣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政策，并提供青年最高10万元的训练费用补助。即日起推出109班的课程，并且开放报名，欢迎15到29岁青年朋友踊跃参加。根据今天公布的民调，韩国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从下降到40.2%的历史新低，同时也是连续第6周的下滑。根据韩联社报道，这项有民意调查 Realmeter 受到能源经济新闻报纸委托，在18到21号对于2026名的选民进行民调，李在明支持率比前一周又下降2.8个百分点。根据了解，归咎于民众对于政府住宅政策的不信任度增加，特别是近期首尔市中心龙山公园新建公寓的提议引发争议，以及最高法院院长曹喜大以书面方式跟李在明推荐了2名新任大法官提名人所引发的朝野对立。
1: 路况及时报。

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现在车子比较多。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25公里，过沙仑机车逆向行驶。特别是建物高架往北南京动到圆山市车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坚持的安全。

时间来到下午4:52 The Squibit 跟 Science and Fast 所带来的 This is Love， 希望你会喜欢，在歌声当中跟你 say bye bye 了，把时间交给1700台北晚报。

0: Don't change a hair for me. Not if you care.
1: 要关心又去很难哦，要不听错破关。
2: 吼、哦，又有事太难哦。
1: 莫想干，再过一百。
3: 打天通做得过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突变可能造成原救性的太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4: 莫因为一时的好奇，定义突变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3: 勇敢拒绝突变，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地生活。傍晚五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傍晚的5:01，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大家周末过得还好吗？今天还好吗？哇，今天有很多的新闻都是跟下雨有关的，这雨真的造成了一些灾情呢。所以在等一下这个下班时间回家的路上呢，也要注意安全好吗？今天第一首来一首抒情作品，这是 Lady Gaga 跟 Bradley Cooper 他们一起合作在电影里面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 I'll Never Love Again。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5:06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这边是在台北市有一些施工，所以这下班时间要特别的注意一下。然后呢，市民高架往西啊，这个目前说是车多的一个情况。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市民大道到圆山交流道上方车多。那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思源街到师大路目前同样是车多的情形哦。外面还在下雨，所以下班时间安全车距再麻烦大家务必保持喽。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来关心这个消息啊。这边气象署说到，今天南部、花东地区续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还有台风闪电，早上八点生成了，预计未来会并入台风沙德尔环流。那沙德尔持续的朝台湾移动，那最快在26号会发布海警，27、28号呢就距离台湾是最近的，27、28就是本周四、本周五哦。那这边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今天台湾处于大低压带里面，那强风轴是在台湾的东半部，然后吹偏南风到东南风，然后热带性低气压呢 TD24 在澎湖附近，那受到环流影响，台湾的西南部就是强西南风，所以整体大气环境是非常的不稳定的。那么气象署的预报员叶志军他说了，统计昨天啊，单日的累积雨量是高雄达到了531毫米最多，然后台南屏东也有462毫米、445毫米，这是第二的。那南高屏地区最大的时雨量呢都在80到90毫米啊。那么今天南高屏降雨是持续的，那花东的雨势也更加的明显。截至早上10点，台东啊累积雨量335毫米，花莲314毫米，这也是最显著的一个地方。那今天上半天，中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仍有局部的大雨和豪雨，那南部台东地区和花莲山区要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下半天之后，其实大低压带往西退哦，虽然南部东半部还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不过雨势就略微缓和一点。再来讲到台风啊，叶志军说海面上目前有3个台风，包含了在台湾东方海面这个台风叫沙德尔，还有在越南附近的台风紫檀，以及呢菲律宾东南方海面今天上午8点形成的台风闪电。那讲到闪电，就想要用这个闪电鸟的声音。OK， 反正呢，这个台风紫檀它会在中国到越南一带滞留之后，然后往北去登陆，所以对台湾天气并没有直接影响。另外，在菲律宾东南方海面，这个台风闪电呢，它呢会。

会往偏北转西北的方向移动，那强度的发展是有限的，而且它会并入到这个沙德尔的环流。那至于台风沙德尔，叶子君说26号它会到琉球附近的海面，然后转往西南方靠近台湾，27、28号距离台湾就最近了。那按照目前的路径评估，26号可能有机会就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所以北部地区的降雨呢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只是说这个台风会离台湾多近，这还是要持续的观察才会知道了。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大家可能要先做好防台的准备了。今天，然后下班之后，或者是明天有空的时间，买一些干粮储备，然后是一些电池啊等等一些防台用具，好吧？之前可能都买了啦，然后之前如果没用到就继续留着。但如果之前用到了，吃完了，或者是买喝完吃的，还是说普渡的时候有买一些干粮，那其实也 OK， 对吧？

好，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讲到这个受到西南风低压带影响，其实南部东部刚讲到嘛，持续降雨，今天也是哦。那到中午前蛮多地方都有灾情的哦，台南国定古迹大东门侧墙崩落，高雄呢也有路面被冲刷出了坑洞，屏东也有很多处积淹水没有办法过，那花莲的秀姑峦溪水位暴涨哦，有一个人疑似是被冲走失踪了。所以台南市这个正在进行修复工程的国定古迹台湾府城大东门，在清晨出现这个侧墙崩落的一个情况，市府也初步研判说，哎，这个应该是底部的砖土结构啊，因为雨水渗入之后，哎，造成了塌陷。那国道一号仁德交流道周边的积水是比昨天更高的，除了北向入口持续的封闭，南向的入口也一度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永康昆大路、大湾路跟东区的玉义路一带也都再度严重的积淹水，还有安南区的安南医院附近主要道路长河路出现严重的积水，大家都就医不便嘛，消防队也出动橡皮艇协助接驳200人次。高雄也是啊，大雨下不停哦，前阵仁武冈山这些都因为雨水冲刷出现这个道路的坑洞，那也有很多道路因为强降雨一度是积淹水的，山区有119条的土石流红色警戒，所以高雄市政府也统计到上午9点有撤离了2648人了。

那因为受到豪雨的影响，在这个高雄市警察局前镇分局凌晨2点多和4点有接获说广西路459号附近路面有小塌陷了。早上8点就发现，哇，这塌陷的地方雨水冲刷扩大了，这坑洞口径是长有3米，宽有2米，深有1.2米，哦，这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也赶快调派厂商开挖和回填了。那屏东其实也是啊，这边就是多处淹水，像万丹乡新农路堤防溢水没有办法过。那有农民本来要去巡视果园，那毕竟的这个新农路水深到大腿，他就作罢了。潮州镇江山路也有民宅哦，水淹到了小腿高度。那因为可能是临近建筑工程排水阻塞了，所以东港镇也积淹水，很多的道路都没有办法通行，包含了主要的道路中正路，水淹50公分啊，还有汽车熄火了，停在路中间，还有机车强闯，结果抛锚。那总之呢，这个就是南部地区真的是这一次非常非常的严重。如果说刚好你是北漂的，家乡在南部地区。有机会的话拨打个电话回去关心一下目前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子。来听歌吧，这是 Deca Jones 的歌，叫大雨。

好，接下来要关心到这个消息呢，就是交通部长陈世凯，今天视察了林口跟五股交流道的改善工程。他说了，林口的

部分预计在116年的3月份来完工，好，让你2到5分钟，你就可以上下国道。那五股交流道10月可以通车哦，从台65线你上国道呢，只要3分钟。他今天视察了这个国一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和五股交流道增设北入和北出的匝道改善工程呢，对于进度超前，他表示肯定。他说林口交流道是车流量最高的交流道，在明年3月是可以通车的。那希望改善之后啊，让大家呢可以从台北回到林口的时候，等待下交流道时间从19分钟降到5分钟啊。那从林口到台北上班，你从上交流道到进国道，过去拥塞14分钟，希望可以降到2分钟。那五股交流道呢，就是考很多工程逐步完成拼图。那交流道增设高架道路和拓宽衔接台64线之后啊，所以你国道北上下五股交流道，过去50多分钟，现在只要10多分钟。那台65线接国道，这个是最后一块拼图了，预计今年10月底可以完工通车。所以65线经高架道路上国道。塞车时间过去，你要走平面15分钟，之后只需要3分钟，大家一起期待一下吧。来听歌，来自一凡，大雨要来。

0: 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咱来欢迎地球上强的魔术师，人称火焰之主的 Kevin。哇，变火变水变火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刷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虚空火焰手，和大家看火焰手厉害。太衰啦！我都阿伯甲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仔日佫无法度甲火变出来，那个真正对大家真歹势，歹势，歹势啦！
3: 明火表演爱申请，安全防火袂当心。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你。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快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3: 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咯。5:34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台北市中美快速道路往南延平北路出口哦，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哦。另外台北市的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是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这边是长安到圆山同样车多不好走。然后这里国道3号北上 32.6 公里安坑隧道外侧路间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在麻烦经过的时候呢注意一下咯。

0: 好，大台北的声音，今天的第一则消息呢，为了要提供学校了更多元的这个环境教育的体验，台北市环境教育中心办理了115学年度第一学期的环教游学课程，串联了马明潭湿地还有周边环境的教育资源，透过实地的探访还有手作，引导学生去认识在地的环境和文化，培养环境保护职能以及永续行动的素养。8月25号星期二上午10点开放，以班级为单位线上申请。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环境教育中心表示，115学年度第一学期环教游学课程从原有6项主题扩充至8项，内容涵盖自然观察、永续生活、场域探索及环境行动4大学习面向。自115年9月7号到116年1月20号，参加对象为台北市公私立及国立高中职、国中与国小学生，所有课程免费，教师可依学生年龄、学习需求与班级课程规划选择合适主题，以班级为单位提出申请。环教中心主任黄国忠说，
2: 环教游学从生态、绿建筑、水资源到湿地、外来种及碳足迹，结合实地观察、手作等体验，引导学生亲近自然，认识永续议题，并转化为具体行动。以班级为单位开放申请，详细内容可至环教中心官网查阅115学年度第一学期环教游学课程实施计划。
1: 8大主题课程有适合国小低年级的来大树旅馆玩吧，从聆听出发，结合生物叫声辨识、声景感受的大自然协奏曲，以及带领学生认识台湾常见原生种及外来入侵种的保卫家园大作战、移除外来入侵种等。环教中心表示，环教游学不只是将课程搬到户外，更希望透过真实场域中的观察、探究与实作，让学生理解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课程并呼应北市推动永续发展教育、净零转型及素养导向学习的政策方向，持续整合校园与在地资源，陪伴学生从认识环境、感受环境，进一步思考实践生活中的环境行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43，刚刚是宇宙人冷狼吼听。好，接下来呢，中元节即将到来哦，台北市政府有持续推广环保祭祀，要鼓励大家我们配合这个金银纸钱集中收运、集中焚烧，更鼓励呢以米代金。北市民政局也提供了不分时地都可以普渡的线上祭拜网站，好让大家呢在表达这个心意、兼顾祭拜文化还有环保之余呢，还可以参加抽奖。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推动纸钱集中焚烧多年，环保局统计111年至114年纸钱集中收运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累计成长超过30%，显示越来越多民众选择以更环保方式表达敬意。中元节即将到来，北市府呼吁以米代金，若有焚烧金银纸钱需求，可于祭拜后将金银纸钱先行放置各里集中点，再由清洁队协助送往专用焚化炉集中焚烧。民政局宗教礼俗科科长陈宗伟说，
2: 目前我们规划在内湖文化场呢来进行这个金银纸钱的专炉专烧，民众在农历7月普渡的时候呢，就可以到各地办公处去索取集中纸钱焚烧的专用袋或是专用的贴纸哦，贴在自行准备的纸袋上，就可以送到集中点来送焚化炉来集中焚烧。
1: 此外，若有大量金银纸钱运送需求，也可提前3天向邻近清洁队预约巡收服务，或在民政局网站下载通行证，自行送往焚化厂集中焚烧。除了一般祭祀以外，也可透过民政局线上祭拜网站，不分时地皆可普渡。农历7月间，国历的9月10号前，还可参加抽奖。陈宗伟。
2: 中元普渡呢，它是我们民间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活动哦。民政局呢，为了鼓励民众除了一般祭祀行为之外呢，我们也有一个设立一个线上祭拜的一个网站，让民众呢可以透过线上祭拜呢来表达祭祖的一个心意哦，还可以来兼顾这个环保，鼓励民众呢多多运用这一个祭拜网站来参加一个抽奖的活动。
1: 环保局也呼吁秉持心诚则灵的祭祀精神，以集中适量替代等环。

0: 好，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要继续关心到这个消息哦。中度台风沙德尔直扑北台湾了。根据中央气象署发布的120小时台风暴风侵袭几率，基北北桃四个县市暴风圈侵袭几率都超过了60%，所以预计27到28号是最接近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下午呢也前往了北市灾害应变中心主持台风准备会议，要求各局处落实防灾准备工作，用最高的标准严阵以待。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听取各单位防台准备报告后指出，气象署最快在26号清晨发布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几率非常高，27号白天到28号影响最为显著，且适逢大潮，预计北市将出现强阵风并伴随较大雨势，要求各单位务必做好各项准备措施。蒋万安说，
2: 第一，公务局要完成抽水站、防汛设施以及各项工程防台的准备，特别针对易经淹水的热区，要预先安置抽水的机具、抢修人力、机械设备，加强山坡地、边坡还有行道树巡查并且加固。第二，公务局、交通局要针对车行地下道、涵洞这些易经淹水的路段，加强警示以及监测设备的巡检还有维护，确保各项设备都能正常的运作，并且在台风期间落实及时的监控，采取必要的应变措施，来维护用路人的通行安全。
1: 此外，也请环保局加强测沟巡查清疏，备妥灾后复原人力机具。督发公务劳动及捷运局督促工程工地强化围篱固定与防护。捷运公司加强轨道巡查，预置维修人力机具，并规划营运调整。民政局及区公所加强防灾宣导，掌握易基淹水热区长者及弱势名册，并预置应变人力及设备。教育局、社会局及区公所备妥避难物资，产业局督促台电强化电力巡检抢修，并请人事、教育、公务及交通局提早研判停班停课、水门及交通措施。观船局媒体事务组加强宣导，灾防办持续掌握风雨情资，及时提供各单位应变参考。蒋万安强调，务必用最高标准严阵以待。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这是来自邵雨薇的歌，叫做微雨。等一下整点呢 BBC News 之后，我们下个小时会继续回来 SHE 我爱雨夜花，待会下个小时1700台北晚报见了。

0: 两样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豆豆啊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讲，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让。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和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1: 教育部督促新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6:11，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路况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台北市中美快速道路往南延平北路出口，故障车在这边，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是车多的。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车多的。那建国高架往北长安到圆山车多，麦帅一桥要往市区也是车多哦。另外基隆高架往北辛亥到乐业也是车多的情况。环快往北要接市民引道车子很多，环快往南的话忠孝西路到桂林路同样是车多的。那另外建国高架往南长春路到和平东路目前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下雨的关系哦。台铁今天下午有公布了今天晚上6点后的列车行驶资讯哦，东部干线对号列车还是持续的停驶，那么区间车呢，则是要看下雨的状况行驶。至于明天列车的行驶资讯，预计在晚上10点钟会对外公布。主要是因为低压带还有西南风影响哦，嘉义以南和东半部地区容易有一些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哦有一些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其他地方有大雨或是午后的大雷雨，都要注意瞬间大雨、雷击、强阵风。山区要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低洼的地区要防积淹水。所以这个台铁也因应这个状况在做了一些调整了，如果你是要搭台铁的到东部去的，这个就得要自己留意一下了，好不好？晚上10点会对外发布一下明天的列车行驶概况。台听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8，接下来116年青壮年心理支持哦，编新台币4.29亿元的预算，预计会有10万人次受惠哦。卫福部长石聪亮表示，截至目前有28%的使用者，后续都有转介到精神医疗，同时也持续推动长者健康整合式功能评估，要接触长辈的心。行政院长朱荣泰昨天呢，在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里监事会议暨基层医疗联谊参会致辞的时候就说了，116年总预算呢、破了新台币3.9兆，不仅这个公务预算挹注健保600亿，健康台湾深耕计划也投入了100亿，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计划更编列了4.29亿元，预计10万人次受惠。那这个卫生福利部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呢，民国113年8月1号上路以来，提供了15到45岁的民众呢，每人3次的免费心理咨商。石聪亮今天上午也出席了行政院生技产业策略咨议委员会议的开幕式，然后接受媒体访问，他说：“这个方案使用者满意度很高哦，使用人数也持续成长。”他说，在这个方案里面，大概有28%的使用者后续就会转介到精神医疗的资源去接受进一步的追踪还有处理。那么今年预算3亿多嘛，明年因为使用趋势进一步扩充了，预算会来到4.29亿元，会持续针对不同族群、不同年龄层的需求去推出相对应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比如说近期啊新推出的癌症病人心理支持方案。那至于高龄者族群呢，就会在长照3.0当中去推一个长者健康整合式的功能评估，这个包含心理跟心智状况的评估。那谈到老年忧郁，大家就关注说那这个独居长者的问题了。有专家建议把忧郁筛检纳入到独老访视和长照服务。石聪亮也说了，和内政部合作掌握了全台湾独居长者大概70到75万人，卫福部确实有相关的规划，今年和明年特别推出独居长者的访视，要来进行全面性的关怀访视，把依照风险等级去导入不同的服务方案。所以如果你有需求，或许不知道今年度名额 还有没有了，那明年度看来是还是可以去申请的。来听歌吧，萧贺硕《雨不停歇》。

好，接下来这则消息啊，你知道吗？大家很喜欢拜月老，对不对？台北霞海城隍庙，那他们观察说，其实拜月老不一定求姻缘呢。哎呦，什么意思？他说最近两年很多人是为了追星，他说近日举办活动，很多人写卡片说向月老祈求追星成功了，也携手品牌打造应援包，会让信仰走到大家的日常，蛮特别的哈。这个周末啊，2/2/3号、台北霞海城隍庙在庙城前办了一个月老应援所的活动，那就是规划有设置月老签诗的扭蛋机，所得就提拨固定比例投入霞海送暖、城隍传爱的公益行动。有这个姻缘运、贵人运、好姻缘、好人缘不同主题卡片的许愿墙，那蛮特别的啦。因为月老是跟缘分相关嘛，姻缘、贵人缘都可以，你要跟偶像一面缘分也是一种缘分，所以好像蛮多人成功了，蛮特别的，没想过。好了，这首歌林心扬《英国冬天不下雨》，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再回来。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5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5: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2026年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即将登场，备受瞩目的男子3对3篮球赛事抽签结果跟赛程也正式揭晓。这一届赛事将会在2026年9月21号到9月25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的京城部头车站广场搭建的户外球场展开激战。这项赛事维持 U23 的参赛年龄限制，只限制23岁以下的选手出赛，吸引了亚洲16个国家跟地区的顶尖青年好手来角逐金牌。这一届中华男篮要挑战卫冕，女篮也要尝试再闯四强。根据国际篮球总会 FIBA 的正式规则，三对三篮球不只是将传统全场缩减为半场，在赛制跟规则上都有很明显的变革，非常考验球员的体能跟瞬间决策的能力。首先在场地跟比赛时间方面，赛事在标准篮球场的半场举行，场上只会有一个篮筐，每一场比赛的常规时间是10分钟，比赛采取先得到21分的制度，如果有队伍在10分钟内率先拿下21分，就可以提前结束比赛拿下胜利。那么如果时间结束的时候双方平手，就要进入到延长赛，延长赛的规则是先得2分的人就获胜。除此之外，每一次进攻时间只有12秒，所以迫使球员必须要很快的处理球权，完全没有拖延的空间。他的得分机制跟传统篮球大不相同，在3对3的赛事当中，圆弧线内进球得1分，圆弧线外进球则是得2分，是没有三分球的机制。那么罚球进球得1分，这项计分的设计让外线的投篮价值相对的提高，也让比赛经常出现瞬间逆转的戏剧性画面。那么在球权的转换上，进球得分之后比赛是不中断，防守的人在篮下拿到球之后必须要把球运出或是传出远弧线外，是双脚都要在线外完成清球的动作，才能发动下一波的进攻。最后在犯规跟替补制度上，每一队是由三位先发球员跟一位替补球员组成。跟传统篮球不同的是，三对三篮球没有个人犯规毕业的限制，而是强调团队犯规。当一个队伍累计达到7次犯规的时候，对手就会获得2次的罚球机会。犯规10次以上，不止对手会获得2次罚球，还能保留后续的进攻球权。这样的设计是有效了，制止了过度的犯规战术。那么三对三篮球从2018年第18届雅加达巨港亚运第一次列入正式项目以来，就用很快的进攻节奏跟高强度的对抗迅速成为焦点。那么中华男篮代表队在这个项目的历史最佳成绩是金牌。在上一届2022年杭州亚运当中，由总教练田本玉领军，中华队以亚洲杯班底为主，其中选手林信宽、将军汪哲宇跟余翔平是一路过关斩将，小组赛立刻种子蒙古，以第二名晋级复赛，之后也连续斩断了中国跟泰国双强，并且赢过南韩抢进金牌战。那么这一届名古屋亚运，中华男篮预计是由张俊生、叶维杰、徐唐奇跟周子希等新生代的潜力好手来出征，他们肩负了卫冕的重任。目前亚洲各国的参赛名单当中，多数的代表队的名单还没有全部公布，各队是预计在赛前正式确认出赛的阵容。那么这一次中华代表队像是张俊生，前阵子大家可能有听到他的好消息，他在2026年中国 CBA 篮球联赛新人选秀会上，在第一轮第5顺位被新疆飞虎所选中。那么张俊生是来自新竹县五峰乡，他就读自强国中的时候，曾经因为个人的弹跳能力被学校安排跳高项目，在参加一次篮球营之后就彻底爱上篮球。他离开自强国中篮球队之后，加入广府高中，在升上高三的时候担任球队的队长，也跟陈仗双是组成双生连线，带领球队夺下110学年度高中篮球联赛男子组的冠军，之后以满分50分抱回了灌篮大赛的冠军殊荣。大学他选择进入世新大学，大三的时候张俊生就转学到了中信金融管理学院。在2025年的12月，张俊生在对战国立中心大学的比赛当中，也完成了 UBA 公开一级生涯1000分的记录，并且以53场比赛的记录成为 UBA 从102学年度拥有攻守记录系统以来最快达到这个记录的人。那么叶维杰上个赛季刚刚夺下了 Plus League 直篮的年度新人王，新秀的赛季

叶伟杰场均缴出 10.7 分 1.5 篮板2助攻，所以这一次叶伟杰跟张俊生真的是肩负卫冕的重任。那么至于3对3的女篮，则是由永仁国中的总教练石超杰领军，上一届女篮3对3也是由他带队，球员阵容包括张玉敏、刘庆桦、蔡佑莲跟陈威涵。上一届2022年杭州亚运是由郭宏婷、陈玉洁、许诗涵跟黄巧君四位女将一路过关斩将，杀入了四强，展现了非常高的韧性，最后是拿下第四名，追平队史在亚运的最好的成绩。那么球迷可能知道尤庆桦、邱永麟跟蔡佑莲是被称为世新大学铁三角，去年在主力跟教练团出走的情况下阵容重组，虽然队伍延续了晋级四强的记录，但是没有完成连霸。其中182公分的尤庆桦除了要组织球队，还要到处补位。世新大学能够冲翻小巨蛋，到后来夺下冠军，没有尤庆桦是不可能完成的。那么这一届亚运三对三一共有16支球队参赛，预赛共分为四组，每一组四队。预赛各组的第一名会直接保送八强的淘汰赛，各组的第二名跟第三名需要在9月24号进行八强的资格赛来争夺晋级的门票。四强准决赛跟金牌战则是会在9月25号全面展开。那么中华队男篮这一届是抽到 C 组，同组的对手包括上一届决赛的宿敌卡达，还有东南亚的强队印尼跟中东的强敌巴林。女篮则是被分到 B 组，要对上日本、伊朗跟乌兹别克。所以各位篮球迷可以跟我一起关注赛程，为中华队加油。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刚听到歌曲来自卢广仲，叫做《风雨》。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天气，因为真的是雨势有点让大家措手不及哦。好，明天25号呢，低压带的影响，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嘉义以南还有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很容易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好，那在清晨呢，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好，所以北部地区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了。其他地方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因为连续好几天都在下雨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是住在低洼地区，你还是要留意那些积淹水。开车也是啊，骑车也是，有一些路段哦，它那个积淹水比较多，那汽车压过去，那个水啪泼起来，摩托车就会被喷到哦。对，摩托车就会啊，怎么这样子？但是积淹水就是这样。那汽车危险的是，你压过那个积淹水的地方，有时候会有那个打滑或水漂现象，还是特别的小心，好不好？速度放慢一点，其实比较安全。好，再来山区，如果是山区的话，要留意这个土石松软，然后慎防一些塌方啊、落石。如果本来有安排山区活动，看是不是调整一下，然后注意一下安全。那至于气温的部分呢，中南部跟东半部地区大概会落在27到30度，那北部地区大概会是30到33度。好，那目前这个下班的路况哦，台北市的高架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也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到圆山车多，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信义车多，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车多，国三桥往东万方到木栅是车多的，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车多，基隆路往南松寿路到嘉兴街216巷也是车多的。那么基隆路车行地下道往南车美桥往内湖目前通通是车多，不好走动。最后一首歌，它是 GJ 讲作家，雨还下不停。晚安咯，明天我们继续在傍晚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拜拜。

0: 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哦，人叫亲不顺，不开门的又倒，根本又知道跳哪通发烧，我就请师傅看看哪的。
3: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针啊？
2: 哎，你要不要啊？
3: 那天叫呢，就广告的，只需要倒，那么会上门的，引起天叫呢。
2: 安严重哦！
3: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叫打电话一九二二。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가시모가라
1: 大家好，我们是
2: 耍力史瓦力，
3: 我是耍力伊万哈盖，
0: 我是史瓦力海运维浪，
1: 我是史瓦力雷龙吉鲁，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
3: 为我们服务的
2: 原来在

0: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1: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听到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加巴加巴加那么啦，这是个大概蛋。爱说啊，刚刚哥得出你插曲啊，原来在台北。前一阵子跟一个好朋友在聊天，他的名字叫做 Angela， 我就说你英文名字为什么叫做 Angela？ 他说坦白说了，因为呢我英文也不懂，我只认识 Angela Baby， 所以我就叫做 Angela。收音跑的好朋友，你的英文的名字是什么呢？可能我们那个年代是自己取的，后来现在的小朋友呢，可能到学校，比如说上英文课的时候呢，老师会帮他取名字。但你的名字怎么来的可以去问一下，传统名字怎么来的也应该要去问一下吧。我们来把接受来自我们的古墓八嫂所带来的

0: 这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古姆巴萨尔带来的 Angela， 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歌曲了。古姆巴萨尔他的名字呢就是叫做 Angela， 而这首歌曲呢就是在描写他小的时候呢看到这电视机里面的歌星，想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那终于他也成为金曲奖的最佳原住民歌手了。但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古姆巴萨尔身体赶快康复了。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除了小菜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做分享，来增加节目的丰富性，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有 AI 的使用。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持续跟大家分享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 Gin 讲说张专辑的歌曲，而今天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对不起。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呢在每个礼拜一跟礼拜三的这个单元当中呢会介绍有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资讯，但今天要来谈谈心理层面我们应该要注意的以及饮食的部分。我想上班族的朋友或者是家庭的经济重担者应该压力非常大，这一集要仔细的聆听了。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雷进入今天8月24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咯。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东方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学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第一者呢，是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原住民学生高等教育的初在学率的讯息。
1: 教育部为探讨原住民族学生与一般学生的差异，定期公布原住民族教育概况统计结果提要分析。最新出炉的114学年度统计显示，各教育阶段原住民学生总数 15.2 万人，占全国学生 3.9%， 占比较上学年增加 0.2 个百分点。原住民族在国小、国中、高中的初在学率都达90%以上，与一般学生差异不大。不过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差距就比较明显，原住民族为 58.9%， 一般学生为 98.5%。 按各教育阶段观察，原民学生在高中阶段之前，男性占比高于女性，迈入高教阶段后，女性占比则增加到近60%，主因是原民女性就读护理专科学校的人数较多。除了医药卫生学门、餐旅及民生服务学门、商业及管理学门也较多原民学生就读。进一步区分到系学类，原民就读人数前三名分别为护理及助产、企业管理、竞技运动。桃园市是原住民学生最多的县市，有 2.3 万人，其次是新北市的 1.8 万人，花莲县 1.6 万人。原住民学生占比则以台东县 41.2% 最高，其次是花莲县 31.8%，屏东县 11.2%。 进一步观察原住民学生之乡镇市区分布，人数较多的多属临近原住民族地区且人口相对稠密的乡镇市区，前十大依序为台东

0: 县台东市、花莲县花莲市、桃园市中坜区、桃园市龟山区、屏东县屏东市、桃园市桃园区、花莲县吉安乡、南投县埔里镇、桃园市平镇区、桃园市大溪区。教育部观察发现，原住民学生就读于都会区国中小的人数持续上升，因此需持续推动全民原教，增进都会区学生对于原民文化的认同与理解。另外，近年原住民族实验教育班级数已有增加，未来会在各县市加强落实升学衔接规划。
1: 好了，我们刚刚听到有关于教育部呢有公布了最新统计，有提到了原住民学生的高等教育初在学率呢是 58.9%， 比五年前是有增加了 5.3 个百分点。大部分的原住民的学生呢就读护理专科的可能比较多一点，跟往年的差异其实没有很大。但我们也知道，其实教育部这边为了鼓励原住民的学生能够就读大专，他们也特别持续透过升学的外加名额保障啦、学杂费减免啦、奖助学金的提供等这些措施哦，就是希望呢我们的孩子们呢能够往高等教育迈进。那刚才提到了原住民学生最多的县市呢是桃园市，其次呢是新北市，再过来是花莲县。而占比来讲呢，原住民学生的占比呢台东是第一名，再过来是花莲，第三名是屏东。也透过这个统计资料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娃娃。娃娃在我们的阿美族语的意思就是孩子，我们一起加油。

0: 来自我们来信乐团所带来的娃娃。马上就要选举了，有立委提出呢，是不是原住民的立委不应该分山原跟平原，但也有立委提出呢，是不是要新增加平埔族群席次的保障。我们来关心这个讯息。
1: 立法院召开修宪委员会，主题有关立委中区分山地与平地原住民是否有正当性。立委武立华希望将条文中的山地平地删除，改成六席原住民立委，另立委郑天才则是希望增加平埔族席次保障。长期参与原住民证明活动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迦兰教会牧师拉瓦告强调，之前的修宪是个方妥协方案，但希望未来能努力将山地平地删除。东华民族发展与社工系副教授陈章培伦也说，山原与平原之分是过去清朝与日治时期殖民的延续，是以与汉人同化的程度区分，而非历史文化。但提醒，即使宪法将相关条文删除，原住民身份法与选罢法还是有相关规定，若改成六席原住民立委，未来该怎么选举？若相关法规没有配套处理，恐怕会造成原住民族群冲突，且实务上还是延续山地平地的理念进行选举，显得修宪作用不高。彰师大公寓系副教授刘兆龙指出，台湾有 71.7% 原住民是阿美、台湾或泰雅族，台湾63万原住民中有 32.6 万 51.8% 住在都会区，现行原住民立委就有大族垄断、选区过大、不利青年与微型族群参选等问题，因此他建议六席原住民可分为三席区域，包括台东与花莲、北部都会与中南部及离岛，另外三席则是不分区，各党的提名名单中至少要有一位人口数不到原住民 4% 的微型族群，例如第一席与第二席分别是阿美与泰雅族，第三席就必须要是少数，例如邹族。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已经提了很久了，很多的朋友包括小蔡认为，族群为什么要分山地跟平地，还有更应该关心的是跨区投票的问题。因为呢，如果这个区域只有一个原住民，那你投给谁是不是等于是透明了？我想这个也是大人们呢要帮忙解套的一个问题了。有后续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分享。来安排这首卑南族的陈振年所带来的《我们是同胞》。

0: 首歌曲呢是来自卑南族的陈建年所带来的《我们是同胞》。不过讲到了同胞，我相信呢大家都应该知道，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群呢就是西拉雅族，而在上个礼拜呢已经正式可以受理我们的民族成员名册登记了。我们来关心这个讯息。
1: 行政院日前正式核定西拉雅族为原住民族，西拉雅族成为台湾第17个原住民族，也是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施行后首个完成民族核定程序的平埔原住民族群。自8月13日起受理西拉雅族民族成员名册登记，符合资格者可备妥相关文件向各县市政府原民局处提出申请，申请人本人或其直系血亲尊亲属须于日至时其户籍资料中具有熟平或其他足以证明其属于台湾南岛语系民族的登记或登记形式。此外，日治时期户籍资料、现住所、栏位所在地区也需属于西拉雅族分布地区。各县市政府指出，民族成员名册登记公告期间自115年8月13日起至120年8月12日止，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于受理机关上班日时间办理登记。申请时应备妥申请书、身份证明文件以及足以证明本人或直系血亲尊亲属符合身份认定要件的日至时其户籍资料，如有其他必要文件则依受理机关通知补充办理。完成西拉雅族民族成员名册登载后，申请人可持县政府核发的登载证明书函前往户政事务所，依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相关规定申请取得平埔原住民身份，并办理西拉雅族民族别登记。西拉雅族完成民族核定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与文化意义，也让平埔族群身份认定正式迈入新的阶段。提醒有意申请的民众，办理登记前应先确认日至时其户籍资料内容及相关证明文件是否完备，以利后续审查作业。如对申请资格、办理流程或应备文件有疑问，可洽各县市政府原民局处询问与提出申请。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但小菜要补充的就是，他这边呢是可以来做民族成员的名册登记，等于说你登记之后呢再申请为西拉雅族，这可能还有一些流程，有一些些的时间了。但小菜记得在脸书里面呢，我们段宏坤老师有提到几点，是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明白跟非常的直，应该讲说非常的直白。他提到说，如果你

你是要靠这个来加分啦，领取所谓的补助各方面的话，大可不必了。更不应该说在日据时期户籍资料里面具有平跟熟已经可以来做登记的朋友们随便乱登记，要不然呢你认错组归错宗，那不就更尴尬了。所以还是要多多思考一下，但基本上呢我们不分族群，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接下来就安排这首来自于立晨所带来的一家人。

0: 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哦，厝内这顿哦，食到真青草了。
4: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1: 食饱哦，能够下一件分的哦，快乐是神仙。
4: 爸，囡仔伫边仔卖啦。
1: 哎呀，我着下分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5: No smoking。
6: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家好，我是赛德克族的优姑 Wallis， 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 Gin 酱所带来的对不起。所以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火刊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光听这首歌的旋律，有没有想到是一首比较悲伤的歌曲呢？歌词里面提到，在那一口气的时候没能牵到你，对不起，你等我的时候我还在展现，你总带着我玩公园的戏，你总牵着我的手说健康长大，想念你，想念你，我的阿妈。第二段里面提到，对不起，失去那一口气才牵着你，对不起，你躺在冰箱里我还在哭泣，你总带着我玩公园的戏，你总牵着我的手说健康长大，想念你，想念你，我的阿妈。我很听话，请你起来，我很难过，请你聆听，我很想念，请你回来，今晚就让我躺在你身边。然后我们接着一段我们泰鲁格族的古调织布歌，当然从歌词当中我们就知道这是想念已逝阿嬷的一首歌曲。我们就继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 Gin 酱所带来的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Band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中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我们跟你讲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但今天要谈的不是生理的健康，我们要谈的是心理。如果你今天喉咙痒不舒服，哎，感觉快感冒了，大家可能就说哦，多喝水啦，多休息。但是如果是心理层面的，比如说压力。力大，一般人对于这种状况的敏感度可能就没有这么深了，所以今天来谈谈心理亚健康的问题。先来排一首歌，这是来自布农族的 Beyond 王洪恩所带来的《让风吹进你心里》。

来自我们的 Beyond 王宏恩所带来的《让风吹进你心里》。当我们自己感觉到快生病的时候，处于这种亚健康的状况呢，通常我们都会注意到自己的身体，也就是生理的这个状况。你可能开始吃一些保养品啦，补充维他命啦，或干脆买一些感冒成药来吃，就怕自己真的感冒了误了工作。但是心理的状态如果呈现亚健康的时候呢，却很少人会注意到，总是要等到真的开始很明显的不舒服，已经影响到工作状态，你才感觉哎，我好像有点奇怪，或者是好像有点严重了。这时候呢，你去做一下什么忧郁症的量的突然改变，也是心理状态可能有问题了。第四个就是思考改变了，开始变得容易钻牛角尖，想很多，对一件事情想很久很久，而且多半是负面的思考。比如说原本只是喉咙干，你就开始觉得哎，我喉咙干了，是不是有痰了，是不是哽住了，你开始越想越多，而且都是负面的想法。这种思考的改变呢，很有可能也是你的心理出现的状态了。第五个呢，就是人际关系的改变，变得过度的在意别人的一举一动，可能别人说一句话，你就觉得哎，他是不是在针对我，变得非常的多疑，不信任别人。很有可能旁边的人是在讲他们自己的事情，但你会觉得他是不是在说我。第六个，睡眠品质变差，开始睡不着，容易早醒，或者整个晚上呢一直在做梦，或者睡很久都睡不饱，变得很想要睡觉，或者该睡觉的时候呢一点都不困，不该睡觉的时候呢却一直打瞌睡。这种睡眠品质变差也有可能是心理已经出现状态了。第七个，食欲改变，比如说你吃不下东西，食欲不振，胃口变差，或者明明不饿却一直想吃东西，看到东西就想吃，这也有可能是心理已经出现的状态。第八个，生活习惯改变，例如每天都会花十分钟玩手机，突然间你克制不了了，打了好几个小时都停不下来，或者呢你原本一天只喝一杯咖啡，突然你一天要喝三杯咖啡以上，或者是呢你频繁的喝酒抽烟，那个量都比以前大，这种生活习惯的改变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心理已经出现了状况。第九个，就是注意力跟记忆力下降，你常常恍神，常常恍惚，你没有办法专心做一件事超过十分钟，别人讲过的事情你马上就忘记了，这种注意力跟记忆力的下降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心理已经有压力出现状况了。第十个，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全身上下都会觉得不舒服，一下子头痛、头晕、胸闷、心悸、耳鸣、拉肚子或便秘，但持续很久都找不到原因，甚至医生也说你没病，就有可能是你自律神经失调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发现有这几个心理的面向，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了。第一个，情绪起伏大；第二个，个性突然改变；第三个，自我价值观突然改变；第四个，你的思考、你的想法改变；第五个，人际关系改变；第六个，睡眠品质变差；第七个，食欲改变；第八个，生活习惯改变；第九个，注意力或者是记忆力下降；第十个，自律神经失调。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先安排一首歌，待会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原味酝酿所带来的《心若倦了》。

这是来自我们的原味酝酿所带来的心若倦了。我们常讲哦，心里的想法也就是心理会影响生理，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刚刚讲的这几点呢，都有可能是你的心已经累了，那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要转换环境。当你发现自己想很多在钻牛角尖的时候，我怎么想那么多啊，你可以尝试一下去学习新的东西，不管是在工作上或者兴趣都可以。比如说原本习惯跑步3公里，你可以尝试改变骑脚踏车或者去游泳。你因为呢，在面对新的事物学习的时候呢，你就全神的贯注去练习去了解，你就能够把钻牛角尖想很多的这个问题呢，转移到学习新的东西。比如说你学习新的游戏，学习唱一首新歌也都可以。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运动了。运动呢是一种全大脑的刺激，它可以帮助我们回到比较理性的思考，不会受到情绪左右，所以一定要养成运动的习惯。在运动当中，你可以感觉到平静幸福，也能够让你的头脑更加的清楚。那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冥想。你要练习冥想，就是静下心来放松心情。当我们真的专心在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会进入比较亢奋充实忘记时间的状态。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哦，但喜欢的事情比较容易进入状态就是了。比如说玩游戏打麻将，因为你很专心在打麻将这件事情，你就忘记那些有的没有的事。只要专注在这件事情的本身，就能够带来极大的幸福感愉悦感，并且很充实，自然呢就会忘记那种不舒服的感受了。所以收音旁的好朋友，如果你觉得你的心里已经有一些压力，会胡思乱想的话呢，记得转换一下环境，或者是运动，或者是冥想，专注在一件事情身上，你就忘记那些恼人的事情。其实每个人每天都有烦恼不完的事

所以你会感觉到压力大，会焦虑，会情绪可能变得暴怒。对此呢，我们整理了有七个可以让你吃得比较快乐的食物，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多吃这些东西，就可以转换心情。第一个呢，如果你容易生气的话呢，我们建议你可以多喝绿茶，因为呢，绿茶里面含有咖啡因，它可以促进人体的中枢神经的兴奋，达到提神静心的那种效果。再加上茶里面的茶氨酸呢，也具有缓解平复情绪的功能，就可以帮助你恢复冷静，也能够帮助你注意力集中。所以如果你觉得特别容易生气的话呢，可以喝绿茶。第二个，如果你觉得提不起劲的朋友呢，你可以吃一些含有叶酸的食物。研究发现呢，当人缺乏叶酸的时候呢，会使人体脑中的血清素下降，那当然呢，就影响到我们的精神。所以呢，你可以多吃一些富含叶酸的食物，例如菠菜、花椰菜、芦笋，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清素跟多巴胺以及正肾上腺素等这些神经传导物质的分泌，能够有效改善无精打采的情形。第三个就是伤心，如果你很容易伤心难过的话呢，你可以多吃维他命 D。 有研究指出，当我们的身体缺乏维他命 D 的时候呢，比较容易出现焦虑、急躁、心情低落的状况。当你发现自己有焦虑不安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喝一些低脂牛奶来补充维他命 D， 当然晒太阳也是很好的。那第四个状况就是焦虑了，如果你容易焦虑的话呢，我们就建议你可以吃 Omega 3。 Omega 3脂肪酸呢，能够促进血清素的生成，能够协助情绪稳定，缓解焦虑。而鲑鱼呢，就是最常见丰富的 Omega 3， 也就是深海鱼了。第五个，金钱症候群，有些女性朋友呢有金钱症候群，我们建议呢你可以吃碳水化合物，因为碳水化合物呢，它可以刺激我们体内的血清素的分泌，所以当我们缺乏的时候带来的那些焦虑啦、沮丧的情绪，就可以借由鸡蛋三明治来缓解这种不适的症状。第六个，压力大，压力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吃巧克力，但是这里讲的巧克力是黑巧克力，不是那个甜的巧克力啊。因为巧克力富含可可黄烷醇，可以让我们体内的压力荷尔蒙，也就是皮质醇明显的减少，这是一个降低压力非常好的方法，就是黑巧克力，不是甜的巧克力哦。第七个，暴躁不安，你很容易生气暴躁的话呢，你可以吃苹果跟花生酱，这两种食物呢，它有维持血糖以及保持热量稳定的作用，尤其是苹果还富含维生素 C， 可以改善情绪不稳定，舒缓容易生气的心情。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除了要注意身体的健康问题之外呢，也要注意心理健康的问题。刚刚有提到，如果你容易生气，可以多喝绿茶；如果你容易提不起劲，可以吃含有叶酸的食物，刚刚有提到了菠菜、花椰菜、芦笋。那如果你容易伤心难过，可以多晒太阳或吃有富含维他命 D 的低脂牛奶。如果你容易焦虑的话呢，你可以多吃鲑鱼，因为它富含 Omega 3。 那如果女性朋友有金钱症候群的朋友呢，

做参考，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心理健康状态。节目最后放这首来自排湾族的 Solari 戴小军所带来的心怀舒畅，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希望今天提供的资讯对大家有帮助，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排湾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路。

0: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1: 我回来啊。
0: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0: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 啊，
0: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0:00。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2: 资讯即时通，
1: 那在资讯即时通的单元当中，要邀请美丽的世子岛福安国中的施玉旭施校长来做一个开学前的对于学子们或者家长们的一些提醒哈。这个开学的之前准备工作是什么了，校长？
4: 我想不管是孩子也好，爸爸妈妈也好，跟我们要都度个最热的一个暑假。今年的声音现象
1: 啊，好热又闷啊。
4: 是啊，法国的那个森林火灾好几起哦。
1: 嗯，美国也是呀。
4: 根据法国的统计，那个火灾啊，有250起是人为的。
1: 哇，可天哪！
4: 这个人为包含故意跟非故意了哦。
1: 嗯，
4: 而其中你知道吗？是未成年所为的有多少人？250个人当中有多少人？160。
1: 哇，天哪！
4: 所以教育重不重要？
1: 重要。
4: 关心孩子
1: 很重要。
4: 这个暑假，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要进入新的学习了，
1: 是快要结束了，
4: 马上希望孩子能够赶快

0: 正途当中、哦
1: 嗯
0: 啊这个、
1: 做收心操
0: 智仁勇、
1: 嗯、
0: 这三件事情要赶快做好，这个勇的部分体能要赶快训练好、
1: 嗯
0: 哦、这个没有作息约束的这个时间过了、哦、赶快让孩子作息正常、哦、让体能赶快回来、哦、那人的部分就是同学互相的这个友情的建立啊，跟爸爸妈妈的建立啊、嗯、也开始要重视的。那智的部分就是他该准备的书籍啊，读书的部分啊也赶快好起来、哦、
1: 嗯，
0: 尤其是不要在暑假中染上坏习惯，交到不好的朋友、嗯
1: 哦、
0: 所以尤其是最近有很多让我们非常担忧的，因为新兴的载具可以让孩子们在这个不好的习惯上很难察觉电子烟的这个使用、
1: 嗯
0: 哦、这个可能虽然说我们是已经全面禁止了，但是呢有些不孝的人他还是有办法从其他的平台要取得、哦、所以这边校长要拜托各位爸爸妈妈吼，爷爷奶奶们吼，一个婴儿书包内底吼，买 K 怀五 A 不会，然后书包里面吼，
1: 所以这个电子载具是在书包里面可以找到、嗯、找得到吗？
0: 那你它可以，它就是一般的一个很像，有的像小的这个原子笔了哦，有的像小到像一个三号电池而已
1: 哦。
0: 那爸爸妈妈可以上网查电子烟的长相是什么，
1: 嗯，
0: 大家就比较能够了解哦，原来电子烟长这样子哦。哦，那孩子尽量不要去碰到这个东西，因为电子烟跟过去不太一样，它现在的使用是它可以加很多的药剂哦，不只是纯粹的烟的药剂而已，
1: 嗯，
0: 还可以加很多的毒品的药剂，
1: 是，
0: 甚至可以。有一种卖到可以有25种香味的，
1: 哇！
0: 里面还可以装不同的这个像子弹一样的，我们说像甚至这个丧尸烟弹那种，而且价格都非常的便宜，都可以容易拿得到，这是我们担心的事情哦。
1: 嗯，
0: 当然这是不孝的人做的事情，我们也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多注意孩子，不是说现在就使用，是有教到这样的孩子，这样的可能会使用，
1: 防患于未然。
0: 对，没错。所以这是校长今天了，在这边要呼吁，也拜托各位家长们呢，能够一起来守护孩子的健康，因为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从现在生育率来讲，每个孩子都比我们以前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在生的少了哈，
1: 嗯，
0: 那整个国力要支撑起来哈，这个损失一个。国民啊，等于是过去我们损失三个国民的国力哦，
1: 是
0: 1:3，而不是1:1的这个数学概念哦。所以每个孩子都是宝贝，但让他真正变宝贝，是他的质要好，
1: 嗯，
0: 不会被变坏的，变成废不要的石头了哦。所以同样一块石头，璞玉，我们透过爸爸妈妈的用心照顾，家长的帮忙，学校老师的协助，越擦越亮，那是宝石。
1: 嗯，
0: 如果坏了，那就。连石头都不如，就碎掉了。
1: 嗯，
0: 石头碎掉了，爸爸妈妈心也碎掉了。
1: 是，
0: 所以在这期间呢、啊，校长再次拜托大家，我们跟孩子多对话，多了解，多理解，也跟老师多对话，多了解，深度的会谈会是最好的帮忙。
2: 梦想起飞。
1: 节目关注的焦点将统整学龄前至国高中职段家长们关心的教育议题为主轴，陪伴大家在探索各项议题的过程当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基因。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今晚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好朋友是我们希望共好发展协会的 Coco 老师。老师好，老师晚安，好久不见了。
3: 大家好，我是 Coco。
1: 嗯，我们今晚要聊的是真的孩子的一个梦想。
3: 是，
1: 那我们为旧与新知，好，复习的复习，介绍的介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希望共好发展协会成立的目的，还有它背后的一些故事，好吗？简单一分钟。
3: 好的，希望共好发展协会是帮助身心障碍者，
1: 嗯，
3: 那80%是自闭症小朋友，然后我们从亲子共学，以及我们也成立一个文化艺术咖啡馆，帮助了我们这样的孩子就正常的工作，以及我们这社区的营造的部分，把它串起来做一个共荣共好的一个社福团体。
1: 是，愿景是非常美，但是在整个一个在过程当中，它要很接地气。
3: 是，
1: 而既然要接地气的话，就要经过春夏秋冬的试炼哈。那今晚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聊的是说，对于孩子，这批很特殊的孩子，

0: 所谓的特殊是说他的口语表达能力啊，或者跟别人的那种对话的能力上是比较辛苦的。
1: 嗯，
0: 那我们一般人要走进他们的世界是容易的吗？
1: 不容易，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口语表达。对、
0: 那我问 Coco 老师，你是怎么走进他们的世界里？
1: 我们是运用了绘画的模式。
0: 嗯，
1: 然后这个绘画的模式让这些没有办法清楚口语表达的这些孩子，
0: 嗯，
1: 利用绘画，那这个绘画的部分是一个传递的媒介，也表达他心里的内在的状况。他可能是一直画了一个场景，可能用很深的强烈的颜色的覆盖，其实这些都是要表达他内心的一个感受。
0: 那关于这个部分上，是他的一个生理的本能，还是情绪的心理本能？
1: 嗯，
0: 还是说透过老师指定啊，怎么引导这个颜色或这个线条是什么意思啊？
1: 嗯，我们用的方式叫做原生艺术，就是说我不要有太多的指导。
0: 你不要用太多的指导。
1: 对，
0: 嗯，
1: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口语表达能力其实没有办法清楚表达，
0: 可是我们平常在口语表达当中也会有很多误会，对吧？
1: 对。那我可以用我们的绘画模式，是例如说，欸，我现在很开心，
0: 嗯，
1: 我很喜欢蓝天跟白云，
0: 嗯，
1: 还有花朵，那我在脑中已经有影像了，我可以用画作的部分来表达我的一个想法，
0: 嗯，
1: 那我们的孩子也是，不管是他心情好或心情差，
0: 嗯，
1: 他其实在绘画上面都可以，清楚的呈现出来。
0: 哦，是，所以我们希望共好发展协会原来他就是在这个专业部分上去陪伴孩子吗？
1: 是，
0: 还是说在整个一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1: 嗯，其实希望共好发展协会就是用文化艺术，来陪伴这样的孩子。那艺术的部分呢，其实我们是用原生艺术。
0: 老师可不可以把所谓的原生艺术再多说一些呢？
1: 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艺术的细胞。
0: 嗯，
1: 那如果说像外面所教导的当然也是很好，可是我觉得我们孩子更需要的一样东西就是我怎样能够传达我的情绪，表达我的现在的一个思维。
0: 嗯，
1: 哦，那我们就是把我现在的感受用画作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啊，即使他刚开始来的时候线条很乱，然后也不知道他在画什么东西。
0: 其实哦，当我们说线条乱的时候，是不是代表着我的心情其实也是很乱的？
1: 对，他等于是说很杂乱嘛，他没有办法安定下来。
0: 嗯，
1: 不过没关系，就是他现在的一个状态。
0: 当然，那老师，我的好奇是，这样的孩子在一开始那个所谓的绘画乱的时候，生活里面可能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比方说，有可能跟我的家人对话上面他不理解我，我也不理解他，双方那个线头没有接对。
1: 是是，就是他在乱的时候也可能是家庭也可能是学校。
0: 哦，
1: 那像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这样的孩子最大的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在学校的人际关系上面。
0: 嗯，老师我问你啊，就是你们的协会里面也有陪伴过一些大孩子，甚至现在也在陪伴当中，所以他们那个比较大的孩子跟现在比较小的这些孩子们那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碰到类似像这样的困境？还是说因为我们这么多年以来也都有经过一些的调整嘛，哈，教育现场有做一些的调整，难道这些孩子的那个困境没有稍微改善一些，让他在生活的面向上可以多更丰富被接纳一些吗？
1: 我现在这么来讲，就是自闭症它是脑部病变。
0: 嗯，
1: 那所以说他们在小的时候他们碰到的问题可能是教育的部分他有碰到很大的困境。
0: 哦，是，
1: 那长大了之后他已经高中了之后他必须进入职场
0: 啊。
1: 哦，对，
0: 现实。
1: 那进入职场了之后其实现在企业很难去 包容我们这样的孩子在真正在工作方面来做，
0: 江湖上都是很现实的呀。
1: 对，所以就会蛮困难的。
0: 嗯，好呀。嗯，但是我觉得吧，我们社会彼此都需要有一个学习，例如说我们要到外国去，那

0: 要很快的融入其中，语言是一把钥匙。
1: 是，
0: 那同样的，他们要进入我们这样的一个广大的社会里，他的整个一个学习能力要增强。但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要不要告诉他们说啊，我们这里面门窗啊各有锁，但是那钥匙到底是在哪里？所以今天非常谢谢 Coco 老师，把你陪伴孩子当中的有一些的钥匙告诉我们，哎，方向会是在哪里，有助于我们今后万一如果在生活当中碰到这些的朋友或小孩，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好好的相处，好好的对话。那么聊到这呢，我们先歇息一会儿，稍后分享更多。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希望共好发展协会的 Coco 老师带来的分享，那也就是透过所谓的原生艺术哈，让我们理解自闭症这些低口语的孩子们他们的内在的一些的状态。刚才老师有提到说绘画可以透过孩子们的在画纸上的线条或者是颜色

0: 可以理解一二。好，那就请老师多说一些，让我们可以去穿透孩子们的想象。
1: 好的，其实我们自闭症小朋友有时候他绘画的部分有固定的节奏
0: 哦。
1: 对，那譬如说他有重复的线条，以及譬如说他的喜欢画的东西，可能就是他最喜欢车车，他就会一直画车车。
0: 哦，是哦。
1: 对，那其实我们在画图的这个过程当中，以自闭症小朋友来讲，它是一个自我调节的功能。
0: 自我调节要调多久才能够让他觉得啊身心舒畅？
1: 因为我们一般一堂课是90分钟。
0: 哦，90分钟对这样的孩子会不会时间长了一点？
1: 要看每一个人不一样。有些人他进入了很安静的时候，进入了他的心流，
0: 哦，
1: 那他就可以安静很 enjoy 在这个状况。
0: 是因为我们在聊到说跟孩子们进行活动的时候，好像那个极限大概是设定是在10几分钟到20分钟左右。那所以你刚才有聊到说我上一堂课要90分钟，印象里面这种比较低语的孩子们，他们的耐心是撑得住还是撑不住呢？
1: 其实他们有阶段性的，那我们在画完了之后，我不会只让他做画画这件事情，我们是有趣的，那画完了之后他必须要拿到他的画作跟大家分享他的画作。那我刚刚有提及到我们孩子就是低口语的，我没有办法清楚表达的时候，可是没有关系，我们可能从一个字、三个字、五个字、一小段的句子来表达，
0: 非得说话不可，
1: 就是让他练习。那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练习出来的，那他就会慢慢的越做越好。对，那所以我们要给他这个机会。
0: 是，
1: 那还有就是我们在画作的部分，他在这个画画的世界当中，他觉得是可以让他 control 的，
0: 哦，可以控制的，
1: 可以控制的。那在这个画画当中，我要画什么由我自己来做决定，
0: 所以那就是原生嘛。
1: 对，我就是有个自主权。在画里面任何的东西我自己可以决定要画什么东西。好，我觉得这个东西自主的部分我觉得是重要的。
0: 老师，我们很多的孩子在小的时候啊，多多少少都上过绘画班。
1: 是，
0: 我不太清楚，就是说那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分很多的派别，包含您今天带来叫做什么原生艺术。
1: 是，其实我们的画画的部分啊，最主要的目的有三大项。第一个是表达情绪，第二个是建立自信，第三个是美感的训练。
0: 是，
1: 那原生艺术的部分，我不会教你一颗苹果要黑暗面要怎么画，我不会教你这个东西。
0: 那不教这个怎么办呢？
1: 我最主要是要传达，譬如说我最近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我会把这个题目放大。对，他就是必须去思考，就说哎，什么事情我最开心，我在脑中的出现的影像是什么，我把这个影像的部分借由画纸的部分传输出来。我要告诉大家我有多开心
0: 哦，
1: 这才是真正的功力。那我的画纸的部分不会给他感觉死板板的。
0: 他们的画纸是
1: 就是我们图画创作出来的东西，十个孩子有十个样貌
0: 哦，
1: 因为每个十个孩子他开心的事情都不一样，
0: 这才是原生的魅力。
1: 是的，是的。
0: 可是老师要怎么带呢？一次只带一个孩子还是说有一群孩子？因为共学是这样，
1: 是
0: 单独的学习所看到的视野跟一起分享的视野是不同的。
1: 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经由面试来进入班级。那有些孩子其实他没有办法跟别人一起创作的孩子，我就会放在个别班。
0: 所谓一起创作是什么？是一起上课还是
1: 一起上课？
0: 哦，
1: 那我们就想说上课画画创作这样的概念。好，那有些孩子的状况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是单独训练他。
0: 所谓没有那么好是
1: 例如他可能有时候情绪会暴走
0: 哦，
1: 那也许他在那个当下他没有办法很安静在那个画画当中。那如果是说他上团体班的话，他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孩子。
0: 确实也是，像类似这样的孩子如果说走进一般的那个班级的话， 可能也会造成老师在教学上面啦，或者同学在学习上面的一些的困扰。那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已经融进来了。
1: 对，所以你在刚开始第一个我们就要面谈，面谈过后把孩子先拆班
0: 啊，
1: 看适合放在哪一班。那

0: 因为我们自闭症小朋友他大部分都有多重障碍的问题，
1: 是
0: 他
1: 所谓的多重障碍，可不可以多说一些呢？
0: 也许是自闭症，他可能是听障、癫痫、或是过动，这个都是他展现的样貌。
1: 所以就客观条件来讲，生理的不舒态，也会造成他生活当中很多的困境。
0: 没错，像例如是，他平常就吃了很多焦虑的药，那他其实手其实就是
1: 没办法控制啊，
0: 发抖到不行，所以他的左手要按住他的右手，才能画出一笔的线条出来。
1: 是，所以要陪伴这些孩子，确实要够了解他们，同时也要花很多很多的耐心。但更重要的是说，大部分的人对于这些人不是那么多的了解。
0: 是，
1: 那今晚我们就透过一些画面，透过老师的介绍，也许有机会在未来你可能会看到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在创作的时候线条呀、颜色呀、或者是图像背后的一些故事。
0: 是，
1: 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歇息一会儿，稍后呢分享更多。

0: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1: 试一下。
0: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呢？
4: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3: 你没回复吧？
4: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3: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4: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5: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FM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一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希望共好发展协会的 Coco 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也就是这些低口语的孩子们透过原生的绘画来发出自己的情绪或与外界沟通。那我们要聊到就是画画的素材只是一支笔跟一张纸吗？还是说我们现在比古时候人幸运太多，我们的素材 是很多的呀。
1: 对，我最近才刚刚正在进行时，其实我们在画线画，就是
0: 画线画，
1: 就是用缝的
0: 啊，用缝的，
1: 用缝的
0: 啊。
1: 对，那其实我们的样貌是很多样的。那因为我们自闭症小朋友喜欢求新求新求变。
0: 所以求新求变，不是说所有做的东西都变球
1: 我们孩子啊就喜欢有变化的东西，那刚好也符合我的特性，我也很喜欢创新。
0: 是，但是你能够拿的这些素材包含有哪些？
1: 像我们就是有一个文化艺术咖啡馆，那其实我们平常有很多客人来我们这边喝了咖啡，那剩下来的咖啡渣能够做什么？那
0: 我就在
1: 对
0: 染头发
1: 那我就在思考啦，因为一般人来讲都会把咖啡渣当做肥料。
0: 对，
1: 那我在想说我们就把咖啡渣拿来创作。
0: 怎么创作啊？
1: 对，很漂亮，如果有机会来

0: 到希望共好文化艺术咖啡馆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墙上。
1: 老师来介绍一下，你们家到底长在哪里呢？这个所谓的孩子们的梦想基地，然后这也是一个公益的平台，
0: 是在40自成路一段，305巷二弄18号。
1: 说得好清楚。但是呢，如果对于那个部分的地方不是那么样熟悉的朋友，您的交通路线是不是也可以说得更明白一些？
0: 可以，可以。其实我们可以坐到芝山岩捷运站一号出口，走出来可能要走十几分钟的路，然后就可以到我们的基地，其实在芝山岩二级古迹的旁边。
1: 二级古迹是
0: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一个小小的步道，那它里面大概有16个景点，我们也训练了这样孩子来做这个导览的动作。
1: 所以希望共好发展协会在这里面学习的孩子们他们被培养出来的才艺不单单只是说会画画而已，
0: 是其实我觉得要多元发展，因为我们孩子的样貌就是不一样，就跟我们正常人一样，每一个人的兴趣不同，
1: 是
0: 那我们就用差异化的就业模式，每一个孩子不同的样貌，我来安排他以后能够发展的取向是什么。
1: 是大家比较印象深刻就是从绘画开始，
0: 对，那绘画的部分就是一个敲门砖，对，那就是从绘画的部分可以看到每一个孩子他的潜能到底在哪里，其实很容易看得出来，
1: 很容易
0: 很容易。
1: 那是因为你功力深厚吧。
0: 刚好我因为我小时候也是高敏体质的孩子，所以我跟这些孩子的频率很相同，我很容易知道这群孩子他所需要的什么，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1: 那老师你现在因为教学多年了，所以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简单的，你是铅笔啊或者是彩色笔啊，或者是什么什么水彩笔之类的，现在已经发展到咖啡了。
0: 咖啡，那甚至还有就是我们用建筑的废材，
1: 建筑的废材，
0: 例如我们建筑完了之后，像我们希望共好当初在铺地砖的时候就剩余很多的地砖是废料，不要的，那我们就把那个地砖的部分拿来做浮雕画，就非常
1: 浮雕画，
0: 浮雕就是
1: 浮雕啊，
0: 就是2D 的创作模式，就很漂亮。
1: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3D
0: 对，好，
1: 影像的世界
0: 了。那我现在讲3D 了，那3D 的话，我们又把那个水库的淤泥，
1: 水库哪里的水库？
0: 石门水库的淤泥，那我们把它经过处理，就是有去一些味道，然后把它磨得更精致一点，然后这些淤泥的部分我们拿来创作，就是有2D 的陶偶就可以做得出来，对，那这个就是变得很漂亮。
1: 那老师你可不可以再多说一些污泥的故事？
0: 好，
1: 因为对于泥巴这件事情来讲，好多人都是说哎，玩过泥巴呀泥塑啊，大部分都是处理过的，是非常干净的，但你竟然会动到那个水库的污泥头上，
0: 是
1: 那很好奇，是说前面的处理一定是要有的了哈，但是处理过后的这些艺术成品它的特质是什么？
0: 其实每一种土的特质会不一样，例如它的粘着性以及它耐热的程度，那污泥的部分其实它的耐热程度是没有那么高的，不过它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怎么样把不要的东西垃圾来创作之后变成黄金，这件事情
1: 就是我觉得这是就是看法的问题啊，
0: 是
1: 就是如果我们是抱着一种习物的概念的话，
0: 是
1: 即便是垃圾也会变所谓的黄金，
0: 是
1: 古时候的人就 有在讲嘛，无用之用也是大用啊。
0: 是，那我现在因为我们家住在大道城那边，然后就有很多的废布料窗帘的样品很漂亮，就是废布料被丢弃的，
1: 对，
0: 那我们把这些废布料拿来做什么呢？做拼布画，然后拿来做背包
1: 哦，
0: 对，那我因为我自己是个很节省的人，我很不喜欢把一些东西拿去，我觉得还有用的东西我绝对不会把它丢掉，这是我的个性，
1: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变成是 跑在时代前面。过去来讲我们都觉得哎呦什么东西啊，都把它扔了算了。现在不是，
0: 对，
1: 我们要把那个所有所有可以利用的东西用到极致，我们会觉得说对得起地球妈妈。
0: 对，那我把这个习物的个性其实也会在我们的孩子

0: 子身上。
1: 嗯，
0: 那我们孩子身上其实也可能是有些缺陷，不是那么的完整，
1: 每个人都有。
0: 对，那就是我欣赏你们长处，你们棒的地方，然后加以发展。
1: 是，
0: 而习物的部分的概念也是，那也许你就把它丢掉就没用了，可是它还可以发挥什么？
1: 嗯，是
0: 相通的。
1: 而且在这个部分上，因为已经想到极致了，才会激发出那个创意出来。
0: 是，
1: 那所以孩子们的应该说他的创意哈，在表现上是老师给什么他立马就要变出来吗？还是说可能在这九十分钟当中，今天真的可能没有感觉哦，下一回才有一点点感觉，但是下一次老师说不提供了。
0: 应该是说我每次的大题目，等大题目的部分，我可能在好几天前我就会提供出来，让他们去做发想。
1: 嗯，
0: 好，发想完了之后来这边，他们其实就准备好了。
1: 哦，所以其实在这当中老师有给一些等待的空间时间给予他们。
0: 是、嗯、其实在等待的时间，他们在家里其实他们就会想好要怎么做，甚至有些、更认真的孩子在家里他的草稿就已经画好了。
1: 哇、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让我感动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大家时间都觉得好匆忙，
0: 对，
1: 可是我没有时间有好多呀。所以时间到哪去了？
0: 所以时间要花在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上面。
1: 嗯，好哟，那接着下来可能下一段老师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是孩子都已经创作出来了，我能不能够解读包含一些具象的东西？因为有些的作品是具象的，比方说从 2D 到 3D 咯，那有一些呢是你看不懂啊。好，就包含很多孩子所谓的涂鸦式的那种状态，当然看到那种图像有的就觉得很心悦，很能够接纳，但是有一些会说你到底画什么，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孩子画那个也没几根毛，就说这是妈妈，但孩子很高兴的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有些家长是笑不出来的。为什么？待会请老师翻译一下。
0: 好的，
1: 稍后见。
0: 好。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8点到9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的话题梦想起飞。谢谢我们希望共好发展协会的 Coco 老师今晚分享的，就是陪伴着一些漫飞天使，就像您刚刚所讲的自闭症的孩子啊，低口语的孩子们，他们其实也有一个情绪要发挥的出口。那么 Coco 老师能够做的，或希望共好发展协会能够做的，就是陪伴着他们把这种情感表露出来，透过绘画，也有 2D 的也有 3D 的那孩子们说的是什么别人都懂吗？
1: 其实像我曾经有一个孩子，他最喜欢画的就是恐龙柯基拉。对，然后他可以一张图画里面可以画108只恐龙。
0: 那是108好汉吗？
1: 然后我觉得最厉害的是每个恐龙的那个出现的年，西元几年，他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哇，对。那后来就是他妈妈就说，哎，你怎么画都一直在画恐龙，要不要画画别的？
0: 是，
1: 我就跟他讲，其实艺术家，
0: 跟他是跟妈妈讲还是跟孩子讲？
1: 孩子就是跟那个妈妈跟孩子讲说，你要不要画别的，就是希望能够让他能够
0: 换别的吗？
1: 创作
0: 换只大象也好吗？
1: 对。可是我这么想啊，就是说孩子他画的东西就代表他的内心世界。那他其实在画的时候，他嘴巴会一直出现一些声音。因为他在演这出戏。
0: 哦，很忙的。
1: 对，很忙很忙。那我觉得就是要顺应的孩子的发展
0: 是
1: 好，然后他因为恐龙的部分还得奖啊，
0: 太厉害了。
1: 对，因为他画画就太有特色了。那其实艺术家穷尽一辈子他要追寻的就是个人的风格。
0: 是，
1: 那这样的孩子就已经展现他个人的风格了。
0: 我非常谢谢老师能够把这段的经历跟大家分享，因为在过去有很多派别，就是说你要多学，多学当然也是，但是呢学习你要变得更接地气，尤其是在 AI 时代，我们这种知识的量灌进我们的身心实在是太多了，但你要真真正正能够成为你自己的一个风格，所谓一门深入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其实我觉得以我们这样的孩子要学习的一件事情，你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不要太。
0: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当这些孩子在做他的学习的时候，有可能也会很轻易受到外界的评价影响吗？
1: 会。他自己也会受到，然后家长也会受到这样的影响。那如果怎么样不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很专注的做自己这件事情，而且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做到最好，我觉得是重要的。
0: 当然，透过老师刚才分享，你看光一直画柯基拉，竟然可以把它给擦亮，
1: 对，
0: 这是不容易。但是，我怎么在还没有被全世界认可的时候呢？作为家长，作为老师，要肯定说没关系，我撑住你，我支持你，你就一直画你的柯基拉吧。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在判断事情的价值以及你看事情的眼光不同。那其实

0: 我一直在调整，调整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跟家长的沟通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就是说其实你这么看，就是外界普世的他们在做的事情，那我很想跟普世的人做的一样，要不然我好像觉得我很奇怪，
1: 但我又好害怕做的一样，因为我不就是没什么特色了吗？
0: 对、对，那所以就是一个观念的改变。像另外一个孩子进来了之后，他一直在画坟墓
1: 啊，坟墓，
0: 对，
1: 哦，这已经挑战很多社会人的那种心态了。
0: 对，他就画坟墓、
1: 这是一个禁忌耶。
0: 一般来讲是禁忌，
1: 是吧？
0: 好，那我们拨开他心里，看到他心里头他在表达的是什么？
1: 是
0: 好，那他画坟墓之后，他用的颜色是黑色，以及灰色。就两种颜色，
1: 这灰色跟黑色又是比较冷，
0: 对。
1: 那
0: 他其实要表达的是
1: 害怕吗？
0: 对，害怕。他害怕什么呢？
1: 坟墓？
0: 不是，他害怕的是他最爱的人离他远去，死掉这件事情。
1: 哎呀，好悲伤啊。
0: 对，他其实是想法其实已经跳脱了一般的孩子，
1: 是
0: 他其实在想的是生死的问题。
1: 才多大的孩子呀？
0: 那时候才来国小三年级。
1: 哇，可是哈，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小小孩，当他们在面临到人生第一个生离死别的时候，那个冲击是很大的。不管你是真的周边的亲人，或者是透过看什么戏剧啊、表演之类的，对孩子来讲就会吓到。
0: 对，那这个孩子呢，其实他的亲人都没有往生过。那他为什么会知道这个讯息呢？他可能在电视上知道，
1: 是吧？
0: 然后呢，他看到了，可能有些人会老生病这件事情。那老是怎么样呈现呢？可能就长白头发。
1: 是白头发。
0: 所以他一开始来我这边学画画的时候，我刚好也长了几根白头发。
1: 他会很害怕，
0: 他就立刻冲到我面前来，就指着我的白头发
1: 拔掉。
0: 他就觉得白头发他就很害怕。然后后来我就安慰他，我说你不要害怕，那 Coco 老师还没有要死掉。只是长几根白头发而已。所以他表现的爱意跟我们平常人其实是不一样的。
1: 是都说吧，害怕跟恐惧不是一个好礼物，可是在这个当中我们不能够说忽视他，或者就是谴责他不是一个好礼物，所以我逃避他。
0: 对，
1: 我们必须要透过对话，然后是理解背后深深的爱。
0: 对，那即便就是我们孩子他没有办法传达我现在害怕的是什么东西，你看他在画作上面，然后一目了然就知道他怕什么事情。
1: 是，
0: 他是爱他的家人，所以他怕失去。那如何，你怎么样用言语表达跟他讲说，其实我们其实长了白头发不代表就是死亡。
1: 是，
0: 那怎么样去陪伴他们？那像另外一个孩子，就是他不愿意画妈妈这件事情，
1: 不愿意画妈妈。
0: 对，
1: 那跟妈妈的对话感觉似乎是有故事的哟。
0: 对，那因为跟妈妈的相处的模式，可能妈妈会约束他比较多
1: 啊。
0: 那长期约束了之后，他觉得妈妈是个压力了。
1: 我觉得很多妈妈都很辛苦啊，在家里常常会变成是半黑脸的人。
0: 对对，那所以他就不画妈妈。那其实以我这边的画画的角色，我就要做一个协调者。妈妈如何，妈妈其实有时候要教导妈妈如何说不这个字。
1: 哎呀，这不容易啊。
0: 对，有些孩子做的事情你不要一直阻拦他，他有后面的美意在。
1: 老师你现在打到好多人了。确实也是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大人很不喜欢听到小孩说不，但同样的道理，小孩也很不喜欢大人干扰，说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
0: 对，
1: 所以我要怎么忍住啊，老师？
0: 其实我觉得讲，这是讲话的一个艺术。像我们不喜欢这样被对待嘛，像譬如他在做这件事情，有说那你做这件事情的话，他想要去摸电灯泡，就是我儿子的经验，他要去摸一个电灯泡，他去百货公司，他觉得电灯泡很亮很漂亮，他想去摸摸看。我就跟他说，你摸了之后你手会被烫伤，会起个大水泡。
1: 结果很实在啊，妈妈。
0: 对，他就不相信我说的话，他手就真的去摸那个灯泡了。
1: 果然
0: 几分钟之后，他也不敢跟我讲

0: 可是跟姐姐讲说她手上真肿了一个大水泡，
1: 长了一个灯泡，
0: 所以从此之后她也知道妈妈讲的是真的了。
1: 嗯，
0: 对，那我觉得有时候你有些阻拦孩子，你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她觉得妈妈是个破坏者，妈妈是个坏人，
1: 巫婆。
0: 对，所以有时候你跟他讲说后果是怎么样，如果你要去试，后果你自己要去承担。
1: 是，但是把控那个安全性，
0: 对，
1: 大人都必须要知道说那个后果会是怎么样。
0: 对，那譬如说我知道这个后果顶多就起个水泡嘛，就他真的想去做，那你想要去做你就去尝试看看，就是一个水泡。
1: 是，所以关于这个部分呢，做家长的也确实很难。今晚的节目当中呢，谢谢 Coco 老师透过这种原生艺术的发展，然后透过一些的线条啊颜色的解说，让我们知道说这些低语的孩子们的世界，但是呢在这当中呢要怎么开启跟孩子们的对话，那又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呢我们今晚先谈到这儿，下个礼拜呢我们再续前缘。
0: 好的，
1: 谢谢高华老师，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0: 好的，
1: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风中，生做是个水鸭蛋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CD 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李黎的散文集，刚刚由映客出版。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白头游子在天涯》，这个书名来自于台青龙先生的一首诗：孤舟夜泊长淮岸，怒雨奔涛亦壮怀，此次少年初七旅，白头游子在天涯。而这个标题李黎用在2022年他所写的一篇文章当中，他就说因为2022年的11月是台静农先生120岁诞辰，然后李黎怀念他的老师台静农，他说他在32年前辞世，但许多弟子晚辈都记着他，甚至为其亲侄的年轻人因他的书法而仰慕他。前年在上海的时候参观虹口区的鲁迅纪念馆，惊喜地看到展出的历史图片当中有一幅未名社成员的合影，坐在沙发右手仪态端式的青年就是台静农。估计照片里的台先生顶多25岁上下吧。1925年和鲁迅、韦素元、李济也等人在北京成立了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未名新奇半月刊，那样风华正茂的年龄已经写出了一系列被鲁迅赞赏不已的短篇小说。时光流逝，时局变换，我在台大选修他的中国文学史的时候，他已年过65了，而当时的我对他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后来我才明白，在那个年代幸而极少人知道他的过去，他才能够像一块璞玉，暗暗内敛寒光，不知粉身碎骨。这不是危言耸听，台先生是1946年应当时台湾省编译馆馆长鲁迅的至交挚友

徐寿裳之邀赴台，旋即担任台大中文系教授。1948年2月，当时担任中文系主任的徐寿裳在家中遭到了残酷的杀害，继任系主任的乔大壮半年之后自杀，台先生临危受命担任系主任，任谁也会想象有一把战巍巍的利剑悬在他的头顶上方吧。1970年秋天，我到美国接触到台湾的禁书，弥补了我对30、40年代中国文学的那片断层，也终于明白了在我成长的20年里，从童年少年到青年，那些遍布周遭听闻感受到的禁忌跟恐惧的真相。阅读那个怒欲奔腾文学青年们的壮怀激越年代，才回首醒视自己在台湾这些年亲眼所见亲眼所感的知识分子的挫折和压抑。等到知道了台先生是鲁迅的弟子，更令我思索两代人两岸知识分子的传承和悲剧，我无法一而自己用文字来叩问这段历史的意念。然而这个题目太大，我只能以一个短篇一个片段一个人的一天，用淡墨来写这两代和这两处人一实一虚。当然小说里的实也是虚的，我借用了台先生的外貌和鲁迅的文明，虚构了谭教授和他的恩师康岳。其实对于这两位作者作为原型的个人的内面和对他们作为师生的交往，我完全一无所知。而正因如此，我的想象可以不受限制。写了谭教授的一天这篇小说，我用翻译美丽新世界的笔名李阳，鼓起勇气写给玉田聪先生，请他帮我投给现代文学，竟然不久之后就发表在1971年12月45期。后来白先勇先生在现代文学小说选集序文里提到，又如黎阳的谭教授的一天，我认为是描写台湾学府知识分子小说中的上层佳品，笔触温婉，观察锐利，从头至尾一股压抑的感伤，动人心弦。而当时白先勇和欧阳子都不知道作者黎阳是谁。我因为参加海外保钓运动上了当时国府的黑名单，15年之久无法回台湾，期间发表文章甚至参加小说奖，也再不曾用过这个笔名。后来因为探母病而能够回台，已恍如隔世。记得在一个文化聚会的场合遇见康来新教授，他听说我是台大历史系1969年那一届，就问我历史系有一个写谭教授一天的李阳，你认识他吗？我一时感触万端，竟然说不出话来。20出头岁的时候写成的小作，受此注目，不少阅读的人被谭教授的形象触动了，不免对号入座，甚至随之做出比对。亦师亦友的玉田聪就曾经直言，台先生的风骨其实如谭教授那般的退缩。其实不必我多说，虚构小说并不能当成史实来比对，但对于好友我也必须辩解，台先生当然不是谭教授，我只是借用了台先生的外貌和历史背景的极光片语，用小说虚构出一个悲剧人物的侧影，为的是带出当时真实的大背景和氛围。台先生在壮怀激越之后的后半段人生里，选择了寄情怀于世俗，掩映胸襟在书册墨香之间。我既无意更没有资格写他的真实故事，而最遗憾的是他没有留下传记。我不知这篇小说有没有给他带来些许的困扰，多年后见到他的时候不敢问，但他两次赐我墨宝，我安慰自己这就表示他没有介意吧。1985年我出国15年之后第一次回台，希望去拜谒台先生。当时担任联合文学编辑的邱彦明女士陪我去温州街龙坡里台先生的家。我不知道礼数，彦明说台老喜欢小酌，建议我带一瓶洋酒呈上。温州街小巷里的日式平房当时依然旧貌，而今已经是一则传说了。台大一别17载，先生依然谦谦君子，温浅如玉，谈话的细节已经不复记得。台先生话不多，
多半听我们

说，他就闲闲地抽着烟。我大约是说了一些大陆旅行的经历吧。那时候去大陆旅行回来的人还很少，过了几年收到邮寄来的墨宝，是几两首李白的七言绝句，峨眉山月歌和早发白帝城。那句夜发清溪向三峡就令我感激，因为他记住了我提到乘船游三峡。第二首的第一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台老写成庐山东望彩云间，想来是他极易融入了李白望庐山瀑布那首诗。1987年夏天，我畅游北京西安古迹之后回到台北，带了一套红木笔架拜见谭先生，仍然是邱彦明陪我去，也依然是闲适的坐着，随意谈一些见闻。屋外炎炎夏日，屋里静雅闲淡。过没几天，谭先生寄来第二封墨宝，又是集李白两首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春夜落成文题。看着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两句，想那时候两岸还没有开放互通，弦外有音而余音袅袅。好友庄英雄的尊翁庄严先生和谭先生是至交，网上流传一幅照片，谭先生坐在桌前书写，嘴里衔着烟斗，还冒着袅袅烟丝。庄严先生站在近旁低头观看，两人神态安适愉悦。那幅黑白照片令我打从心底羡慕那代人的情谊和雅趣，却几乎忘记了他们经受的颠沛僧乱、忧患痛楚。庄英兄也是书法大家，为人潇洒慷慨，朋友求字几乎都是有求必应，因此家中不少曾他赐成的墨宝，其中我最偏爱而悬挂在书房的一条横幅，录的正是谭先生的这首诗：孤舟夜泊长淮岸，落雨奔涛忆壮怀，此是少年初骑旅，白头游子在天涯。点睛之笔是诗后庄英雄的题字，比诗本身长好几倍。他说又录靖农世伯少年行诗句，其世伯也就是谭靖农离乡去京，去到北京适逢五四大变，玄终日战起，这个时候战争爆发，刘谦大江南北，胜利之后又因为国共局域中避乱台岛，来到了台湾，不居北市龙坡之里近五十载，感知伤势，晚年虽有世事之作。金徽籍安徽籍的女史李黎，妻子花旗石素载，在美国住了十几年之后，九州未同归其南侧，他日恐亦有白头天涯之叹。不知道李黎会不会就一直住在国外，到时候恐怕也会有类似的感叹吧。随缘自得，事业非业，这是庄英所写的题字。那丙子1996年，而且庄英很细心点出李黎是徽籍，因为那同时也是台静农的祖籍。然后李黎就做了一点考证，说台先生夜泊淮岸，少年初骑旅，应该是1919年考进湖北省汉口大华中学那趟初旅，但具体哪一年亦不可考。从少年壮怀到白头天涯，28个字起承转合，道尽了一生。李黎就说，我得此作已有20多年，每天走进书房，抬眼可见，却时常心中默诵感受如初见。尤其是白头游子在天涯这一句，反复吟诵，荡气回肠。想我至今妻子花旗在美国居留了逾五十载，超过50年，早已遍行天涯，窥探故里无数回。而谭先生不居北市龙坡之里近五十载，却再也没有能够重建他的少年羁旅之地。我们休息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映客出版的新书，李黎的散文集，书名叫做《白头游子在天涯》，其中收录了李黎比较特别的一段经验，那是他到斯坦福大学去看蒋介石日记。他说，暂存在斯坦福大学佛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经过细心整理、存档、拷贝之后，对外开放，引起了各界关注，不辞千里专程远道而来查阅索引，甚至只为了一睹日记的真面貌者，大有人在。我有幸住在距离不过数里之外，却也等了些许年，等热闹的人潮退去，才去到研究院档案室里，要求借阅蒋介石日记。在一个安静明亮寥寥数人的大房间里，悄悄翻阅一个人的日记，虽然已非原件，而是浅绿色纸张的复印，依然隐隐有着窥视他人隐私的不安。毛笔手书笔记历历在目，疏密工整潦草改动之处，再再提醒这还是原貌，同时这是历史，是一个历史人物在一些关键时刻，当时当下他的所思所记。这个人我从来没有真正见过，除了被纠集游行挤在千百人群中遥远一瞥，这不算，仅有了一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远远见到他们夫妻，老人红润的出起了脸色，像舞台化妆，那是唯一印象，其他都是不计其数，几乎每天的报章电视甚至看电影起立的唱国歌也躲不掉的，无所不在，比真人大上千百倍的影像，听他的训话，读他的训词，喊他的口号，他的形貌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我生命的头20年，但我从来没有真的认识过他。当我生活在他的年代里，关于他的事凡非光辉灿烂的歌颂，凡是未经公开的俄语就是禁忌，就是麻烦的可能，未习惯不去碰触，不去惹麻烦，于是那一段成为某一种空白。然而正是那一段我的命运和他没有直接接触但牢不可分的重叠，他当然无从知道我，以及千万微不足道他口中的子民的存在，但我的生命开始之日正是他的生命当中最黑暗绝望的时候。我知道因为他的缘故，我的父母亲抱着襁褓中的我从南京最

随他到台湾，在那里我度过童年少年的人生，重叠着他的晚年。我更知道，因为他的缘故，我有师友和长辈蒙冤去坐牢，甚至丧生。许许多多我周遭不计其数的人的命运，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因他而改变。从出国的那天开始，我从此离开那个他无所不在的地方，而不久之后，他也怀着难以弥补的遗憾离开这个世间。我以为从此我和他永远永远不会有任何交集了。然而许多年后，我也开始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当我得知他在那些年代亲手写下的私语就在离我住家步行可及的地方，我决定走进那间存放他的日记的档案室。此刻他的日记就在我的眼前，从他30岁开始至今整理开放的38年岁月，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他最私密的话语，下笔字迹可能只是准备给他的至亲、他的爱人、他的接班人看的，既然就在我伸手可及的书架上。从管理员手中接过一个档案夹，打开几乎猝不及防的，我竟跟这个死去了30几年的人素面相见了。翻过一页又一页，一天又一天，他的或工整或略卷潦草的毛笔书写，清晰的无保留不设防似的呈现在我眼前。斑斑墨书不仅记录他当日的行动，更流露他当时当刻的情绪起伏，他的可能不为人知、不像人道的思维、顾虑、烦恼、感触、取舍、策划、检讨、悔恨、欣慰、恐惧、感叹、激愤、自骂，甚至夜来的噩梦。我一步步走进他的年代、他的世界，有时感到走得太深了，以至于每读一阵必须出外透气。加州夏日明媚的阳光和斯坦福的校园苍翠的草木提醒我这是另一个时空，然而我们的命运确实曾经交汇重叠在那个千千万万人命运逆转的年代。蒋介石有极为规律的写日记习惯，从青年时期到晚年病重为止，60年之间几乎天天写日记，即使战乱、行旅、结婚、生病也不例外。更难得的是，从30岁起的日记都留存了下来。在1975年他去世了之后，他的日记交由蒋经国保管，蒋经国死后传给了最小的儿子蒋孝勇。2004年12月长居旧金山湾区的蒋孝勇遗孀蒋方志仪决定将两蒋日记寄存斯坦福大学福佛研究院，是委托代管而不是捐赠，为期50年，但家属有权随时收回。胡佛研究院收藏的蒋经国、胡佛研究院收藏的蒋介石日记一共有55年，由1917到1972，其中独缺1924那一年。这份日记是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胡佛研究院做了精密慎重的整理工作，然后呢逐批开放。第一批1917到1931是在2006年3月公开，其中的大事就包括了黄埔建军、北伐、宁汉分裂等。2007年4月公布了第二批1932年到1945年，重要的事情是剿共、西安事变、抗战等。到公开第三批，那是1946年到1955年，包括国共内战、228、金融危机、下野、退守台湾、复位连任等大事都在里面。数十年前的成就纸张几经搬动还能够保持大体完整，这已经很不容易，何况还有水渍、虫蛀、发霉、粘粘等种种状况更是难免。胡佛研究院使用最先进的修复技术，做了高清晰度的45毫米微缩胶卷，之后就将原件存放在调控酸度、湿度的档案馆保险库里，开放给研究者查阅的文档都是从微缩胶卷翻印到纸张上的，字迹清晰，应该跟原件相去无迹。档案人员发现原件上有个别以黑墨涂去的字或行，想是出自于蒋本人或者是他的儿子蒋经国，但为数不多，

还有部分日记内容蒋家家属要留待2035年，也就是蒋介石死后60年才允许开放。一旦整理开放的档案，就完全对外公开，任何人都可以到胡佛研究院要求翻阅蒋介石日记，只要出示身份证件，填一张简单的表格以及使用同意书，就可以进入档案阅读室，向管理员要求调阅某年某月的档案夹。但影印拍照是不许可的，所以随身物件包括手机都要寄存在门口的储物柜里，除了个人用的纸笔之外，不能吸进任何的物件，出门的时候还要检查一遍。最特别的是需要填写一份蒋介石日记使用者同意书，签名同意保证不会擅自复印、拍摄、扫描、录音、录影等，只能以手抄的方式记录日记内容。按规定每次只能借阅一个档案夹，也就是一个月份的日记。李丽就说，我的主要兴趣虽然是在1949年，但是呢兼及1948、1950，但忍不住好奇，想要看看最早的日记什么模样，所以要求调出1917年的档案夹，那是唯一的一年全在一个夹里，不像其余的一月一夹。打开来就明白一年只一夹的缘故了，里面并没有日记，而是民国6年前事略，蒋介石日后部署从他自己出生到民国6年1917的事迹，几十页的手书都有缺损漫画不清的地方，另外也遗失了几页。我大致翻看一遍，虽然是他前30年的生平战略，但是有不少细节和心境的描述，因此还颇为好看。蒋介石从幼年家庭情状写起，描述童年往事如筷子插进喉咙的意外和母亲乘船上学等等琐事。让我停下来细读的是他提到他的第一次婚姻，妻子毛氏长他6岁，他用非常激动的语气感叹中国早婚的陋习带给他一生忧患，说母亲爱他却害了他，悲呼痛哉。后来东渡日本留学，因涉世不深，骄矜自恃而人缘不佳，回国之后又学德文，想要留学德国，但陈毅士要他留在上海待命去讨伐袁世凯，也坦然提及了在上海张静江家中赌博，有一晚不知道怎么只剩下他一个人，大概是为了要躲捉赌还仓皇出逃。他也屡思奋发，却难从侠友陋习当中自拔，后来又亡命东渡日本，开始读曾国藩全集，钻研理学。民国5年加入中华革命党，民国7年奉孙中山之命去潮汕协助陈炯明，但遭际等等。这是蒋介石日记的开端。李丽就说，英语里有一个成语 And the rest is history， 意思是故事说到这里以下的那就是人尽皆知的历史了。虽然他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他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只是李丽关注的那是1949年前后蒋介石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的感受。历史其实像天道是无情的，是某一种状态形成到某一个时间就会自行发生的，却常常是在许久之后才显现另一种意义，所以往往就出现了好像反讽。纵使历史本身并没有讽刺任何人的意思。这篇文章标题是《最是仓皇辞庙日》，收录在李黎的散文集《白头游子在天涯》这本书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洗手洗手
3: 哦。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同样的要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了。
1: 是，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鬼魂深渊的故事。
0: 鬼魂深渊，
1: 对，这就有点恐怖了。
0: 对，
1: 像鬼故事一样。所以今天讲的是一个标准的鬼故事
0: 啊，在也就是他因为含了不白之冤而死。
1: 对，没错。然后、
0: 这样也很可怜的。
1: 他深渊的这名清官呢，不是包拯包青天啊，是叫何敞何大人。
0: 何敞，
1: 何就是何必问的何，敞就敞开的敞，
0: 就是人可何，敞开的敞。何敞
1: 时代是设定在汉朝，汉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官员叫做何敞，他要去胶州当刺史。那胶州呢，就现在的交趾国。要去胶州的时候，他是经过了昌吴县，昌吴县就现在的广西梧州。他到这个，因为路途还蛮遥远的，所以他就到了一个叫做湖奔亭的驿站去做休息。这个湖呢，就是湖鸿之志的湖，奔跑的奔，湖奔亭，它是一个驿站。驿站就是每到一个官方所设立的一个道路啊，就是官方人员呢要有公务在身的时候呢，就会经过驿站，驿站可以提供短暂的休息，就等一下是一个旅店一样，只是它是一个国营的。所以他就在湖奔亭这边休息啊。那这个何敞何大人呢，他就要去当刺史。可是在来到途中呢，在湖奔亭休息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呢，他就听到有女子的哭泣声，就是赏湖光月色，突然之间就听到一个女孩子在哭啊，这哭就很奇怪，就怎么会有人在哭？晚上的时候呢，这哭声就非常的凄凉，也非常的哀伤。你想，是不是有哪一个人这么伤心呢、啊？会不会他失恋了？他突然之间就想说，去寻找这个声音的来源。那寻找这个来源的时候，发现在湖奔亭的一楼，

0: 有一个女孩子真的就在那里哭，所以他就说，你这么晚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哭，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伤心的事情吗？那这个女孩子呢就讲，她姓苏，叫苏娥，娥就是嫦娥的娥、那苏娥，那她是广信县修理地方的人士。那这个地方呢其实离她现在所在的湖奔亭呢是有一段距离的。那这个何厂何大人的听了就想说，那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他就说，我嫁给一个丈夫，但是我这个丈夫呢很早就过世了，很早就过世，他就留了一些财产给我。那留下什么样的财产呢？留下几百匹的布，几百匹的丝绸方面的布，等于算是可以让他去过日子，他可以开一个布庄嘛。所以他就想说拿这些布啊来到这里去卖钱，所以呢他就离开了广信县。在离开广信县的时候呢，他就跟一个姓王的王波波啊，就去买了一头牛，然后做了一个牛车，等于是买了牛车跟牛的装备，然后就从他的住的地方呢来到这里。所以这个东西他花了不少的钱，同时他还带了一个婢女来帮他。那这个婢女叫做智福，智就是有好福气有好运气来到，所以叫智福。那这个婢女呢跟他两个人就相依为命，因为他们两个是主仆关系啊，然后就从这个广信县来到这个湖奔亭，这一段距离跟时间。那这个湖奔亭的亭长呢叫做公寿，公就是一个龙在下面一个贡，这是读作公，公自珍的公。那很多人把它读成拱，其实应该要读作公，寿，寿命的寿。公寿呢是湖奔亭的亭长，
1: 这个人很辛苦，他的笔画好多、
0: 如果从小是发写字的话是麻烦的。那公寿这个人呢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但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对苏娥好像就很好，因为是这个两个女孩子来投诉嘛，投诉了以后呢他表面上就很客气，可是呢背地里却使出了很多很坏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想说，你们两个人呢带了一百多匹的布来卖，就有钱啊，而且又是单身的女子，携路同行是女孩子嘛，就很好欺负，所以他就决定了当天晚上就要去欺负他们，就是要凌辱他们，然后抢夺财物。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苏娥的话，他一定不愿意的。苏娥就抵死反抗，就说这是我先生留下来给我的，我应该要好好的守住他，而且你凭什么要来欺负我？看我们这个两个女孩子又好欺负，我一定会去抵抗的。那公寿就讲说，你不怕死吗？我有刀。所以他拿出刀来去恐吓他。苏娥就想，就算有刀我也不愿意附和你，跟你在一起绝对不同意的。所以他就抵死反抗，抵死反抗最后的结果就是公寿把他杀了，拿刀就把他给杀了。那杀了以后他死了，这婢女看到就吓到了，吓到了以后他连同婢女就一起杀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死了。这样的话他的东西就占为己有，你的钱财变成我的钱财，然后你们两个的尸体呢，刚刚那个驿站的后面呢、挖了一个洞把他们给埋进去。那大的先埋然后再埋婢女，所以
1: 我觉得好可怕，很残忍、
0: 很残忍啊。所以他们两个就死了，两个人都死了以后呢，那今天因为是何厂何大人路过这里，所以冤魂就起来跟他去投诉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冤案。那何厂听到这里的时候就知道说，原来他所遇见的这个女孩子哭泣声是引诱他来的，他是一个死去的冤鬼。那死去的冤鬼他也没有很害怕，因为他觉得我要为你做主啊，所以我不会很害怕。那事情经过他就了解了，了解以后就好，既然是这样，然后你这个湖奔亭的亭长又做了这么多坏事，湖奔亭的亭长对他的意义来讲，他是也算是公务人员了，因为他就是为公家机关所设立的一个亭嘛，一个状况，所以是这样的话他一定要为他去报仇去雪恨。可是你要具体的跟我讲说你的尸体是埋在哪里，然后一些东西怎么办，比如说牛车啊，那些东西都不见了吗？所以他说他的尸体呢被埋在湖奔亭的院子里，

0: 然后那个湖畔亭那边还有一口井，牛车啊，还有牛车的这个牛也都被杀了。被杀了以后呢，通通这个骸骨啊，还有这些残破的东西就丢在井里面。所以一个是尸体，一个是赃物，那两个东西呢，他都知道方向以后，后来女鬼就离开了。离开以后他就消失了，他知道说他要为他报仇，所以呢他就找来了衙役去挖掘，就说你一定要知道说湖里面埋的是什么，那个尸体还在不在。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间呢？发生在3年前，也就是说距离到现在的话，他如果埋在土里面的话应该就是一堆白骨。所以他们就花了力气去找，在湖畔亭的院子里面挖呀挖的，真的就挖到了两副骸骨。那两副骸骨呢，你怎么知道说他们是谁？因为他有问，就是说你当时穿的衣服是什么。他说我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衣服，然后我穿了一件丝织品做成的鞋子，青色的鞋子，白色衣服，青色鞋子，那就是我。那我的婢女呢，穿了一身连身的黄色的衣服。所以他们就从这个尸体里面去找到，尸体已经变成骸骨了，但是他们就看到这个血块已经是褪色过的，然后看到他的衣裙以后就知道说他们主仆两个人真的就死在这里，找出他们的尸体。然后在井里面呢，就找出被烧掉的牛车的痕迹，还有就是一些牛的骸骨，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物证。本来这件事情呢，这个湖畔亭的亭长会认为说我打死我都不承认，因为我处理得很好啊，根本不可能有人知道。那不可能有人知道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何敞何大人会知道？何敞就说我啊，这是冤魂来诉冤的，不然我怎么会知道？你做的坏事情你就赶快招出来吧。
1: 好，有这么多的事证呈现哦，那公寿有没有承认是他所为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云轩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的一个故事，故事名称是胡奔亭深渊记。那么刚刚有谈到了很多市政都浮出水面了，那么公寿他有承认他的犯罪吗？
1: 其实公寿是一个狡猾的人，所以狡猾的人一开始就不会承认啊，要不然你就说出来嘛，我哪里做错的事情。可是何尝就可以直接说出来说你把人杀了，而且埋在哪里，你把赃物这些牛车啊又放到哪里去，他都说出来了。三年前的事情，因为发生在三年前，照理说神不知鬼不觉啊，你怎么会晓得的这么清楚的？如果在正常情况下，这就是一个悬案，你根本查不出来凶手是谁的。结果没想到这个刺史先生呢，竟然可以把事情说得那么样的清楚，好像他看到一样。其实那是因为冤魂来跟他诉说的，冤魂的诉说有哪一个不准？每一个节点都准啊，都是很准的，很准确。以后公寿就吓到，就全身开始在发抖，你怎么会知道我做了这些事情，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啊，没有人会知道的，结果你都很清楚，然后你还知道埋在哪个地方，在哪里起出来。所以呢，他很害怕，一害怕就承认了，就对了，是我做的。当然他没有我说的那么样的，他应该是很害怕的去讲犯错的人，
0: 难免一点心虚了。
1: 对，
0: 即便是狡猾之人。
1: 对，然后这些衙役呢，就从这个院子里面去找到那两个尸体，果然就像他们说的，穿白衣青鞋子，然后上面的丫头呢穿了一套连身的黄色的衣服，这两个人都变成骸骨了。因为想想看，埋了快三年，一定也都变成骸骨了。枯井里面的牛车啊、牛骨头啊，这些也都找到，这找到就变成是，虽然我没有看到你杀人，我都可以去知道说这些证物里面可以看到他被杀的经过，因为可以有仵作对尸体做一个检验嘛。而且他又说的那么明确，照理说这个案子没人知道的，可是为什么何尝知道的那么清楚？所以他很害怕，很害怕。以后其实有一件事情是何尝不知道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家从头到尾都知道这件事，不是只有公寿一个人办哦。因为公寿拿到很多的钱啊，把这一两百匹的布卖出去，他就赚到很多的钱，从这个苏娥的身上，甚至从丫头的身上，你都可以收到很多钱。那收到很多钱以后呢，他就变得很富有。你说很富有，他们家的人知不知道？知道。哎呀，我这个儿子怎么会突然那么有钱？追问一下才知道说他把人给杀了，把人杀了以后，他的家人是掩盖他的，知而不报，不报官啊，我就袒护我的儿子啊，
0: 假装什么事都不知道就对了。
1: 对啊，你说这样的人可不可恶？
0: 非常的可恶啊。
1: 对，就算那是你的儿子，你也应该要怎么样，大义灭亲嘛，
0: 一定要让你儿子知道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1: 是，他不但没有大义灭亲呢，反正全家人都来分一杯羹。那你分一杯羹，你分得很清楚，事情爆发以后，你就不要去追求说让人家原谅你。因为后来是何尝去追查追问以后，就发现说公寿的问题，他可以就是他主要的罪嫌是他，可是他旁边的人呢都拿到他的好处，你一样都是谋害别人，而且你更坏。所以呢，他就往朝廷往上报，报给这个皇帝知道。他先是报到刑部，因为刑部是主管这个刑狱的一个最高单位啊，就好像我们的三省三级制一样。他报到刑部，刑部批准了，批准了以后，他还跟皇帝特别报告，应该要加重他的家人的问题，不是只有公寿一个人犯案，他们家全部的人都知道。

0: 这个事情，知情不报，藏匿最险。不但藏匿最险，还分赃好处，所有的钱呢，他们也都有拿到。所以这个家庭很坏，这么坏的一个家庭，应该要连根拔除。要求说，皇帝啊，你看这群人可以留还是不可以留？他们是犯罪的人，你看得很清楚，他们应该要处死，全家的人都处死。
1: 全家人都处死啊？
0: 对啊，包括他的父母亲，包括他的兄弟，全家处死。
1: 不说真的，他们也很残忍，就是。
0: 对啊，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做坏啊，你把人家这个可怜的女孩子给杀了。他们是很可怜的，
1: 然后他们带来的一些衣物啊，有价值的东西还全家共享。
0: 对，重要的是你没有去举报、
1: 嗯、
0: 然后你还拿他们的钱做他们的事情，然后你会觉得说好像不会有人知道，可是偏偏呢就有人知道。不，我说真的讲，这个是因为在《搜神记》写，他一定要写些灵异的现象。假如没有这个灵异的现象，没有这个鬼魂来申诉的话，
1: 或者是托梦的话、嗯、
0: 对，你认为能破案吗？
1: 我觉得很难耶、欸、
0: 根本不可能，
1: 而且三年耶、欸、
0: 对，根本就不可能破案的。所以呢，这代表什么？代表民间、啊、对司法的普遍的不信任，真的很不信任。搜神记这篇就可以看到、
1: 欸、我感觉是从古至今都是这样子、欸、
0: 因为古代的这个司法制度不完备嘛，其实也算很完备啊。为什么古代的司法制度很多？
1: 哎，可是我们不是有洗冤录吗？
0: 是啊，那洗冤录就是主张说我们要用证据来说法，证据来说话，无缘无故的用捶打的方式，用打人的方式来严刑逼供。严刑逼供呢，取不出什么功，而且反而会制造很多的怨恨，这是洗冤录的一个优点。可是洗冤录出生在什么，在什么时候才有的？在南宋的时候。南宋之前的法律呢，多半还是这种用主张、啊、用严刑峻法来那个。你说像包青天怎么办案的？他的办案方法很简单，经堂木一拍，吓都吓死了，你就承认了。要不然怎么样？他不是日审阳，夜审阴吗？对，就找鬼魂来问一问，谁害死你的？这鬼就开始跟他申冤了，就说了，就像搜神记这样子。古代的人根本不相信，所以司法这件事情在古代的时候是不信任的，很难信任的。尤其在明清的时候，社会黑暗面更大的时候就不可能。你像清朝的时候呢，光是打屁股、啊、它就分等级。一种是什么呢？就是看起来很重的打，但其实轻轻的打啊，这就是杖责，然后让你就是看起来打得很重啊，其实你身体没受什么伤害，因为打的人呢他会动手脚。另外一种就是很用力的打，而且是用阴力，用那种狠力去打，你看起来很轻，但打在你身上的时候很重。那些差役都很了解啊，你是要用心的打呢，还是点缀的打？命令他是用什么东西去打的，所以他就会打出不一样的结果。
1: 还用不一样的东西去打啊？
0: 对啊，他同样的东西打，但是他会打出不一样的结果。看起来下手很重，但其实很轻；看起来下手很轻，但其实很重。
1: 很重哦，
0: 那就用这种方式，他收钱，钱收费也不一样。而且这个死刑犯的收费啊，就是凌迟致死啊，凌迟就是一刀一刀把你的肉给割下来那种。然后他就跑去跟犯人讲说，这样子啊，我让你死得痛快，我一刀就给你死，但是假装就是你没有痛苦，我就割你割个两三天的，一刀毙命，没有痛苦。然后，但这个就违法了，因为临时致死的话是要你到最后一刀才能够断气，所以古代的这种花样还蛮多的。
1: 可是这也很，我也还是觉得
0: 也是蛮可怕的，
1: 可怕
0: 啊，对啊。所以你总而言之就是为什么会有冤魂洗冤？就是不信任司法嘛，信任司法你就去信任司法人员，你就不会有事了嘛。可是古代的人不信任司法，难道现在的人就信任吗？同样也不会信任，
1: 没错。
0: 所以有钱判生，无钱判死、
1: 嗯、
0: 这从过去到现在。
1: 所以老师，这个故事公寿他们是全家人是
0: 满门犯罪啊，就被、
1: 就是、就被满门都有，
0: 对、哦、都有罪。这样的一个判决，我觉得对多数人来讲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你等于是 欺负人家的
1: 欺负善良老百姓，
0: 善良老百姓，
1: 对一般的老百姓听到这个判决。

0: 觉好像感觉也舒了一口怨气。
1: 对啊，会觉得说，而且你知道何厂他有没有去做什么判案？没有啊，他只是听人家申诉申冤啊，鬼魂申冤啊，前所未有。
0: 所以他也愿意出手相助啊，我觉得也不错啊。
1: 那这个时候鬼魂找到你，应该是他相信你是可信赖的人，
0: 就是觉得你是一个好官。
1: 对啊，那为什么那些冤魂都会去找包青天呢？因为认为他妥当嘛，他会帮他处理嘛，所以这个形象就很就要建立起来，要不容易。司法只要一破碎的话，你要建立司法对人民的那种公信力就很困难。商鞅变法的时候，如果他不把这个木头给杵在那里的话，整个秦国的人怎么会去相信他的法律是正确的？
0: 好，非常谢谢苑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胡奔亭申冤记。总之呢，凶手也就是坏人得到了最终的审判，得到了他应该受到的惩罚，那么也为这个受害者呢洗刷了冤情。老师谢谢喽，
1: 谢谢。
0: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1: 零钱不要宅在家，
0: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2: 好棒棒！
1: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夜深了，人来人往的这一天又即将结束了。我们跟熟识的人互动，或者跟许久未曾谋面的老友就在车站不期而遇。如果你仔细想想，每天总有一些特别的，但是很多人也懒得去想什么，于是日子就显得平凡，甚至索然无味了。要相信自己，只要用心认真，每天的生活都可以很精彩的。好，今天晚上最后一个钟头，希望我亲爱的朋友好好的对待自己。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 Betty Midler 带来的 Some People's Lives。

人来人往的一天，我们看见有人脸上有善意，有人不怀好意，或者我们也终于承认一点，涉世未深，什么都看不出来。笑脸的背后，或者义正言辞的背后，代表是什么？我们千万不要过分的相信所谓表象式的假象。你的第一个印象，见到人的第一印象，很多人是很重视的啊。所谓第一印象、第一感觉，那你能保证那一定是最真实的吗？我们应该这么说吧 ，case by case， 每个个案呢也都不一样。千万不要把人生呢当做能够公式化，用一种简单的公式套在任何的场景里。回首来时路，当年那个你最信任的人，后来发现他鸠占鹊巢，而且口口声声说原本一切都是他的，自己辛苦努力的最后化为乌有。这样的事情你不要说不多见吧，朋友之间一起开创事业，甚至亲人之间呢，他们共同去经营一个产业，或者合作做什么事，不愉快的例子呢也真的太多了。不要让这些不愉快的事白白的发生，不让它白白的发生，我想最终的意义就在于未来当然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总要学乖啦，总要从过去的事件中取得宝贵的经验。好，我们来欣赏 Carole Key 带来的 When I Dream。

是的，生命的确有很多无奈的地方，想梦梦不到，那不想梦呢，却常梦到。我们也都想做好梦，但生活的压力，白天的烦恼喧嚣，也让我们时而呢，在半夜里，除了睡眠品质不好之外，我们也清楚在醒来之后，之前做了一些所谓不好的梦。不好的梦呢，不见得是跟神怪有关的，什么恐怖的不见得，而是在那梦境里，处处是压力，找不到路，查不到号码，或者忘了接下来该怎么走。虽然说多数人的梦境呢，不过就是错乱的时间跟空间的组合，但还是有些人深信不疑，好像梦代表什么。如果我们用所谓好梦跟坏梦我们来做比较的话呢，它是有一些意义的。常做好梦代表平常懂得善待自己，常做所谓不舒服的梦，那代表真的是压力烦恼太多了，而且很多是自己招惹来的。好，接着我们欣赏朋友

0: It was our way.
1: 胡里欧以及保罗安卡所合唱的经典电影名曲夺标的主题曲 My Way。 一首歌不管是否是原唱还是翻唱，他们用心唱，他们认真的在诠释这首歌曲的精髓和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好歌了。也希望要继续努力奔走人生路，继续开始

创新的工作与事业的朋友，要记得这首歌曲里面所唱到的，碰到苦难把它吞下去再吐出来。而且回顾走过的人生路，你不能只是看成败啊，每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的意义。来欣赏 Vicky Carr 带来的经典怀念老歌 For All We Know。

这炎炎夏日也终有结束的时候，都来到八月下旬了啊。虽然天气还是热，不过我们从七月初走了一个半月多吧，来到这个时候，我们多少感觉到这个天候呢已经有点变化了。希望大家多多保重自己，九月的脚步呢越来越近了。欣赏 Anthony Wallow 带来的歌剧魅影里的经典名曲 Music of the Night。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服务部

0: 连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0: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所谓人生有梦，逐梦踏实。一个踏实的梦想家，懂得在仰望星空之前，先低头看路。他会为一个精准的数据反复验算，会为一个细节深夜修改，会在别人觉得已经够好了的地方继续钻研。他们了解，真正的梦想不是悬在空中的彩虹，而是铺在地上的砖，需要一块一块亲手的砌，每一滴汗水都在为未来浇灌。他的梦想不在云端，在脚下，在眼前这一步的坚实里。梦想的重量从来不在于有多远，而在于你愿意为他弯腰多少次。就是这样，像搬运岩石的建筑者，把梦想的蓝图一砖一瓦地盖进现实里。而所谓的踏实，就是梦想家最华丽的翅膀了。

在黎明前的书房里，他没有眺望远方，而是低头修改着今天的进度表。一个踏实的梦想家，他懂得仰望星空之前，先要学会丈量脚下的土地。他把梦想拆解成早晨六点的闹钟，午后的专注时段，深夜的笔记整理，不做白日梦，只实实在在的做事。一个数据反复的验算，一个细节反复的打磨，在别人觉得已经差不多了，但是他继续努力。这些人，他们了解真正的远方不是悬浮在空中的幻影，而是一块块需要亲手铺设的砖石。梦想家的翅膀有一半是想象，有一半就是坚持。当他把今天的任务一项一项划掉，那些打勾的痕迹便是通往星辰的阶梯。天亮了，他合上。

记本，站起来。梦想的重量不在云端，就在他稳稳站立的双脚里。踏实，永远是梦想最坚固的根基。

陶莉·巴顿和尼尔·戴蒙所合唱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 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 非常棒的一首歌曲。也许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不是他们唱的啊，是一位老歌星，那个老歌星我忘了啊，真的很抱歉啊，不是每件事都记那么清楚。也许那就是在差不多40年前你在《捍卫战士》这部电影第一集里面听到的啊，这个男主角还有这里面的这些配角啊，他们的 jukebox 啊，就是那叫做点唱机啊，就点了这么一首 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 那我后来在1990年代听到Neil Diamond 跟 Dolly Parton 的合唱的版本呢，我也真觉得是蛮有味道的。今天我们聊踏实的梦想家，我也特别安排了这首歌曲，希望大家不要把你过去最初的梦想、最初的坚持，还有你人性里面最后的那个纯真，全部给放弃了。社会是现实的，我们了解，我们不可能100%理想主义，但如果我们心中一点梦想、一点理想、一点感性都没了，那我们就会掉入这个追求名利的泥淖，就像无底洞一样。凭努力我们追求财富，这天经地义，但如果就把追求当作目的，那太辛苦了啊！其实追求它是手段。我当然盼望所有听众朋友，大家不要在贫困当中度日，但这个条件也就建筑在我们先前的努力与准备，还有我们出了社会之后，我们懂得踏实的去寻梦，这都是有因果关系的。这么多年了，其实有些老朋友呢都退休了，我知道啊，都退休了，但退而不休，他们一直摆在自己的心里。现在出去忙，不是为薪水，不是为收入了，而是他希望在他正式工作结束之后，他每天的生活有踏实感。所以我在这呢，透过节目跟我们众多听友当中啊，目前在从事志工、义工的这些朋友呢，致敬啊，跟你们致敬，也谢谢你们为台湾社会做了这样的付出与奉献。 John Masters 带来的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
1: 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
0: 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咯。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罗大佑哦。那么这一张专辑呢，1994年的一张专辑哦。那么这张专辑叫做这个《恋曲2000》哦，2000哈。那么这一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叫做《台北红玫瑰》。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好，那么其实说到了罗大佑啊，在前一段时间啊，才刚刚的这个结束了一场非常特别的演唱会啊。那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演唱会呢，第一首歌曲竟然是1934年黄自的国旗歌。哎，哇，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让我觉得非常的讶异，而且整场的音乐会非常的过瘾。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听到非常多优秀的一些作品。然后这次因为跟这个怎么讲，就是那个大乐队哈，那么乐团呢共同来合作，甚至呢还有台大的合唱团共同来合作，所以呢在整场的这个表演当中呢，我觉得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一些曲风。那当然也展现了这个罗大佑呢他非常特殊的一个音乐才华。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在第一阶段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罗大佑一些相关的一个作品。他的作品真的太多了，那我们就尽量的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那当然其实说到了这个罗大佑呢，他的个人的第一张专辑1982年的《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其实在当时出现的时候呢，立刻就掀起了一股这个所谓的怎么讲，就是这个旋风哈，那黑色旋风。那个时候黑色旋风有两位，其中一位呢就是罗大佑，那后来呢还有是谁呢？苏芮。其实苏芮那个时候也这个引起了很大歌坛的一个震撼哈，因为大家都觉得哇，这两个人的不管是声音啦或者是音乐啦，非常符合流行音乐这样子的一个要件。而且呢罗大佑在当时的1982年的《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其实他唱出了非常多在当时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心里面哦。因为在1980年代台湾的经济刚刚开始要起飞，所以呢也带动了一些社会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现象，那他就把这些现象呢写入到了歌词当中。所以在当时呢他的这个歌曲歌词当中呢就有了很多一些批判性的东西在里头哈。像是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曲好了，这首歌呢就是1982年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知乎者也》。

好听的这首歌曲啊，这个是来自罗大佑的《知乎者也》。其实这一张专辑里面啊，其实它很特别的一个部分呢，就是他在当时呢，这张专辑呢有两首歌曲，虽然都不是主打歌，但是呢，我觉得它还是包含了像是有民歌的感觉在里面。怎么说呢？例如说在民歌时期哦，有一些作品哦，就是用这个诗哦，新诗哦或现代诗，然后去重新做一些编曲的一个感觉哦。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就有两首歌曲，一首歌呢就是徐志摩的歌，还有呢余光中的《乡愁四韵》。这两首歌曲呢，罗大佑后分别呢就把它拿来做了一个谱曲。那当然这一张专辑当中呢，后来呢有很多的一些翻唱的版本，像是鹿港小镇，鹿港小镇翻唱的版本真是多到一个爆炸，好，什么任贤齐啦、动力火车啦、彭佳慧啦、杨宗纬啦，都翻唱过这一首鹿港小镇。那光阴故事的版本呢就更多了，好，太多太多了。所以其实基本上呢，这一张专辑呢也变成了后面的一些歌手呢他们想要去学或者去唱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歌曲在里头。那而且还衍生出来了，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罗大佑到底是不是鹿港人，要不然的话他怎么可能会写出像鹿港小镇这样的歌曲呢？其实罗大佑不是鹿港人，他是高雄人 ,OK, 而且呢他们家是医生世家，他的父亲在高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皮肤科的医师啊、哦、那他自己呢本身也是学医出来的，但是呢太喜欢音乐了、哦、那因为喜欢音乐的关系，所以呢就一头呢就栽入到这个里面。那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罗大佑他的个人的这个第一个作品，就是刘文正所演唱的《闪亮的日子》这一首歌曲。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基本上也可以说是罗大佑个人的这个首张的第一首歌。那后来呢其实这一张专辑哦，他大概也筹备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哦，大概有两年左右的时间。那后来呢终于有唱片公司，然后呢就是接受了罗大佑的音乐。因为这样子的音乐类型以当年来讲1980年代来说呢，它很新到呢可能有一些唱片公司呢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可怕这样的哈，有些唱片公司呢甚至不太敢发、哦、因为在那个年代当中呢歌曲还有被审查的那个制度，也就是要经过新闻局的审查完了以后，然后你才可以正式的发行，否则你是不可以发行的。所以唱片公司他们其实在考虑这方面也是会有一些担心，可是呢事实上也证明了好像发行

之后，哦，效果很好嘞。所以呢，这一股的造成了一股这个风潮，而且据传说了哈，在当时呢一上市的时候就卖出了狂卖150,000张。那么也可以说是这一首歌曲呢，是在1975年一直到1993年第一名的一个专辑，所以基本上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好评。那当然，这一张专辑除了这张专辑之外呢，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专辑，像是1983年的《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里面呢，也有很多的社会的批判性在里头，包含了像是《现象72变》啦，《未来的主人翁》啊。等等啊，那其实这个罗大佑呢也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那这些歌呢这个后来也有很多歌手呢来翻唱，像是刚才有提到了刘文正哦，刘文正除了唱他的《闪亮的日子》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是来自罗大佑，叫做《风儿轻轻吹》。

来自刘文正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也是最早的版本哦，很简单，用吉他来做一个弹奏哈，那么很有民歌的这种感觉。其实后来这首歌呢，这个张艾嘉也曾经翻唱过。那刘文正除了《风儿轻轻吹》《闪亮的日子》之外呢，还包含了像是《神话》啦，还有《情奔》啦，《旅程》啦，《九月风起时》啦等等啊，还有《歌》这首歌。《歌》这首歌啊，其实基本上最早是刘文正唱。然后后来呢，这个罗大佑呢收录在他的个人的这个专辑当中。那当然这首歌曲《风儿轻轻吹》，相信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

是珍妮的海上花。那这海上花这首歌呢，也是因为在当时的一部电影嘛，那罗大佑也写了这首歌曲，然后呢这个词跟曲都是来自罗大佑。后来海上花这一首歌曲有没有，那也成为了一个大魔王。为什么会说大魔王？因为这个罗大佑的词说真话，他有时候呢第一段跟第二段的词都差不多差不多，第二段跟第三段呢又很像又很像，类似类似，然后呢就落落等这样，所以呢要唱他的歌说真话着实的不容易呢。好，那么刚才有提到了苏芮，对不对？苏芮呢这个一样的月光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来自罗大佑，可是呢苏芮另外还有一首歌曲叫做是否，而是否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是谁呢？就是罗大佑。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张艾嘉的版本，那么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啊。那么这个说到了这个罗大佑的歌很多啊，我想可能不是只是一场演唱会，或者是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可以把它一个小时就播完的，不是啊。他单单为别人所做的歌曲我们就播不完了，更不要说他个人专辑的这个部分了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作品当中呢去窥探一二，就是他的歌曲的曲风呢，哦，有很多不同的变化。那有的呢会让你觉得，哎，听起来呢这个压力很大，就是那种这个怎么讲，就是那种心里面有一个大石头的这样子一种感觉，因为他有很多的作品，就像那个。

他的个人首张专辑有没有？刚才不是讲过了吗？就是他个人首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这也不是他个人首张专辑哦，第二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曲叫做《未来的主人翁》。这张专辑这首歌曲哦，你就会听到飘来飘去，然后一直飘来飘去这样哈哦，这个听起来心里面压力真的是蛮大的。OK， 好了，我们要来休息一下了。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咪，第一年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判保险。
1: 啊，表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事业老假保萝卜，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俺有心哦，俺能上班，俺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0: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落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2: 听讲这个足赞嘞，要试看买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区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九十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第二个阶段哦。这个是来自黄莺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时间点是在1983年，民国72年的一张专辑，就叫做《天使之恋》。那么这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曲哈，《天使之恋》。那其实这一张专辑很特别的一个部分，尤其是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曲呢是来自许多郎。那我不晓得现在的朋友还记不记得许多郎哈？不过许多郎呢，他是一个日本人，那他呢其实他也是 New Age 新世纪音乐的一位音乐家，那么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作曲家。那他呢其实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那1980年代开始呢，有很多的乐器哈，那纷纷的就被发明出来，例如说电子乐。所以许多郎其实他就做了一些像是电子乐相关的一些歌曲哈，音乐啦。那不过呢，这个很特别的是，黄莺莺把这些音乐呢，包含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天使之恋》，还有《丝绸之路》等等啊，这些歌曲呢，把它这个音乐把它变成了一首华语的流行音乐啊。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部分。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在当时呢，有一个1982年有一个日本的动画电影叫做《千年女王》，那么这个动画里面呢，其实有收录了这首歌曲，叫做《Angel Cream》。那么这一首歌呢，其实在当时呢是有一个英文版的部分呢能出现哈。那其实说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黄莺莺同学啊，这个真的很厉害。从1980年呢开始呢，不管是国语专辑、英文专辑都出得非常好，而且呢，他的英文专辑，不能说全部都是翻唱的歌哦，不是哦，他有一些歌曲他重新做了一些编曲哦，例如说火战车那首歌，火战车那一首歌曲啊，其实是收录在电影里面，对不对？一个非常棒的音乐。那后来呢，把这个音乐的这个曲调呢取出来，然后配上了这个英文的歌词，所以很多人都以为觉得说这个是不是黄莺莺翻唱的，其实不是，他原本呢就英文版根本就没有这首歌 ，OK， 只有这个音乐 ，OK。好，那既然讲到了火战车嘛，那我们就来听火战车的这一个英文版的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的《红伶心事》这一张专辑当中。其实这一首歌曲啊，应该讲说这首音乐啊，在当时呢配合了电影，大家对这个音乐呢应该都不陌生，因为太红了，大家的记忆点非常非常的新。所以当黄莺莺出了一个英文版的这个歌曲的时候呢，我必须凭良心说，那个压力还真的蛮大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会拿来去做比较，黄莺莺唱的跟这个原本的音乐到底是哪一个好，有没有？所以呢，自然而然呢，就会产生了一个比较的一种心态在里面。但是我必须凭良心讲，黄莺莺诠释的真的是很厉害，很好听的。那当然，这个说到了黄莺莺，她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好歌，例如说《时光寄情》啦，《沙漠之足》啦。《时空寄情》这首歌曲我还记得是陶俊宏老师的作品，然后像《沙漠之竹》这首歌呢是来自童安格的作品哦，很多很多他的歌，黄莺的歌真的蛮多的，最早的包含了像是《云和》

河啊，云河这首歌曲呢，很多人都以为是什么邓丽君啊，那么原唱其实不是哎，云河这首歌曲最早的原唱就是黄莺莺 ，OK 哈，所以呢，这个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好，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个第二阶段呢，帮大家来分享的这一位啊，这个在当时呢很厉害的国语跟英文专辑同时会发的一位歌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在当时呢这一位呢跟黄莺莺有一些些连结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是从美军俱乐部里面唱歌而出道的。这个人是谁呢？在第一阶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过苏芮。

很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苏芮，好听的这首歌曲，而且这首歌呢，我们刚才听的这个版本是张惠妹跟苏芮共同所合作的《跟着感觉走》，我特别选了这样子的一个版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版本在里头哈。好，那当然其实说到了苏芮，一定要提到的他的这个一样的月光那张这个电影原声带哦，里面所收录的歌曲太多了，像是变了哈，还有就跟唐微博啦等等等等。那其实呢，苏芮呢在早期的时候呢，并不是用苏芮这个名字而出道的，在当时呢，他已经出道了。那有一首歌叫做《热舞》，《热舞》这首歌曲呢，就是由西洋流行音乐，就是高凌风的那一首啦，这个《冬天里的一把火》呢，重新去做了一个改编的歌词哈。那那个时候呢，苏芮不叫苏芮，而叫做苏丽、苏君丽。OK， 好，那后来呢？这个苏芮呢也出过日语的专辑，然后呢也出过一张台语的专辑《灰哪里给》这一首好听的歌曲。他呢也唱过英文歌哦。OK， 虽然不是一张英文的专辑，但是呢在他专辑当中也收录了一些英文的歌曲。虽然是翻唱的歌，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还真的是蛮好听的。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Without You》。

好，那时间不多了，只能够进行到这里了呢。在这边呢，也要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在今天都可以过得愉快又平安又幸福啊！哈，那同时也别忘了，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有请浩子做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1: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变作怕字啦。
0: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给小美滚一条狼，悟空。有啲下载拖板听养老影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3: 莫见啦，将佮莫见个书签就请在下载分享俾你嘅养影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到读作签哦。
2: 按念出哦。
3: 系啊。
2: 家己去老佮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自费财产权。
3: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影图文老相片了的读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李黎的散文集，刚刚由映客出版。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白头游子在天涯》，这个书名来自于台金龙先生的一首诗：孤舟夜泊长淮岸，怒雨奔涛亦壮怀，此次少年初七旅，白头游子在天涯。而这个标题李黎用在2022年他所写的一篇文章当中。他就说，因为2022年的11月是台金龙先生120岁诞辰，然后李黎怀念他的老师台金龙。他说他在32年前辞世，但许多弟子晚辈都记着他，甚至为其亲侄的年轻人因他的书法而仰慕他。前年在上海的时候参观虹口区的鲁迅纪念馆，惊喜地看到展出的历史图片当中有一幅未名社成员的合影，坐在沙发右手仪态端式的青年就是台金龙。估计照片里的台先生顶多25岁上下吧。1925年和鲁迅、韦素元、李济也等人在北京成立了未名社，出版未名丛刊、未名新奇半月刊，那样风华正茂的年龄已经写出了一系列被鲁迅赞赏不已的短篇小说。时光流逝，时局变换，我在台大选修他的中国文学史的时候，他已年过65了，而当时的我对他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后来我才明白，在那个年代幸而极少人知道他的过去，他才能够像一块璞玉暗暗内敛寒光，不知粉身碎骨。这不是危言耸听，台先生是1946年因当时台湾省编译馆馆长鲁迅的至交挚友徐寿裳之邀赴台，旋即担任台大中文系教授。1948年2月，当时担任中文系主任的徐寿裳在家中遭到了残酷的杀害，继任系主任的乔大壮半年之后自杀，台先生临危受命担任系主任。任谁也会想象有一把战巍巍的利剑悬在他的头顶上方吧。1970年秋天，我到美国接触到台湾的禁书，弥补了我对3040年代中国文学的那片断层，也终于明白了在我成长的20年里，从童年少年到青年，那些遍布周遭听闻感受到的禁忌跟恐惧的真相。阅读那个怒雨奔腾文学青年们的壮怀激越年代，才回首省视自己在台湾这些年亲眼所见亲眼所感的知识分子的挫折和压抑。等到知道了台先生是鲁迅的弟子，更令我思索两代人两岸知识分子的传承和悲剧，无法一而自己用文字来叩问这段历史的意念。然而这个题目太大，我只能以一个短篇、一个片段、一个人的一天，用淡墨来写这两代和这两处人，一时一虚。当然小说里的时也是虚的，我借用了台先生的外貌和鲁迅的文明，虚构了谭教授和他的恩师康岳。其实对于这两位作者作为原型的个人的内面和对他们作为师生的交往，我完全一无所知。而正因如此，我的想象可以不受限制。写了谭教授的一天这篇小说，我用翻译美丽新世界的笔名李阳，鼓起勇气写给玉田崇先生，请他帮我投给现代文学，竟然不久之后就发表在1971年12月45期，后来白

辛永先生在现代文学小说选集序文里提到，又如黎阳的《谭教授的一天》，我认为是描写台湾学府知识分子小说中的上层佳品，笔触温婉，观察锐利，从头至尾一股压抑的感伤，动人心弦。而当时白先勇和欧阳子都不知道作者黎阳是谁。我因为参加海外保钓运动，上了当时国府的黑名单，15年之久无法回台湾，期间发表文章，甚至参加小说奖，也再不曾用过这个笔名。后来因为探母病而能够回台，已恍如隔世。记得在一个文化聚会的场合遇见康来新教授，他听说我是台大历史系1969年那一届，就问我历史系有一个写谭教授一天的黎阳，你认识他吗？我一时感触万端，竟然说不出话来。20出头岁的时候写成的小作，受此注目，不少阅读的人被谭教授的形象触动了，不免对号入座，甚至随之做出比对。亦师亦友的余天中就曾经直言，谭先生的风骨其实如谭教授那般的退缩。其实不必我多说，虚构小说并不能当成史实来比对，但对于好友我也必须辩解，谭先生当然不是谭教授，我只是借用了谭先生的外貌和历史背景的极光片语，用小说虚构出一个悲剧人物的侧影，为的是带出当时真实的大背景和氛围。谭先生在壮怀激越之后的后半段人生里，选择了寄情怀于世俗，掩映胸襟在书册墨香之间。我既无意更没有资格写他的真实故事，而最遗憾的是他没有留下传记。我不知这篇小说有没有给他带来些许的困扰，多年后见到他的时候不敢问，带了2次赐我墨宝，我安慰自己这就表示他没有介意吧。1985年我出国15年之后第一次回台，希望去拜谒谭先生。当时担任联合文学编辑的邱彦明女士陪我去温州街龙坡里谭先生的家。我不知道礼数，彦明说台老喜欢小酌，建议我带一瓶洋酒呈上。温州街小巷里的日式平房当时依然旧貌，而今已经是一则传说了。台大一别17载，先生依然谦谦君子，温浅如玉，谈话的细节已经不复记得。谭先生话不多，多半听我们说他就闲闲地抽着烟。我大约是说了一些大陆旅行的经历吧，那时候去大陆旅行回来的人还很少。过了几年收到邮寄来的墨宝，是几两首李白的7言绝句，峨眉山月歌和早发白帝城。那句夜发清溪向三峡就令我感激，因为他记住了我提到乘船游三峡。第二首的第一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台老写成庐山东望彩云间，想来是他极易融入了李白望庐山瀑布那首诗。1987年夏天我畅游北京西安古迹之后，回到台北带了一套红木笔架拜见谭先生，仍然是邱彦明陪我去，也依然是闲适的坐着随意谈一些见闻。屋外炎炎夏日，屋里静雅闲淡。过没几天，谭先生寄来第二封墨宝，又是集李白两首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春夜落成文题。看着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两句，想那时候两岸还没有开放互通，弦外有音而余音袅袅。好友庄英雄的尊翁庄严先生和谭先生是至交，网上流传一幅照片，谭先生坐在桌前书写，嘴里衔着烟斗，还冒着袅袅烟丝，庄严先生站在近旁低头观看，两人神态安适愉悦。那幅黑白照片令我打从心底羡慕那代人的情谊和雅趣，却几乎忘记了他们经受的颠沛僧乱、忧患痛楚。庄一兄也是书法大家，为人潇洒慷慨，朋友求子几乎都是有求必应，因此家中不少
称他赤诚的墨宝。

其中我最偏爱而悬挂在书房的一条横幅，录的正是苔先生的这首诗：孤舟夜泊长淮岸，落雨奔涛亦壮怀。此事少年初骑旅，白头游子在天涯。点睛之笔是诗后壮英雄的题字，比诗本身长好几倍。他说：“又录晋农世伯少年行诗句，其世伯也就是苔晋农，离乡去京，去到北京，适逢五四大变，旋中日战起，这个时候战争爆发，刘谦大江南北，胜利之后，又因为国共局域，终避乱台岛，来到了台湾，故居北市龙坡之里，近五十载，感时伤势，晚年虽有世事之作。”金徽籍安徽籍的女史李黎，妻子花旗石素载，在美国住了十几年之后，九州未同归其南侧，他日恐亦有白头天涯之叹。不知道李黎会不会就一直住在国外，到时候恐怕也会有类似的感叹吧。随缘自得，事业非业，这是庄殷所写的题字。那丙子1996年，而且庄殷很细心点出李黎是徽籍，因为那同时也是苔晋农的祖籍。然后李黎就做了一点考证，说苔先生夜泊淮岸，少年初骑旅，应该是1919年考进湖北省汉口大华中学那一趟初旅，但具体哪一年亦不可考。从少年壮怀到白头天涯，28个字起承转合，道尽了一生。李黎就说：“我得此作已有20多年，每天走进书房，抬眼可见，却时常心中默诵感触如初见。尤其是‘白头游子在天涯’这一句，反复吟诵，荡气回肠。想我至今妻子花旗在美国居留了逾50载，超过50年，早已遍行天涯，窥探故里无数回。”而苔先生不居北市龙坡子里近50载，却再也没有能够重见他的少年羁旅之地。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映客出版的新书，李黎的散文集，书名叫做《白头游子在天涯》，其中收录了李黎比较特别的一段经验，那是他到斯坦福大学去看蒋介石日记。他说，暂存在斯坦福大学佛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经过悉心整理、存档、拷贝之后，对外开放，引起了各界关注，不辞千里专程远道而来查阅索引，甚至只为了一睹日记的真面貌者，大有人在。我有幸住在距离不过数里之外，却也等了些许年，等热闹的人潮退去，才去到研究院档案室里，要求借阅蒋介石日记。在一个安静明亮寥寥数人的大房间里，悄悄翻阅一个人的日记，虽然已非原件，而是浅绿色纸张的复印，依然隐隐有着窥视他人隐私的不安。毛笔手书笔记历历在目，疏密工整潦草改动之处，再再提醒，这还是原貌，同时这是历史，是一个历史人物在一些关键时刻，当时当下他的所思所记。这个人我从来没有真正见过，除了被纠集游行挤在千百人群中遥远一瞥，这不算，仅有的一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远远见到他们夫妻，老人红润的出起了脸色，像舞台化妆，那是唯一印象，其他都是不计其数，几乎每天的报章电视甚至看电影起立的唱国歌也躲不掉的，无所不在，比真人大上千百倍的影像，听他的训话，读他的训词，喊他的口号，他的形貌几乎每天都出现在我生命的头20年，但我从来没有真的认识过他。当我生活在他的年代里，关于他的事，凡非光辉灿烂的歌颂，凡是未经公开的俄语，就是禁忌，就是麻烦的可能，未习惯，不去碰触，不去惹麻烦，于是那一段成为某一种空白。然而正是那一段我的命运和他没有直接接触但牢不可分的重叠，他当然无从知道我，以及千万微不足道他口中的子民的存在。但我的生命开始之日，正是他的生命当中最黑暗绝望的时候。我知道因为他的缘故，我的父母亲抱着襁褓中的我从南京追随他到台湾，在那里我度过童年少年的人生，重叠着他的晚年。我更知道因为他的缘故，我有师友和长辈蒙冤去坐牢甚至丧生，许许多多我周遭不计其数的人的命运，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因他而改变。从出国的那天开始，我从此离开那个他无所不在的地方，而不久之后他也怀着难以弥补的遗憾离开这个世界。我以为从此我和他永远永远不会有任何交集了，然而许多年后，我也开始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当我得知他在那些年代亲手写下的私语就在离我住家步行可及的地方，我决定走进那间存放他的日记的档案室。此刻他的日记就在我的眼前，从他30岁开始至今整理开放的38年岁月，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他最私密的话语，下笔自己可能只是准备给他的至亲、他的爱人、他的接班人看的，既然就在我伸手可及的书架上。从管理员手中接过一个档案夹，打开几乎猝不及防的，我竟跟这个死去了30几年的人素面相见了。翻过一页又一页，一天又一天，他的或工整或略卷潦草的毛笔书写，清晰的无保留不设防似的呈现在我眼前。斑斑墨书不仅记录他当日的行动，更流露他当时当刻的情绪起伏，他的可能不为人知、不向人道的思维、顾虑、烦恼、感触、取舍、策划、检讨、悔恨、欣慰、恐惧、感叹、激愤、自骂，甚至夜来的噩梦。我一步步走进他的年代，他的世界，有时感到走得太深了。

一次每读一阵，必须出外透气。加州夏日明媚的阳光和斯坦福的校园苍翠的草木，提醒我这是另一个时空。然而我们的命运确实曾经交汇重叠，在那个千千万万人命运逆转的年代。蒋介石有极为规律的写日记习惯，从青年时期到晚年病重为止，60年之间几乎天天写日记，即使战乱、刑律、结婚、生病也不例外。更难得的是，从30岁起的日记都留存了下来。在1975年他去世了之后，他的日记交由蒋经国保管，蒋经国死后传给了最小的儿子蒋孝勇。2004年12月，长居旧金山湾区的蒋孝勇遗孀蒋方智怡决定将两蒋日记寄存斯坦福大学复佛研究院，是委托代管而不是捐赠，为期50年，但家属有权随时收回。胡佛研究院收藏的蒋经国，胡佛研究院收藏的蒋介石日记一共有55年，由1917到1972，其中独缺1924那一年。这份日记是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胡佛研究院做了精密慎重的整理工作，然后呢逐批开放。第一批1917到1931是在2006年3月公开，其中的大事就包括了黄埔建军、北伐、宁汉分裂等。2007年4月公布了第二批1932年到1945年，重要的事情是剿共、西安事变、抗战等。到公开第三批，那是1946年到1955年，包括国共内战、228、金融危机、下野、退守台湾、复位连任等大事都在里面。数十年前的成就纸张几经搬动还能够保持大体完整，这已经很不容易，何况还有水渍、虫蛀、发霉、粘粘等种种状况，更是难免。胡佛研究院使用最先进的修复技术，做了高清晰度的45毫米微缩胶卷，之后就将原件存放在调控酸度、湿度的档案馆保险库里，开放给研究者查阅的文档都是从微缩胶卷翻印到磁章上的，字迹清晰，应该跟原件相去无迹。档案人员发现原件上有个别以黑墨涂去的字或行，想是出自于蒋本人或者是他的儿子蒋经国，但为数不多。还有部分日记内容蒋家家属要留待2035年，也就是蒋介石死后60年才允许开放。一旦整理开放的档案就完全对外公开，任何人都可以到胡佛研究院要求翻阅蒋介石日记，只要出示身份证件，填一张简单的表格以及使用同意书，就可以进入档案阅读室，向管理员要求调阅某年某月的档案夹。但影印拍照是不许可的，所以随身物件包括手机都要寄存在门口的储物柜里，除了个人用的纸笔之外，不能吸进任何的物件，出门的时候还要检查一遍。最特别的是需要填写一份蒋介石日记使用者同意书，签名同意保证不会擅自复印、拍摄、扫描、录音、录影等，只能以手抄的方式记录日记内容。按规定每次只能借阅一个档案夹，也就是一个月份的日记。李丽就说，我的主要兴趣虽然是在1949年，但是呢兼及1948、1950，但忍不住好奇，想要看看最早的日记什么模样，所以要求调出1917年的档案夹，那是唯一的一年全在一个夹里，不像其余的一月一夹。打开来就明白一年只一夹的缘故了，里面并没有日记，而是民国六年前事略，蒋介石日后部署从他自己出生到民国六年1917的事迹，几十页的手书都有缺损漫画不清的地方，另外也遗失了几页。我大致翻看一遍，虽然是他前30年的生平战略，但是有不少细节和心境的描述，因此还颇为好看。蒋介石从幼年家庭情状

邪气，描述童年往事如筷子插进喉咙的意外和母亲乘船上学等等琐事。让我停下来细读的是他提到他的第一次婚姻，妻子毛氏长他6岁，他用非常激动的语气感叹中国早婚的陋习带给他一生忧患，说母亲爱他却害了他，悲呼痛哉。后来东渡日本留学，因涉世不深，交经此事而人缘不佳，回国之后又学德文，想要留学德国，但陈毅士要他留在上海待命去讨伐袁世凯，也坦然提及了在上海张静江家中赌博，有一晚不知道怎么只剩下他一个人，大概是为了要躲捉赌还仓皇出逃。他也屡思奋发，却难从侠友陋习当中自拔，后来又亡命东渡日本，开始读曾国藩全集，钻研理学。民国5年加入中华革命党，民国7年奉孙中山之命去潮汕协助陈炯明但遭际等等，这是蒋介石自己的开端。李黎就说英语里有一个成语 And the rest is history， 意思是故事说到这里以下的那就是人尽皆知的历史了。虽然他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他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只是李黎关注的那是1949年前后蒋介石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的感受。历史其实像天道是无情的，是某一种状态形成到某一个时间就会自行发生的，却常常是在许久之后才显现另一种意义，所以往往就出现了好像反讽。纵使历史本身并没有讽刺任何人的意思，这篇文章标题是《最是仓皇辞庙日》，收录在李黎的散文集《白头游子在天涯》这本书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2: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1: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2: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3: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4: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7: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台北。

0: 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同样的要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了。
2: 是，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鬼魂深渊的故事。
1: 鬼魂深渊，
2: 对，这就有点恐怖了。
1: 对，
2: 像鬼故事一样。所以今天讲的是一个标准的鬼故事
1: 啊，在也就是他因为含了不白之冤而死。
2: 对，没错。然后、
1: 这样也很可怜的。
2: 他深渊的这名清官呢，不是包拯包青天啊，是叫何敞何大人。
1: 何敞，
2: 何就是何必问的何，敞就敞开的敞，
1: 就是人可何，敞开的敞。何敞
2: 时代是设定在汉朝，汉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官员叫做何敞，他要去胶州当刺史。那胶州呢，就现在的交趾国。要去胶州的时候，他是经过了苍梧县，苍梧县就现在的广西梧州。他到这个，因为路途还蛮遥远的，所以他就到了一个叫做湖奔亭的驿站去做休息。这个湖呢，就是湖鸿之志的湖，奔跑的奔，湖奔亭，它是一个驿站。驿站就是每到一个官方所设立的一个道路啊，就是官方人员呢要有公务在身的时候呢，就会经过驿站，驿站可以提供短暂的休息，就等一下是一个旅店一样，只是它是一个国营的。所以他就在湖奔亭这边休息啊。那这个何敞何大人呢，他就要去当刺史。可是在来到途中呢，在湖奔亭休息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呢，他就听到有女子的哭泣声，就是赏湖光月色，突然之间就听到一个女孩子在哭啊，这哭就很奇怪，就怎么会有人在哭？晚上的时候呢，这哭声就非常的凄凉，也非常的哀伤。你想，是不是有哪一个人这么伤心呢、啊？会不会他失恋呢？他突然之间就想说，去寻找这个声音的来源。那寻找这个来源的时候，发现在湖奔亭的一楼有一个女孩子，真的就在那里哭。所以他就说，你这么晚了，你怎么会在这里哭？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伤心的事情吗？那这个女孩子呢，就讲她姓苏，叫苏娥，娥就是嫦娥的娥。
1: 嗯，
2: 那苏娥，那她是广信县修理地方的人士。那这个地方呢，其实离她现在所在的湖奔亭呢，是有一段距离的。那这个何敞何大人呢，听了就想说，那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他就说，我嫁给一个丈夫，但是我这个丈夫呢，很早就过世了，很早就过世，他就留了一些财产给我。那留下什么样的财产呢？留下几百匹的布，几百匹的丝绸方面的布，等于算是可以让他去过日子，他可以开一个布庄嘛。所以他就想说，拿这些布啊，来到这里去卖钱。所以呢，他就离开了广信县。在离开广信县的时候呢，他就跟一个姓王的王波波啊，就去买了一头牛，然后做了一个牛车，等于是买了牛车跟牛的装备，然后就从他的住的地方呢来到这里。所以这个东西他花了不少的钱，同时他还带了一个婢女来帮他。那这个婢女叫做智福，智就是有好福气有好运气来到，所以叫智福。那这个婢女呢，跟他两个人就相依为命，因为他们两个是主仆关系啊，然后就从这个广兴县来到这个湖奔亭，这一段距离跟时间。那这个湖奔亭的亭长呢，叫做龚寿，龚就是一个龙在下面一个贡，这是读作龚，龚自珍的龚。那很多人把它读成龚，其实应该要读作龚，寿寿命的寿。龚寿呢是湖奔亭的亭长，
1: 这个人很辛苦，他的笔画好多。
2: 如果从小是罚写字的话，是麻烦了。那龚寿这个人呢，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但是他

0: 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对苏儿好像就很好，因为是这个两个女孩子来投诉嘛，投诉了以后呢，他表面上就很客气，可是呢背地里却使出了很多很坏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想说，你们两个人呢带了100多匹的布来卖，就有钱啊，而且又是单身的女子，携路同行，是女孩子嘛，就很好欺负，所以他就决定了当天晚上就要去欺负他们，就是要凌辱他们，然后抢夺财物。那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苏儿的话，那一定不愿意的。苏儿就抵死反抗，就说这是我先生留下来给我的，我应该要好好的守住他，而且你凭什么要来欺负我？看我们这个两个女孩子又好欺负，我一定会去抵抗的。那公受就想说，你不怕死吗？我有刀。所以他拿出刀来去恐吓他。苏儿就想，就算有刀，我也不愿意附和你，跟你在一起，绝对不同意的。所以他就抵死反抗，抵死反抗，最后的结果就是公受把他杀了，拿刀就把他给杀了。那杀了以后，他死了，这婢女看到就吓到了，吓到了以后，他连同婢女就一起杀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死了。这样的话，他的东西就占为己有，你的钱财变成我的钱财，然后你们两个的尸体呢，刚刚那个驿站的后面呢，挖了一个洞，把他们给埋进去。那大的先埋，然后再埋婢女，所以
1: 我觉得好可怕，很残忍哎、
0: 啊，很残忍啊！所以他们两个就死了。两个人都死了以后呢，那今天因为是何敞何大人路过这里，所以冤魂就起来跟他去投诉，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冤案。那何敞听到这里的时候就知道说，原来他所遇见的这个女孩子哭泣声是引诱他来的，他是一个死去的冤鬼。那死去的冤鬼他也没有很害怕，因为他觉得我要为你做主、啊、所以我不会很害怕。那事情经过他就了解了，了解以后就好，既然是这样，然后你这个胡奔亭的亭长又做了这么多坏事，胡奔亭的亭长对他的意义来讲，他是也算是公务人员了，因为他就是为公家机关所设立的一个厅嘛，一个状况，所以是这样的话，他一定要为他去报仇去雪恨。可是你要具体的跟我讲说，你的尸体是埋在哪里，然后一些东西怎么办，比如说牛车啊，那些东西都不见了吗？所以他说他的尸体呢被埋在胡奔亭的院子里，然后那个胡奔亭那边还有一口井，牛车啊，还有牛车的这个牛也都被杀了，被杀了以后呢，通通这个骸骨啊，还有这些残破的东西就丢在井里面，所以一个是尸体，一个是赃物，那两个东西呢，他都知道方向以后，后来女鬼就离开了，离开以后他就消失了，他知道说他要为他报仇，所以呢他就找来了衙役去挖掘，就说你一定要知道说湖里面埋的是什么，那个尸体还在不在。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间呢？发生在3年前，也就是说距离到现在的话，他如果埋在土里面的话应该就是一堆白骨，所以他们就花了力气去找，在胡奔亭的院子里面挖呀挖的，真的就挖到了两副骸骨。那两副骸骨呢，你怎么知道说他们是谁？因为他有问，就是说你当时穿的衣服是什么，他说我穿的是一件白色的衣服，然后我穿了一件丝织品做成的鞋子，青色的鞋子，白色衣服青色鞋子，那就是我。那我的婢女呢穿了一身连身的黄色的衣服，所以他们就从这个尸体里面去找到，尸体已经变成骸骨了，但是他们就看到这个血块已经是褪色过的，然后看到他的衣裙以后就知道说他们主仆两个人真的就死在这里，找出他们的尸体，然后在井里面呢就找出被烧掉的牛车的痕迹，还有就是一些牛的骸骨，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物证。本来这件事情呢，这个胡奔亭的亭长会认为说，我打死我都不承认，因为我处理得很好啊， 根本不可能有人知

0: 道。那不可能有人知道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何敞何大人会知道？何敞就说，我啊，这是冤魂来诉冤的，不然我怎么会知道？你做的坏事情，你就赶快招出来吧。
1: 好，有这么多的事证呈现哦，那公寿有没有承认是他所为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云逊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的一个故事，故事名称是胡奔亭深渊记。那么刚刚有谈到了很多市政都浮出水面了，那么公寿他有承认他的犯罪吗？
1: 其实公寿是一个狡猾的人，所以狡猾的人一开始就不会承认了，要不然你就说出来嘛，我哪里做错的事情。可是何尝就可以直接说出来说你把人杀了，而且埋在哪里，你把赃物这些牛车啊又放到哪里去，他都说出来了。三年前的事情，因为发生在三年前，照理说神不知鬼不觉啊，你怎么会晓得的这么清楚的？如果在正常情况下，这就是一个悬案，你根本查不出来凶手是谁的。结果没想到这个刺史先生呢，竟然可以把事情说得那么样的清楚，好像他看到一样。其实那是因为冤魂来跟他诉说的。冤魂的诉说有哪一个不准？每一个节点都准啊，都是很准的，很准确。以后公寿就吓到，就全身开始在发抖，你怎么会知道我做了这些事情，神不知鬼不觉的事情啊，没有人会知道的，结果你都很清楚，然后你还知道埋在哪个地方，在哪里起出来。

0: 所以呢，他很害怕，一害怕就承认了，就对了，是我做的。当然他没有我说的那么样的，他应该是很害怕的去讲犯错的人，
1: 难免一点心虚了。
0: 对，
1: 即便是狡猾之人。
0: 对，然后这些衙役呢，就从这个院子里面去找到那两个尸体，果然就像他们说的，穿白衣青鞋子，然后上面的丫头呢穿了一套连身的黄色的衣服，这两个人都变成骸骨了。因为想想看，埋了快三年，一定也都变成骸骨了。枯井里面的牛车啊、牛骨头啊，这些也都找到，这找到就变成是，虽然我没有看到你杀人，我都可以去知道说这些证物里面可以看到他被杀的经过，因为可以有仵作对尸体做一个检验嘛。而且他又说的那么明确，照理说这个案子没人知道的，可是为什么何厂知道的那么清楚？所以他很害怕，很害怕以后，即使有一件事情是何厂不知道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家从头到尾都知道这件事，不是只有公寿一个人办哦，因为公寿拿到很多的钱啊，把这一两百匹的布卖出去，他就赚到很多的钱，从这个苏娥的身上，甚至从丫头的身上，你都可以收到很多钱。那收到很多钱以后呢，他就变得很富有。你说很富有，他们家的人知不知道？知道。哎呀，我这个儿子怎么会突然那么有钱？追问一下才知道说他把人给杀了，把人杀了以后，他的家人是掩盖他的，知而不报，不报官啊，我就袒护我的儿子啊，
1: 假装什么事都不知道就对了。
0: 对啊，你说这样的人可不可恶？
1: 非常的可恶啊。
0: 对，就算那是你的儿子，你也应该要怎么样，大义灭亲嘛，
1: 一定要让你儿子知道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0: 是，他不但没有大义灭亲呢，反正全家人都来分一杯羹。
1: 嗯，
0: 那你分一杯羹，你分得很清楚，事情爆发以后，你就不要去追求说让人家原谅你。因为后来是何厂去追查追问以后，就发现说公寿的问题，他可以就是他主要的罪嫌是他，可是他旁边的人呢都拿到他的好处，你一样都是谋害别人，而且你更坏，所以呢他就往朝廷往上报，报给这个皇帝知道。他先是报到刑部，因为刑部是主管这个刑狱的一个最高单位啊，就好像我们的三省三级制一样，他报到刑部，刑部批准了，批准了以后他还跟皇帝特别报告，应该要加重他的家人的问题，不是只有公寿一个人犯案，他们家全部的人都知道这个事情，知情不报，藏匿罪嫌，不但藏匿罪嫌，还分赃好处，所有的钱呢，他们也都有拿到，所以这个家庭很坏，这么坏的一个家庭，应该要连根拔除，要求说皇帝啊，你看这群人可以留还是不可以留，他们是犯罪的人，你看得很清楚，他们应该要处死，全家的人都处死，
1: 全家人都处死啊。
0: 对啊，包括他的父母亲，包括他的兄弟，全家处死。
1: 不说真的，他们也很残忍，就是。
0: 对啊，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做坏啊，你把人家这个可怜的女孩子给杀了，他们是很可怜的，
1: 然后他们带来的一些衣物啊，有价值的东西还全家共享。
0: 对，重要的是你没有去举报，
1: 嗯，
0: 然后你还拿他们的钱做他们的事情，然后你会觉得说好像不会有人知道，可是偏偏呢就有人知道。不，我说真的讲，这个是因为在搜神记写，他一定要写些灵异的现象，假如没有这个灵异的现象，没有这个鬼魂来申诉的话，
1: 或者是托梦的话，
0: 对，你认为能破案吗？
1: 我觉得很难耶，
0: 根本不可能，
1: 而且三年耶，
0: 对，根本就不可能破案的。所以呢，这代表什么？代表民间，对司法的普遍的不信任，真的很不信任。搜神记这篇就可以看到，
1: 我感觉是从古至今都是这样子，
0: 因为古代的这个司法制度不完备嘛，其实也算很完备啊。为什么古代的司法制度很多？
1: 可是我们不是有洗冤录吗？
0: 是啊，那洗冤录就是主张说我们要用证据来说法，证据来说话，无缘无故的用捶打的方式，用打人的方式来严刑逼供，严刑逼供呢，取不出什么功，而且反而会制造很多的怨恨，这是洗冤录的一个优点。可是洗冤录出生在什么？在什么时候才有的？在南宋的时候。南宋之前的法律呢，

0: 多半还是这种用主张、啊、用严刑峻法来那个。你说像包青天怎么办案的，他的办案方法很简单，经堂木一拍，吓都吓死了，你就承认了。要不然怎么样，他不是日审阳夜审阴吗？对，就找鬼魂来问一问，谁害死你的，这鬼就开始跟他申冤了，就说了，就像搜神记那样子。古代的人根本不相信，所以司法这件事情在古代的时候是不信任的，很难信任的，尤其在明清的时候，社会黑暗面更大的时候就不可能。你像清朝的时候呢，光是打屁股、啊、它就分等级，一种是什么呢，就是看起来很重的打，但其实轻轻的打啊，这就是杖责，然后让你就是看起来打得很重啊，其实你身体没受什么伤害，因为打的人呢他会动手脚。另外一种就是很用力的打，而且是用阴力，用那种狠力去打，你看起来很轻，但打在你身上的时候很重。那些差役都很了解啊，你是要用心的打呢，还是点缀的打，命令他是用什么东西去打的，所以他就会打出不一样的结果。
1: 还用不一样的东西去打啊？
0: 对啊，他同样的东西打，但是他会打出不一样的结果。看起来下手很重，但其实很轻；看起来下手很轻，但其实很重。
1: 很重哦，
0: 那就用这种方式，他收钱，钱收费也不一样。而且这个死刑犯的收费啊，就是凌迟致死啊，凌迟就是一刀一刀把你的肉给割下来那种。然后他就跑去跟犯人讲说，这样子啊，我让你死得痛快，我一刀就给你死，但是假装就是你没有痛苦，我就割你割个两三天的，一刀毙命没有痛苦。然后但这个就违法了，因为临时致死的话是要你到最后一刀才能够断气，所以古代的这种花样还蛮多的。
1: 可是这也很，我也还是觉得
0: 也是蛮可怕的，
1: 可怕
0: 啊，对啊。所以你总而言之就是为什么会有冤魂洗冤，就是不信任司法嘛。信任司法你就去信任司法人员，你就不会有事了嘛。可是古代的人不信任司法，难道现在的人就信任吗？同样也不会信任，
1: 没错。
0: 所以有钱判生，无钱判死，这从过去到现在。
1: 所以老师，这个故事公寿他们是全家人是
0: 满门犯罪啊，就被
1: 就被满门都有，
0: 对，都有罪。这样的一个判决，我觉得对多数人来讲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你等于是欺负人家的，
1: 欺负善良老百姓，
0: 善良老百姓。
1: 对，一般的老百姓听到这个判决，好像感觉也舒了一口怨气。
0: 对啊，会觉得说，而且你知道何厂他有没有去做什么判案？没有啊，他只是听人家申诉申冤啊，鬼魂申冤啊，前所未有。
1: 所以他也愿意出手相助啊，我觉得也不错哦。
0: 那这个时候鬼魂找到你，应该是他相信你是可信赖的人，
1: 就是觉得你是一个好官。
0: 对啊，那为什么那些冤魂都会去找包青天呢？因为认为他妥当嘛，他会帮他处理嘛，所以这个形象就很就要建立起来，要不容易。司法只要一破碎的话，你要建立司法对人民的那种公信力就很困难。商鞅变法的时候，如果他不把这个木头给杵在那里的话，整个秦国的人怎么会去相信他的法律是正确的？
1: 好，非常谢谢苑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胡奔亭申冤记。总之呢，凶手也就是坏人得到了最终的审判，得到了他应该受到的惩罚，那么也为这个受害者呢洗刷了冤情。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2: 疫情都过呀，敢讲爱做？
1: 起码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一直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2: 原来是安尼，
1: 做疫苗嘛会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佮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嘛要好好维持。
2: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佮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佮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讲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4: 我即阵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3: 等一下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去讲啦。
4: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被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7: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

0: 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台北广播电台。

夜深了，人来人往的这一天又即将结束了。我们跟熟识的人互动，或者跟许久未曾谋面的老友就在车站不期而遇。如果你仔细想想，每天总有一些特别的，但是很多人也懒得去想什么，于是日子就显得平凡，甚至索然无味了。要相信自己，只要用心认真，每天的生活都可以很精彩的。好，今天晚上最后一个钟头，希望我亲爱的朋友好好的对待自己。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 Betty Midler 带来的 Some People's Lives。

人来人往的一天，我们看见有人脸上有善意，有人不怀好意，或者我们也终于承认一点，涉世未深，什么都看不出来。笑脸的背后，或者义正言辞的背后，代表是什么？我们千万不要过分的相信所谓表象式的假象。你的第一个印象，见到人的第一印象，很多人是很重视的啊。所谓第一印象、第一感觉，那你能保证那一定是最真实的吗？我们应该这么说吧 ，case by case， 每个个案呢也都不一样。千万不要把人生呢当做能够公式化，用一种简单的公式套在任何的场景里。回首来时路，当年那个你最信任的人，后来发现他鸠占鹊巢，而且口口声声说原本一切都是他的，自己辛苦努力的最后化为乌有。这样的事情你不要说不多见吧，朋友之间一起开创事业，甚至亲人之间呢，他们共同去经营一个产业，或者合作做什么事，不愉快的例子呢也真的太多了。不要让这些不愉快的事白白的发生，不让它白白的发生，我想最终的意义就在于未来当然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总要学乖啦，总要从过去的事件中取得宝贵的经验。好，我们来欣赏 Carole Key 带来的 When I Dream。

是的，生命的确有很多无奈的地方，想梦梦不到，那不想梦呢，却常梦到。我们也都想做好梦，但生活的压力，白天的烦恼喧嚣，也让我们时而呢，在半夜里，除了睡眠品质不好之外，我们也清楚在醒来之后，之前做了一些所谓不好的梦。不好的梦呢，不见得是跟神怪有关的哈，什么恐怖的不见得，而是在那梦境里，处处是压力啊，找不到路，查不到号码，或者忘了接下来该怎么走。虽然说多数人的梦境呢，不过就是错乱的时间跟空间的组合，但还是有些人深信不疑，好像梦代表什么。如果我们用所谓好梦跟坏梦我们来做比较的话呢，它是有一些意义的。常做好梦代表平常懂得善待自己，常做所谓不舒服的梦，那代表真的是压力烦恼太多了，而且很多是自己招惹来的。好，接着我们欣赏 Poenka 跟 Julio Iglesias 合唱的经典名曲 My Way。

equivoqué, fue a mi manera. Regrets.

It was our way. Julio 以及保罗安卡所合唱的经典电影名曲啊，夺标的主题曲 My Way。 一首歌不管是否是原唱还是翻唱，他们用心唱，他们认真的在诠释这首歌曲的精髓和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好歌了。也希望要继续努力奔走人生路，继续开创新的工作与事业的朋友，要记得这首歌曲里面所唱到的，碰到苦难把它吞下去再吐出来。而且回顾走过的人生路，你不能只是看成败啊，每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的意义。来欣赏 Vicky Carr 带来的经典怀念老歌 For All We Know。

这炎炎夏日也终有结束的时候，都来到八月下旬了啊。虽然天气还是热，不过我们从七月初走了一个半月多吧，来到这个时候，我们多少感觉到这个天候呢已经有点变化了。希望大家多多保重自己，九月的脚步呢越来越近了。欣赏 Anthony Wallow 带来的歌剧魅影里的经典名曲 Music of the Night。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你大伯拢针对我，只要伊话过来，我就会惊。
3: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2: 我只是感觉好笑，无想到会安尼，是的啦。
4: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所谓人生有梦，逐梦踏实。一个踏实的梦想家

懂得在仰望星空之前，先低头看路。他会为一个精准的数据反复验算，会为一个细节深夜修改，会在别人觉得已经够好了的地方继续钻研。他们了解，真正的梦想不是悬在空中的彩虹，而是铺在地上的砖，需要一块一块亲手的砌。每一滴汗水都在为未来浇灌。他的梦想不在云端，在脚下，在眼前这一步的坚实里。梦想的重量从来不在于有多远，而在于你愿意为他弯腰多少次。就是这样，像搬运岩石的建筑者，把梦想的蓝图一砖一瓦地盖进现实里。而所谓的踏实，就是梦想家最华丽的翅膀了。

在黎明前的书房里，他没有眺望远方，而是低头修改着今天的进度表。一个踏实的梦想家，他懂得仰望星空之前，先要学会丈量脚下的土地。他把梦想拆解成早晨六点的闹钟，午后的专注时段，深夜的笔记整理，不做白日梦，只实实在在的做事。一个数据反复的验算，一个细节反复的打磨，在别人觉得已经差不多了，但是他继续努力。这些人，他们了解真正的远方不是悬浮在空中的幻影，而是一块块需要亲手铺设的砖石。梦想家的翅膀有一半是想象，有一半就是坚持。当他把今天的任务一项一项划掉，那些打勾的痕迹便是通往星辰的阶梯。天亮了，他合上笔记本，站起来。梦想的重量不在云端，就在他稳稳站立的双脚里。踏实永远是梦想最坚固的根基。

普利巴顿和尼尔戴蒙所合唱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 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 非常棒的一首歌曲。也许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不是他们唱的啊，是一位老歌星，那个老歌星我忘了啊，真的很抱歉啊，不是每件事都记那么清楚。也许那就是在差不多40年前你在《捍卫战士》这部电影第一集里面听到的啊，这个男主角还有这里面的这些配角啊，他们的 jukebox 啊，就是那叫做点唱机啊，就点了这么一首 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 那我后来在1990年代听到Neil Diamond 跟 Dolly Parton 的合唱的版本呢，我也真觉得是蛮有味道的。今天我们聊踏实的梦想家，我也特别安排了这首歌曲，希望大家不要把你过去最初的梦想、最初的坚持，还有你人性里面最后的那个纯真，全部给放弃了。社会是现实的，我们了解，我们不可能百分百理想主义，但如果我们心中一点梦想、一点理想、一点感性都没了，那我们就会掉入这个追求名利的泥淖，就像无底洞一样。凭努力我们追求财富，这天经地义，但如果就把追求当作目的，那太辛苦了啊！其实追求它是手段。我当然盼望所有听众朋友，大家不要在贫困当中度日，但这个条件也就建筑在我们先前的努力与准备，还有我们出了社会之后，我们懂得踏实的去寻梦，这都是有因果关系的。这么多年了，其实有些老朋友呢都退休了，我知道，都退休了，但退而不休，他们一直摆在自己的心里。现在出去忙，不是为薪水，不是为收入了，而是他希望在他正式工作结束之后，他每天的生活有踏实感。所以我在这呢，透过节目跟我们众多听友当中啊，目前在从事志工、义工的这些朋友呢，致敬啊，跟你们致敬，也谢谢你们为台湾社会做了这样的付出 与奉献。 John Masters 带来的抒情歌曲 How Do You Keep the Music Play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厝更早！
2: 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3: 什么？那什么声音？
2: 快跑了！
3: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2: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3: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4: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5: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6: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7: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8: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8: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9: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1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12: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3: 现在时间3点整。

that's why my dark side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啥岗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5: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6: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在咧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渐渐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1: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靠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0: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2: 霸凌唔通吞吞，爱甲包容，让校园搁较美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不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检查结果安怎哈？
4: 医生说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要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3: 你也要赶紧改掉吃粉、薄冰冷、甲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4: 这么恐怖！
3: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使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4: 小等嘞，新确认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让人骗骗去。
3: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会当拍折。
4: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3: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4: 敢唔遐好嘅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哎，老爹，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1: 为着乌龙罚单，钓鱼花莲走一抓哟。
2: 欢迎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电诉，或者是交通财管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0: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起床了哈，早安啊。那其实呢，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不见得是在早晨听我们的节目啊，因为现在的广播还有3C 产品的科技化进步化，所以呢我们不一定要在某一个时间去做某一件事情啊。像广播以前如果我是现场播出，真的到那个时间就必须要播出要听了，否则过了就没有了。好了，现在呢我们会有很多的软体是可以 save， 就是储存我们的节目，所以呢你如果没有时间来听我们早晨播出5点到6点的节目，你可以在晚上的5点到6点来听，或者半夜来听都是 OK。 当你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这个用你的收音机，或者是用你的电脑，用你的手机，都可以

上网听我们的节目，找到关键字台北广播电台，找到我们的节目名称 Enjoy 台北啊。Enjoy 就是银色的银，但是我们取它的谐音，就是英文的 Enjoy 享受啊。Enjoy 我们就是银色的银， Joy 就是欢乐。

0: 什么了不起了啊，就是管你是大功率小功率啊，中功率，因为开始所谓的电脑化哈，然后internation 还有就是整个的世界啊，网络化啊，因此只要你有电脑有网络有手机啊，就是通行无阻，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听到你要听的节目，这就是现在整个广播形态的一个改变啊。所以听众朋友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千万不要把清晨五点到六点的播出当作是一件你自己每天要那么早起床的痛苦事件啊，不用，爱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好，我们一开始还是要一起来动一动哦。
1: 小轩轩，来来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最近气候的变化，秋天我就听到很多的营养师跟我讲说，秋天啊最好少吃瓜类，尤其是西瓜、
1: 哦、西瓜那种凉的、
0: 啊、对、尤其西瓜。 我记得以前我认识一个中医师，他在平常夏天的时候就跟我说、你喜欢吃西瓜，但是记得晚上一定不要吃。
1: 晚上，
0: 哎，他说、晚上吃西瓜会拉肚子，
1: 因为太凉了吗？
0: 对，西瓜凉、所以入秋之后就告诉你不要吃西瓜了，
1: 太凉太冷的东西就不能吃。但是入秋其实西瓜应该也变少了。
0: 哎，很奇怪啊。
1: 对，就是好像它各种食物在该出现的时间就会出现。
0: 对呀，最近就发现梨子多了。
1: 哦，
0: 前一阵子我孙子说他想吃梨子，可是我怎么找都找不到。最近就哇，就看到一车一车的梨子出现了。
1: 在夏天的时候就比真的好像比较少看到梨子耶。
0: 嗯，
1: 对，像前阵子我回南部在市场，我就看到很久没吃的那个茭白笋。
0: 出来了。
1: 对，好像其实南部的话从八月开始就会有一些
0: 美人蕉。
1: 对，像之前我其实都拿来、我都一直都是做金沙茭白笋
0: 啊。你就是用油煎煎煎，最后用那个蛋黄。
1: 对，其实
0: 咸蛋黄
1: 如果前面你不想要用油先煎的话，我就是用烫的，你就是把它烫熟，滚刀切烫熟也可以，或者是像老师说的用油先稍微把它煎一下，然后放一点油之后，你就把那个咸蛋黄放下去，让它变成金沙有泡泡的时候，
0: 那很好吃，我吃过。
1: 对，然后你再我会再放一点蒜末、葱白跟辣椒末下去爆香，再来就把你刚刚处理好的茭白笋放进来稍微拌一下。其实我还会在起锅前会放一点糖，放一点糖跟葱末下去稍微拌炒一下，我觉得其实蛮好吃的，很下饭。
0: 茭白笋如果嫩的话，
1: 对，
0: 真的很好吃。
1: 对，但我也买过那种比较
0: 老的，
1: 对，有点瓜的那种感觉。
0: 我平常不是那么爱吃茭白笋，因为我觉得好像除了烫的吃之外啊、那个用金沙，你用油去煸它就很浪费。然后呢，油炸的东西它都吸很多的油啊、对健康也不好。然后用咸蛋黄很好吃，但是太咸了
1: 啊，热量也比较高
0: 啊。所以茭白笋，我大概除了你去烫了，然后去沾酱吃，但是又会很咸，对不对啊？
1: 对。
0: 我最常用的茭白笋的做法就是把它斜切片再切丝
1: 啊、切丝、
0: 就是像炒三丝一样的、然后再用香菇丝
1: 啊、
0: 红萝卜丝啊、香菇、红萝卜、茭白笋
1: 三种
0: 啊、三种丝，但是如果你要吃荤的你就再加上肉丝、
1: 肉丝
0: 就是去这样炒的吃，加点酱油啊，加点什么，那个我就觉得还不错吃。
1: 其实也可以，但是要有新鲜的嫩的会比较好吃。
0: 当然茭白笋啊、如果不嫩的话，那个头要削掉很多很多。
1: 所以我想说，如果在市场，在北部好像比较少看到，现在好像还没。
0: 等到它那个盛开始茂盛的时候啊，
1: 产季
0: 就产季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摊贩都是一把一把的卖啊。
1: 但是因为南部好像八月开始就会有一点，对，但是之后你可能到九月还是中秋节的时候吗？好像还是还没那么晚。
0: 烤肉的时候就一定有、
1: 对，烤肉的时候就有了，对，所以那个时候如果看到茭白笋，可以买来吃看看。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 FM93.1。 这个已经立秋都过了啊，所以呢每一年我们进入到24节气的立秋之后呢，很多人都以为炎热的夏天即将结束了，身体也会跟着恢复舒适。可是呢，立秋它只是告诉你说秋天要开始了，台湾这个时候还是处于高温高湿的一个所谓秋老虎的时期。那么这个时候呢，白天炎热，室内冷气还是很强，早晚的温差也就逐渐会拉大了。我们的人体需要不断的调节我们的体温，免疫系统很容易受到影响，再加上暑假很多人去旅游聚会，开学之前人流会增加，就会让感冒还有夏季流感的病毒到处传播。因此呢，立秋反而是

我们的呼吸道疾病好发的时节。因此呢，不管是中医或西医，医生们都表示，不要以为流感只是在冬天才会出现，其实流感病毒全年都会有机会去感染到，尤其这几年在台湾夏季也会出现了流感疫情，尤其是立秋的前后啊，我们的人体经过长时间高温的消耗，大量的这个汗啊流失，水分啊也流失，电解质就会不平衡，再加上睡眠不足，生活的作息混乱，饮食偏向冰品冷饮，都可能降低我们身体的抵抗力，让病毒有机可乘啊。除了流感，感冒病毒、腺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这些呢都是容易在夏天秋天交替的时间上造成我们的呼吸道的感染。如果说我们出现了发烧、喉咙痛、流鼻水、咳嗽、全身酸痛或异常疲倦，我们就要提高警觉，必要的时候要赶快看医生，避免延误治疗，我们要降低传染给别人的一个风险。我们若是从中医的养生观点来看，立秋代表了自然界开始由生长逐渐转向收藏，那么人体也要顺应节气的调整来放慢我们的生活的步调。虽然天气仍旧是炎热，但是你不要过度的贪凉，我们室内的温度最好维持在26到28度。那么不少的民众很习惯整天都待在冷气房里，室内外的温差动辄就超过了10度，如果你反复的进进出出，就很容易增加身体的负担，让你的呼吸道防御能力下降。所以呢，我们建议我们室内的温度最好是26到28度之间，避免冷风直接吹向我们的头，还有我们的脖子啊、颈部，另外还有胸口。外出的时候也要携带薄外套，减少剧烈温差的刺激。另外呢，我们在饮食的这一方面要注意饮食的均衡、清淡，尽量多补充水分。饮食上立秋呢，在养生要注意均衡、清淡，补充水分，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重要的原则。夏天流汗比较多，身体容易缺水，补充水分要以白开水为主，避免含糖的饮料或酒精来代替，以免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还有呢，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优质的蛋白质，还有含有丰富维他命 C 的食物，帮助维持正常免疫功能，同时避免暴饮暴食、过量的冰品，减少肠胃的不舒服，维持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再其次呢，要注意到的一点，也是我们现代人没有办法把自己顾好，那就是睡眠。我们的睡眠品质到底好不好？问问自己，如果不好，我们的免疫力一定就会下降。睡眠品质是提高免疫力的一个重要关键。很多人因为天气闷热，熬夜追剧、滑手机、打电动啊，所以导致睡眠不足，让身体修复力下降，容易在季节交替的时候生病。所以建议每天要维持7到8小时充足的睡眠，规律的作息，避免长期疲劳累积，维持免疫系统的良好状态。还有就是很多的长辈朋友会借口说太热了，还有哎呀我没有力气，

所以呢，不做运动。适度的运动会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提升我们的免疫。此外呢，适度的运动也是我们在立秋这个季节不可忽略的一个养生方式。你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比较凉的时候来进行快走、慢跑、骑这个自行车，或者是游泳，这些有氧的运动。每一个星期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有助我们的血液的循环，提升我们心肺的功能，还有免疫力。记得要补充水分，在激烈的运动或者是我们一般在烈日之下走路运动，那么你就会中暑，会有热伤害的发生，要多补充水分。同时我们一直呼吁大家，早晨10点到下午2点之间最好就不要外出了啊，因为那时候的阳光真的是比较烈一点哈。那么少群聚，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你看最近 COVID-19 在8月的中旬是一个高峰期啊，罹患的人数越来越多哈。所以呢，我们不要前往人潮聚集的公共场所，也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戴口罩，生病的时候在家休息，不要啪啪照啊。那么降低病毒传播的机会。如果我们都65岁以上了，还有家中有小朋友的，还有怀孕的孕妇，有慢性疾病的朋友，更应该按照医嘱啊去。该怎样就怎样，就是如果你从来都没有打过这个流感疫苗或者是 COVID-19 的疫苗，那么在没有罹患之前去打，当如果现在你正好是感冒期，或者你觉得你经过筛检已经呈阳性了，对不起，你就不要去打那个 COVID-19 的预防针了啊。那么如果没有罹患，现在的状态还不错啊，你可以考虑去打一针啊。在这段期间，就是 COVID-19 正是高峰期的时候，尽量少出门，尽量少到人多的地方。那么尤其是我们的老朋友们，更要注意自己的健康。立秋是我们身体开始适应季节转换的一个重要时刻，只要顺应这个节气，维持规律的作息、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充足的睡眠、良好的卫生习惯，我们自然就可以提升我们的防护力，降低夏季流感跟感冒的发生，迎接秋天的来临。

0: Amy， 你回来上班了哦？你今天什么过啊？
1: 我翁啊。
0: 您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1: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0: 哇，赞哦！
1: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陈先生，您餐厅阁用检举啊？爱命令停业无？
4: 噪音、油烟拢有改善呢。
3: 检测也是无合格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4: 停业伤严格啊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5: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6: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五点到六点专门为银发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那我也观察到卫生局有做一些调查，普遍的长辈对于饮食健康观念的认知好像不太够，所以今天呢，我针对这个议题，我邀请到了康定大学长期照护学系的蔡清辉老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相关的内容。老师早安。
1: 各位台北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今天呢很荣幸邀请到老师，但是一开始啊，我想要先请教老师，不管是我自己观察到我的长辈或者是普遍的银发族，好像都很容易忽视营养不均衡或是营养失衡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去注意到的话，会为身体带来什么样的问题或影响呢？
1: 好，谢谢安安的提问。好，那我想我们都知道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好，那一早这是我们最棒的一个时间点，就是一定要均衡的一个早餐的时间来供应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跟体力哈。那我想我们在过往的一个经验值来看，银发族在

0: 不管是在三餐或是在相关的饮食上来讲的一个最大的一些问题来讲，大概就是说我们针对银发族他有可能因为身体的某一方面的一些障碍，那所以他对吃的方面来讲的讲究性就不像年轻的时候呢那么的讲究。所以呢，第一个，如果说遇到银发族的牙齿如果有问题的时候，他就也许就不想再去吃其他比较硬的东西，那我想这个就会造成他营养失衡的第一个状况。那第二个状况，有可能因为某一些的吞咽的一些困难或是吞咽上的一些障碍，那他就会觉得说我干脆就吃比较他熟悉的比较软质的或是比较可以吞咽的东西，他就忽略掉一些比较硬质的东西的一个摄取，那这样子也是造成一个营养的一个失衡。好，那再过来就是说我们银发族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也许他的一些神经方面的一些不管是迟钝或是一些比较有一些影响的状况之下，在口味上来讲，或许他会觉得说哎，我年轻的时候都吃得很清淡啊，怎么到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就觉得怎么样没有味道，还是吃不下，所以呢越吃越重，越吃就越咸。好，那这个部分也是会造成我们这些银发族的一些问题。那再来就是银发族的一些概况来讲的话，或许呢他会觉得说早上起来喝杯水，或是晚上呢就不要喝水了，那这些问题呢就造成某一些因素而造成他对喝水这个的一个状况呢，就觉得说我喝水会造成我睡眠的障碍，或是呢一些喝水的状况之下，会觉得说造成他不便的状况，他就不想喝水，这个也会造成他一些某一些因素的一些失衡。好，那再过来种种的这些原因之下，那不外乎这样子长期下来，这些银发族我们自然可以看得到，要么就是虚弱，要么就食欲不振，那要么就是消化性的一些迟缓，哦，那甚至一些肌肉无力的等等的这些现象，都是造成营养失衡的这些银发族最常见最常看到的一些问题。
1: 是，那我想要请教一下老师哦，因为我身边的长辈是跟我讲说，欸，其实我吃菜吃肉我什么都吃啊，可是我每天吃的几乎都是一样的，那如果都只固定吃同样的蔬菜或是同样的餐，这样子也会有问题吗？
0: 我想银发族最常看到我们我想在我们台北电台的听众朋友听到的这一些的族群，我想都比较偏北部的状况。那如果我们往南部或往中部一看的时候，也许越乡下的一些银发族来讲，或许就像你所讲的，也许他吃一块也许是一个豆腐乳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咸的东西，他也许一碗饭他就可以怎么样吃饱就好了。
1: 是
0: 啊，这个状况来讲，在我们乡下或是在一些比较偏乡，像时常可以看到英法族这样子的一个饮食特色。但是在我们北部这个状况来讲的话，或许因为我们的需求跟我们的资源会比较丰富，所以在北部的一个我们的英法族出去购买的或是去吃的这个多元性会比较多。好，那但是问题是会固定下来呢，那我也许某一些的因素之下它会固定，但是如果它均衡的吃，我们讲说也许每天也吃蔬菜，每天也吃水果，也每天也搭配一颗蛋然后牛奶这样的摄取，那或许这样子常态性的这样吃，当然均衡是够，但是是不是有没有变化，那这个部分当然会造成银发族的一个吃的这个部分的一个仰赖性，那当然我们还是建议能够多元性的一个摄取。
1: 是，了解。那接下来就想要请教老师，因为我觉得年长的人呢，常常因为不管是热量或是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这些，可能会摄取不够，那会出现一些疾病或者是造成身体的变化。那其实长辈朋友们有没有一些可以在家里就自己简单的评估，说自己是不是有哪一部分是摄取不足的方式？
0: 好，谢谢啊。我想在我们银发族常看到的就是说，也许他会担心说我是不是热量会摄取不足，或是说我某一些的营养素，包括像一些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或矿物质，是不是呢在一天之中会不够的现象。那所以呢他就会寻求一些某一些的状况，包括像去买一些健康食品或是一些养生的一些状况来填补他 认为它不足的一个地方。
1: 是。

0: 是我们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如果第一个像安安刚提到的一个状况，就是怎么简易的去评估我们摄取是不是不足的一个状况来讲，那当然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体表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一些的状况。那我想我们在身体的一个器官来讲，人体最大的器官就是皮肤，所以皮肤是我们占很大的一个面积。所以呢，如果皮肤呈现出来某一些的因素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从皮肤方面去判断说，哎，你的热量足不足？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蛋白质摄取的足不足？第三个，维生素、矿物质是不是吃得够？几乎都可以从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就可以举例一个状况，就是说，好，假设我热量如果不足的话，那我的皮肤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或许我们可以看得到，哎，是不是会变得比较虚弱性的一个肤质，就是包括像它的皮肤会比较松松垮垮，
1: 是
0: 这样的状况之下，那我们就说，银发族这部分应该是热量有点不够要注意了哦。那第二个呢，蛋白质的状况也是一样，在银发族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你的体脂率好，跟你的那个瘦肌肉的这个部分来讲，那些跟的比例来讲，那当然是瘦的越多越好。那但是重点是，如果你的蛋白质摄取不够的状况之下，你的瘦肌肉组织呢就会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说，如果说在测定上来讲，我们会测我们的手背的下缘，就像我们的蝴蝶袖那个地方，我们抓一抓，好，那抓一抓，如果说一抓起来感觉好像肌肉组织不是那么的厚度，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说有可能你在蛋白质摄取上会比较不足。
1: 是，
0: 那另外的状况，维生素跟矿物质这部分来讲的话，像比方我们的维生素大概可以分成水溶性跟脂溶性。那水溶性来讲的话，那或许 B 跟 C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那 B 群来讲的话大部分都是在肉类居多，那 C 大概在水果。好，那其他的脂溶性呢，像 ADEK这样子的一个维生素来讲，大概在油脂方面大概都有足够的量，好，在我们的饮食里面。但是如果在吃的方面，如果说比方你是吃无油饮食，那当然 ADEK 你会缺乏，那皮肤的色泽的光亮度就会降低。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的 B 群如果摄取不够的状况之下，那一样的道理， B 群它的功能非常的多，好，包括像稳定我们的神经系统，包括像去预防我们身体的一些发炎反应。好，那所以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皮肤如果产生一些比较容易一些引起一些疹子啊，或是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瘙痒，那也许这个部分也是跟 B 群有关。好，这个部分的一个判断。那矿物质这个状况来讲，因为我们矿物质来讲可以分成巨量元素跟微量元素，那巨量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钙是最大量，
1: 是
0: 好，这个部分。那微量元素像铁这个部分来讲是必要的，但是在我们目前依据我们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对长者的这样子的一个调查的情形之下，在前五大缺乏的营养素里面，我们的银发族里面最高的就是缺钙，
1: 是
0: 这个问题。好，那再来其次就是维他命 E 跟维他命A 这个部分，跟矿物质来讲的话，就是钙跟镁这个的缺乏。好，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缺乏性的状况之下，我是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多多注意我们的皮肤的干燥性，多多注意我们皮肤的一个弹性。好，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可以比较就是说，当然不是很专业的，但是简易的看一下我们皮肤是不是产生了一些的比方说皱褶啦，或是光亮度啊，或是一些瘙痒症出来，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
1: 是，所以听众朋友们可以透过观察自己的皮肤或者是手臂的肌肉量，可以稍微来知道是不是热量或蛋白质或维生素其实吃的不太够。那其实接下来想要请老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有没有一些银发族的饮食原则可以提供给大家作为每一天吃东西的参考呢？
0: 好，谢谢安安的提问。好，我想在这个部分的议题上，安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饮食原则。好，那这个原则我们怎么去把关，那才能让我们的银发族呢得到非常好的营养。

0: 常又均衡的一个营养素呢？
1: 是。
0: 那当然在这个饮食的一个基本面上来讲，我们先探讨我们英法族基本上它的一些身体代谢率好的问题啊。那因为有一些英法族或许啊，像我们看起来有一些像英法族，也许是65岁的，那你也许看起来还蛮年轻，还蛮健壮的，那也许你就说，哎，这个看起来不像英法族啊，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现在看起来，乐龄组，或许乐龄组70、80岁这一些的长辈们来讲的话，那或许我们会针对这样的一个原则去建议我们的乐龄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象，因为乐龄的状况来讲，到一个70、80岁的状况之下，也许他的机能已经开始掉，我们这个部分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基本上我们的乐龄这一些饮食来讲，第一个我们就是建议他一直盯着，第一个少量多餐。好，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在时间点上来讲，我们会建议像比方也许我们饮食很早起床，像现在5、6点起来，那也许在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那看看我们安安提了一些什么问题，那啊蔡老师这边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回馈，那也许都在听，但是重点就是说在这时候你也许可以开始先适度的补充一些水分，所以你边听可以边喝一杯，不管是开水或是你想要喝的饮料，好，这个部分这是基本的补充。好，那到了一个7、8点的状况之下，你的基本的正餐一定要吃了。
1: 是，
0: 这个部分来讲，就像我们刚刚开场白，早起然后有虫吃，这个部分一定是我们人体在我们生理反应的过程中，一定是早上起来一定会吃一个早餐这个东西。所以少量多餐的状况之下，也许我们立马不用特别去担心说哇，我一天吃这么多餐会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其实呢，少量多餐对我们的饮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7、8点吃完之后，那或许也许您去参加一些啊社区的一些活动，或是到我们坊街去走走看看之后，那或许你回来之后，也许我们这边也会稍微的建议你的原则，回来之后还是喝一杯水，或是可以补充1、2片的饼干都可以。好，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都不用特别担心说会过量。好，那到了正餐这样的一个原则之下，我想正餐一样，我们就是要均衡的吃。好，因为有一些长辈来讲的话，就觉得说啊，我中午就没什么食欲啊，就不想吃饭，所以呢，我就喝一点汤或是吃一点东西，我就想要去午休了。那我想这个部分来讲，当然基本上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长辈们，主食类，好，主食类淀粉类东西还是要稍微摄取，因为我们的。对英法族来讲，也许早上一吃一些慢性病的药物或者其他的药，可能会有一些造成一些啊，包括低血糖或是包括一些血糖方面的变化的。所以这个部分来讲，中餐我们还是建议你一定要吃淀粉类的东西。好，那到了下午这个状况来讲，我们都知道有替代的时间。好，那替代时间来讲，英法族来讲也不用吝于自己，因为我想在一个热点的一个状况之下，你要怎么去享受你的饮食原则？那3点的这个时间点，你可以大可能喝一杯你所想要的饮料，或是一些甜点都可以啊，不用特别去说啊，一样一个心理一个负担的状况。好，那当然有一些慢性病的饮食，就是那我糖尿病呢、高血压、心脏病呢，可以吃吗？啊，基本上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基本上可以吃一些比较低油性的，或是一些比较。啊，属于你可以吞咽的一些饼干，那像一些比较柔软的一些饼干都可以。好、啊，这个不过是一些比方像糕点类的东西、软的东西，你都可以选择去搭配你去喝一些你的一些饮料。好，那到了晚上这顿一样，我们就是还是会建议是正餐的部分的一个均衡饮食，好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样讲起来的状况来讲，其实。啊，整个饮食原则，我们还是建议我们英法族跟乐龄族呢，就是倾向少量多餐的一个状况。那每天可以选择的状况，包括像豆制品啊，或是蔬菜，或是水果，好、啊，或是补充一些好、啊、我们一些啊，基本你觉得说可以补充的一些健康食品。我想这个部分的一个选择，除非你有一些英法族他觉得他不想吃水果，那也许你可以补充一下。一些维他命类的东西，那或许你不想吃一些某一些的肉类，那你也许可以吃一些比较属于蛋白质的一些，好像奶制品或是其他的一些粉制品的东西都可以取代。这样，谢谢。
1: 是，那老师，那关于调味方式呢？是不是长辈在吃的时候要比较注意少油、少盐、少味精这样子？
0: 好，那谢谢安。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说，也是我们。 长期在观察

0: 因为我们在不管医疗院所的营养师，或是不管在社会周遭的一些社区中，都一直在强调我们英法族呢要少盐少油啊。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造成某一些的英法族呢会有一些迟钝。那所谓迟钝状况是到底少到多少，
1: 是
0: 啊，那都没有讲一个定量。那所以呢，变成英法族的状况就是好，那干脆不要吃，干脆不要加，
1: 是，
0: 就往往呢就造成之后呢产生了一些吃的一些障碍，包括就觉得说吃的太咸，他就有心理罪恶感，这是心理层面的问题造成。那第二个就是说吃不够的状况，在某一些的矿物质就摄取不足，这就造成了某一些，比方像失眠的问题，或是抽筋的问题，或是其他便秘的问题，往往都是因为吃的太少而造成的自己心灵上呢这个部分没办法调试状况，就要又造成了一个障碍。所以我是在这边建议大家来讲的话，基本上你年轻的时候大概是怎么吃的一个口味，那到了这个年纪之后，你不用担心说你会吃过量。我想这个部分来讲，就像现代的一个医学部分，不管是包括像美国心脏学会，或是我们相关的一些高血压协会来讲，都一直在强调这个血压值。好，那血压值呢，从我们以前开始的认知，也许就是说好从140好那到90，那现在呢越调越低，调到120-80。好，那不管怎么样来讲的话，这个的调整一定是不是只有单一调整我们的饮食，包括药物，包括生活这个部分的状况。所以呢基本上我这边会建议大家，或许以马祖来讲，不用刻意的吃太少，太少反而对身体
1: 是，所以还是要正常的吃。那调味方面我觉得就正常，也不用太咸，但是也不要完全都不加盐，其实那样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好，那其实刚刚老师有提到饮食原则，基本上大家可以记得就是少量多餐。那其实三个正餐之间，你想要准备一些简单的点心来补充营养或是热量，其实是没问题的。
0: 是，
1: 那接下来也想要再请教老师，我们常常会听到食疗，那长辈朋友们适合使用这个食疗的方式吗？那为什么可以去使用这样的方式呢？
0: 好，谢谢安安的一个提问。我想这个食疗对饮法族来讲，我想从自古到今来讲，我想我们在台湾来讲，对这个我们讲食补或是食疗或是衣食同源这个部分的一个定义来讲，其实在我们台湾来讲是非常的先进。好，那所以先进的状况就包括我们英法族大概都很清楚的了解，到了每一个季节之后该吃什么样的一个食疗。我想这个部分大家都很清楚，比方说像冬天快到了，那你会觉得天气冷了，我们去吃个什么麻油鸡，
1: 对，没错，
0: 对不对？好，那或是说天气比较怎么样的状况，我们除了麻油鸡还可以吃姜母鸭或是羊肉炉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都会来了。好，那英法族会觉得说我牙齿咬不动，我就不可以吃这些东西啊。所以你可不可以教教我们哪一些食疗可以让我们也真的得到我们应该想要吃的东西？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是看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去评估一下我们英法族这部分来讲，你有没有在吃慢一些慢性病或是一些慢性疾病的状况，我们先去评估这一个点。好，那这个点如果有的话，那第一个我们当然会建议，第一个当然在吃的方面来讲，当然你会问我说，那我可不可以吃麻油鸡呢？那我就会告诉你，你当然可以吃，但重点是你不要加酒
1: 啊。是
0: 这个部分就是散掉一个部分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或许就是好，那我不吃麻油鸡，那我可不可以再吃其他比较简单的呢？那当然，这个饲料里面来讲，目前在我们这个区域来讲的话，我们讲轻食这一块
1: 是。
0: 好，那轻食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也许会觉得说，轻食的部分来讲，您可以搭配像目前的一个饮食原则，就比如像橄榄油搭配一些坚果跟一些生菜，这个部分来讲，其实调和起来，它也是可以针对我们在食疗这个部分呢，你可以针对不管是在冷、热、燥、寒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想在体质上呢，或者现在的一个食材上来讲，一定可以取得我们的英法族所想要的东西。所以，或许各位可以拿一些橄榄油，或是拿一些的坚果，然后搭配一些我们的一些

0: 较熟悉的一些生菜。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搭配来讲，其实你可以吃到油脂的，也可以吃到坚果类的，仍然可以吃到蔬菜。那其实这个部分的组合也是一个食疗的一个原则。
1: 是、
0: 所以不一定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一定要说、我要十全大补汤，或是十五鸡汤，或是相关的一些什么中药才通通进来才叫食补，不一定。好，也许你可以选择对个人来讲，也许你觉得说哪一方面比较可以适合你，这样轻食的补也可以。那再过来就是也许有一些水果的部分来讲的话，那看你怎么去调配。好，但是重点我们在这边还是要提醒我们英法族，在水果的摄取上尽量能够吃原始的一个水果，
1: 是
0: 尽量不要把它打成汁状或是打成一些泥状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吃的状况来讲，比如说你吃芭乐，我们就要训练你咀嚼啊。
1: 对，没错。好，
0: 吃苹果的话也可以训练你慢慢细嚼慢咽的这样子吞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你把它通通打成汁的，那安安你看一杯下来，你如果要喝的话一下就喝完了。
1: 对，没错。
0: 好，所以这个部分来讲，我们还是会建议我们的饮法就是说尽量能够吃比较原始的这样东西，慢慢嚼细咽。好，这个部分啊，那所以在食补这部分来讲，像比方你我们在在我们台湾来讲，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经验对我们的饮法其实都很熟悉的，所以这个其实也不用我在这边跟各位教说吃什么加什么等于什么。那其实在每个人的选择上有它的独特性跟它的一个技巧性，我想这个部分饮法都已经身经百战了，只是说你在吃的过程中是不是能够得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产生显著跟功效出来，这个才是你要的。那什么是显著功效呢？第一个，你吃的这个食补之后可以让你的身心里得到舒服，
1: 是
0: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吃的这种食物，让你的生活呢更能够有优质化的一个状况。
1: 是，其实今天透过蔡老师帮各位听众朋友们稍微整理了一下，从一开始听到营养失衡，其实这件事情是大家要很关注的，然后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热量、蛋白质或维生素到底有没有摄取足够。那今天的访问就到这里结束，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访问到您。
0: 好，谢谢安，各位台北电台的朋友们，大家早安喽！大家开始要吃早餐喽 ！Go go go！ 谢谢，拜拜。
1: 是老师，拜拜。
2: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我们要将心比心，要换位思考。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很多的缺点。只是我们往往只看到别人的不好，忽略掉了自己本身的问题。当你在埋怨别人，哦，他好虚伪哦，可是你有没有反省自己够不够坦诚？当你觉得别人过于斤斤计较的时候，你要想想你是不是很大度啊？人人都是相互的，别人没有权利来命令我们做事，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没有权利去干涉别人的事情。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们都要懂得换位思考。如果你在他的那个位置上，你是他的话，你会怎么做？将心比心，我相信我们的人际关系会更好一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到扬言，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1: 其实都有破坏名誉的，从民用名录强传唔会创造传奇，亦都有动到媒体识透嘅搞好职业，做得讲嘅电影嘅人是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强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断扬言么？
0: 当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创造。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3: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2: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3: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且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2: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科技，行斑马线。
3: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呢是星期二，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志仁博士，以及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要为大家来说明分享在未来的教育发展之上呢，行销还有设计要如何的重新被定义，以及如何的结合教育在行销这一块呢有不同的特色和创意了。稍待呢也请两位博士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四季豆炒菇该怎么做呢？要什么样的食材还有调味料呢？稍等也请黄教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琳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以及我们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振博士，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两位啊，再为大家来说明在未来的教育发展之上啊。

0: 啊，那么以及如何的结合教育啊，尤其我们今年在谈所谓的地方创生，地方创生啊，德林博士呢，还有郑博士也都谈到了，有很多都是需要精准的去设计的了哈。那我请教我们文化影响力平台的陈德林博士啊，
1: 嗯，
0: 那近年来我们知道从您过往的工作经验，像吴米勒啊等等带着大家一块的到这个全台各地的去放映啊座谈啊等等，那么以过去的一些的经验来谈谈现在您在文化影响力的平台啊，你要怎么样的来设计呢？
1: 嗯嗯，好，因为其实这个题目当然我们可以从虚拟也可以从实体的角度来思考哈。不过因为当然观影是这样，就是尤其在现在当然整个影像碎片化，或者是我们说根本在日常过程当中大家都离不开影像，其实它都是在很小的荧幕啊，它其实都是在我们的手机，我们可能顶多就是平板，那可是这样子的观影过程都是个人单独一个人自己看，而且我们是可以自己随时 pause， 我们可以随时自己就有时间再看，或者我们自己就切断了一个它的剧情的时长，然后我们就可能下次有空再自己往下看，其实不关这个作品本身的完整度了，其实就是以我的时间为时间。可是过去其实我们在看整个电影的整个发展过程，或者是整个电影的历史，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其实就是集体观影的过程。好，所以这个集体观影它其实当然不只是集体性，而是它是在一个完全密闭的黑盒子空间里面，你中断了所有你自己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你要非常专心的在这90分钟你就必须给这个作品啊，你自己要投入在这个作品本身。所以现在反而回头去看过去，我们在很多地方上面，我们去不管是图书馆，不管是我们在讲的艺文中心，甚至讲电影院的放映，或者是在老空间里面做的这些影像观看，其实它都极度具有意义啊！啊，因为它跟那个空间其实也产生了很多连结跟情感的交换。那甚至你可以说，它其实跟你周遭的观众也产生了一个集体的共鸣感啊！你可以跟着荧幕当中的人笑跟哭，可是你旁边的人可能也有不同的情绪，好，所以这个观影的集体观影的这个仪式感，怎么样去创造我们跟这个作品的连结，不管是记忆的重现，或者是我们怎么因为这个影像唤起了自己更多在这个议题上面的情感跟共感，我认为是现在这个时代也非常需要去讨论跟重新去思考的，因为它会帮助我们现在这么繁忙的现代生活里面，大家可以静下心来，然后重温或者是重新体验一个新的议题，一个主题，或者是导演认为值得关照的一个地方，好，一个故事，好，那这个都可以帮助大家沉淀下来重新思考。所以当我们过去在做各种设计，或现在在做这些观影的设计，其实它的前中后我们怎么去引导大家进到这个情境，然后到观看之后怎么样去设计很多问题，去触发大家更多的思考。好，那这个就是我认为在现在其实可以大家重新去定义所谓什么叫做影像观影或影像观看的这个过程。
0: 我觉得这个前期的吸引啊，策划就很重要，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各自的群体啊，一个个的啊，请进这个空间里面啊，来共同看一部片子，我觉得这要足够的吸引力，让他能够连结在一起，重点就是还要让可能跟他引起兴趣，或者是跟他有关联咯。
1: 对，而且要能够产生对话。好，所以他已经不是只是一个单独创作者的事情了，他是整个筹划者，那甚至他可能公部门跟私部门都要一起来创造像这样子的场域，然后让他可以持续性的来做这样子的举办。好，那他当然发挥的影响力就会因此而被滚动了。
0: 所以呢，我发觉啊，现在看电影也是一门学问了啊，看这些影像也是个学问，不是过往像个娱乐是，看完了就走了，中间吃爆米花啊，喝饮料啊，然后就没什么感觉了。那现在不一样了，中间看完之后，大家还得各抒己见啊，还真像那么一回事的感觉啊。好，那我们稍等啊，再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还有我们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正博士，再为大家来谈在未来的这个教育的发展之上啊，行销还有设计怎么样的来重新被定义，如何的来结合教育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以及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振博士，要为大家来谈谈啊，在行销和设计之上，未来的教育啊，如何的来结合这个相关的这个定义了。不过也想请教博士了，刚才啊，陈德林博士啊提到了一些的个案。以及从过往啊这个集体的到现在变个人了，那这个未来该怎么办呢？
1: 是，其实这也反映在教育的这个层面上，因为大家会发现好像现在的世代不管 XYZ Alpha 等等之类，慢慢有一个倾向，其实我觉得也都跟手机的发展有关，因为大家就开始如同刚才陈博士所提到的，我就只有关注在我的荧幕里面，而且呢是不受干扰的，那么人度听起来不错，是因为所有的这个都是由我自己来自觉，我自己好像就是上帝一样，所以呢，我可以决定他跑，我可以决定他停，我可以决定看或不看。但是呢，再加上过去呢，因为疫情 COVID-19 的关系，所以呢，大家都开始对于集体或群体这件事情，可能那样子的一个关注度跟喜爱度就慢慢有点淡化。那这个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我觉得这某程度是一点危机，因为呢，它也会出现在一个状态，就是今天在教育现场，它可能会呈现的就是今天呢，大家对群体的这种纪律可能就跟以前不太一样了。那方面呢，大家会觉得说，其实虽然不会像以前说什么只要我喜欢为什么不可以，还不至于这样如此，可是呢他就会开始有一些比较属于自我的这个行为，那他可能就不在乎别人的眼光等等，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文化记忆其实是一种

0: 集体的记忆。所以如果我们并没有一直去累积我们集体的记忆的时候，到最后我们就也会淡忘了我们的文化记忆，因为我们没有共同一起做的事，没有一起共同要纪念的日子，也不会有一起共同欢庆的一些节日。
1: 对啊，你提到这我就想到当年黄梅调电影的时候，那真是万人空巷
0: 啊
1: 到现在哈、当年那些的主角啊、偶尔啊会这个办所谓的演唱会，我跟你讲那是台上台下啊唱的这个和乐融融的、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在讲的集体的记忆、集体的共鸣、集体的回忆啊。
0: 是，
1: 好了，那该怎么办呢？你讲到这个样子我就有点担心了。
0: 是，其实呢这个时候反而正凸显了、我们在今天所提的设计跟这个行销的这个必要。因为当我们在策划一些活动，哪怕是教育的活动或非教育活动的时候，其实它当中必须让这个策划者多一点点设计的概念。这设计不是只有说它的版型啦，或者其他的这些美感的部分，而是活动的企划跟设计的过程。所以呢，在这边可能不再像以前说来我们就把传单发一发，然后呢到时候就等着就会有人来。现在不会了，因为基本上大家想说它会不会有直播，我就看直播好了，或者是今天如果有录影，我就会又再看录影好了，因为他不会被吸引到。因此可能要反向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怎么样去创作或者是去创造一个可以制造集体都愿意前来的吸引力，而这样子反复的操作才会产生影响力。因为当他一次参与、两次参与之后，他就觉得今天我来参与我是有获得的，因此呢他就会慢慢的群聚，然后呢接下来也会把他所知道的开始往外的扩散。所以因此自己会改变，然后呢人群会改变，还有这个地方也会改变，那这才是真正的影响力所及。
1: 不过这个所谓的影响力可能是大家要有意义的议题了，跟大家相关的，可能是未来的吧。如果只是一些风花雪月，那当然可以娱乐了，可是这里面可能牵涉到了公共的议题，或者是我们大家非常注重的可能一些民生，甚至于食衣住行娱乐啊整体的政策，甚至于地方的发展咯。
0: 没错，因为呢如果今天只是要有人潮啊，其实一点都不难，你只要举办抽奖就可以了。
1: 对
0: 不对？今天只要这个抽奖，或者是今天说有一些这个明星来，然后呢还是明星帮你抽奖的，哇，我想就是万人空巷，很多人就会来。可是这个意义可能没有那么大，除非这个明星就是本地人，或者他就是在这当中有很紧密的连结。因此呢我们先撇开这个不谈，就是怎么样让在整个集体的这个聚集或者是集体所关注这件事情，他也能够带出政策的这意涵，而且还有一些教化的意味。那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文化内容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在过往因为老三台里面所做的这些忠孝节义等等之类的，其实它都有它的意涵。哪怕在当初的这个杨丽花的歌仔戏啦，或者是其他有一些黄梅调等等这些，其实它里面布袋戏也是都有在里面，其实都隐含了所谓的教化，还有呢邪恶之间的这个区别。那这个其实是有意义的。那如果再看到有一些现代的一些文化内容，我觉得反正有点浪费了那个频道，或者是浪费了那个资源，那这个就比较可惜。
1: 所以啊，这个创作者更要好好的省思你的文本呢、还有在所有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它能不能是大家都关心的议题了。好，稍待呢我们再请文化影响力品牌的总监陈德林博士，还有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智仁博士，再为大家来谈谈行销和设计如何重新被定义，以及在未来的教育之中如何的互相的连结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志仁博士，还有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德林博士，为大家来谈谈行销和设计如何重新被定义，以及如何结合教育啊，在未来的发展设计上啊。好了，那刚才啊，李志仁博士谈了这么多啊，那德林博士，你有没有一些的这个个案可以跟大家分享？而不是只是听理论啊、等等的啦、
1: 当然从概念上，我们要怎么样去落实到真的是地方上面的这些振兴哈？其实当然这不会只有创作者个人的事情哈。其实现在我们会看到国际上的一些城市它透过其实像联合国他们就长期的在表彰，就是所谓地方创意城市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他们会遴选全球他们认为具有影响力的创意地方。好，那所以像日本，其实像山形 Yamagata， 它其实就是在过去十几年的过程当中，他们透过争取能够获得联合国的这个标章哈，也就是全球的创意城市这样子的一个定位，而去发展山形这个城市，它作为一个电影之城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跟蓝图。好，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透过一个公部门的政策的一个蓝图，然后去带动地方上面，尤其它结合教育哈，其实非常的深哈。那过往如果从影视工作者的角度，也许我们比较常知道的是山形的国际纪录片。

0: 影展，那虽然它是两年举办一次，可是如果当我们又更深入的知道其实山行它作为一个电影之城，它在它的日常里面它怎么融入在不管是大学的教育还是地方上面的这个中小学的教育，那它透过课程的设计以及甚至很多活动的举办，那甚至它会培养这些年轻的学子，他因为了解了他所居住的这个故乡，它是一个电影之城，所以他在不管是电影的制作，或者是他不用成为导演，他可能成为某一个地方活动的一个工作人员，他都有很好的培训的机制，那甚至都融入他们的课程，所以你光是这样的主题，他怎么样透过教育工作者，他设计在他的课程里面，他可能是一般的选修课或必修课，可是他都可以培养这些地方的中小学学生，他甚至成为大学生的时候，他对于这个地方的认同，他透过观看影像，他透过投入地方的活动，甚至他自己就成为影像工作者。好，那一来是他对于这个影像工作的技能或是专业这个产业他也许有一定的认知，可是更多的是他透过这些好的课程设计他去发展，也许他有不同的，他是企划的专才，或是他是组织志工的这个专人，或是他是很好的行政协调的专人，那他们都共同有一个目标，就是怎么样让我住的地方山行成为一个地方的所谓我们在讲的创意城市这样子的一个荣耀。好，所以他作为一个电影之城，他就很能够被落实在这些地方上面的各种教育的环节，所以你会发现甚至很多他们是带动地方上面的影视工作产业了，因为很多其他地方的这些影视工作者他就会愿意到那个地方去设公司，因为他会知道在那个地方他有相关的影视资源，然后他们甚至就会去连接他们来去拍山行的很多不管是食衣住行娱乐各种产业的这些职人，那我们会看到年轻的这些大学生他们因此而协助这些影视制作团队，他也许在媒合这些不同的产业，或者是他怎么样带入他们进到这个地方生活，这些大学生可能甚至都会被给予一些责任。好，所以他光是在这些课程设计里面，他就有很多结合这些地方文化认同跟他们一起去创造这个当代的山行的地方文化记忆的过程。好，所以他就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就是从教育的角度他可以带动整个地方城市文化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先例。嗯，
1: 哇，谈了这么多，那李正博士你有些什么样我们台湾现阶段的一些的例子呢？
2: 行销是为了要去满足需求哦。那在教育的这个现场呢，其实未来对学生的教育除了让他能够看到需求之外，更重要的他也能够去创造需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点。
1: 这个非常的重要啊，还是要大家一起来群策群力了，
2: 是是，
1: 在教育现场为我们台湾厚植这相关的人力资源了。那今天我们也非常谢谢文化影响力平台的总监陈腾林博士，博士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也非常谢谢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志仁博士，博士谢谢你。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就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1: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0: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0: 更卡侪省电好撇步，跟上智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公告。
2: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3: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4: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扭济、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来介绍用电锅做的一些美味料理，不过我们今天就有一点点清爽的蔬菜咯。
2: 是没错，蛮清爽的，但是它这做起来还是相当有风味的
0: 哦。
2: 是属于比较不错的蔬食
0: 哦。四季豆炒菇。
2: 是，
0: 炒菇是长什么样啊？
2: 炒菇、哦、比较特别，它就是说看一般的菇来讲的话，不管是香菇啦、蘑菇，它上面那个菌伞呢是整个开的、
0: 哦、
2: 那炒菇不同，是它会整个包覆在它那个菌根里面、
0: 哦、有点黑黑的那个、啊、
2: 对对对，头这样子，对，然后感觉、哦、看就感觉它是一颗的，不是像菇这样一株、嗯、一把伞的感觉。
0: 人家说吃菇啊、哦、可以抗癌啊，非常的养生啊、哦、所以老师这道菜啊，四季豆炒那个炒菇啊、
2: 哦、是、
0: 哦、那可不可以也把其他的菇一起放进去呢？
2: 基本上当然是可以的啦，因为其实就是说菇特别的地方、哦、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有提到一个重点、嗯、就是说因为不同的菇来讲，它其实富含呢它本身不同的一些这种抗癌成分、嗯、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它有一些多糖体啦、
0: 嗯、
2: 对啊，然后它有一些维生素啦，然后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嗯、那就是说会让我们呢能可以对抗癌细胞这样子、
0: 哦、
2: 对，所以这个是菇它对人体很大的益处。那当然今天一定是要好的菇啦，能吃的菇这样、哦、而且是新鲜的。
0: 对，
2: 所以当然刚才主持人讲到一个重点，你不同的菇其实把它混合起来吃，其实对人体也是很好的、
0: 哦、
2: 对。那所以刚才主持人帮大家是已经问了一个很好问题的，那炒菇你要搭配其他菇，譬如说最常吃的香菇啦、
0: 嗯、
2: 蘑菇或是杏鲍菇可不可以？基本上都可以，因为菇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说、
0: 嗯、
2: 你会发现不同的菇它有不同的口感、
0: 嗯哦、那吃火锅那个有一个
2: 美白菇、
0: 哦、那叫美白菇，
2: 美白菇可以、哦、也可以对、
0: 哦、那个烹调的时间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2: 其实
0: 还是都弄在一起。

0: 解，就直接用电锅蒸了。
1: 其实我们主持人又 问到一个好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哦、不同的菇、哦、它两大特点，第一个形状大小都不同、
0: 嗯、
1: 第二个是它口感都不同、
0: 哦、
1: 那怎么让它综合在一起，很简单，你就让它大小一致就好、
0: 哦、
1: 因为你像杏鲍菇、
0: 哦、
1: 对没错，杏鲍菇它一个就可能快到我们半个拳头这么粗、
0: 哦、
1: 然后两个拳头的长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当然你就是要切成适当的块状。那你像草菇来讲，它每一颗就是大概可能我们大拇指这样的一个大小、
0: 嗯、对，
1: 或稍微再大一点点，那当然你杏鲍菇就是切到跟它差不多、
0: 哦、
1: 对，就是大概这样、嗯、啊，你像那个美白菇，刚才主持人提到、嗯、火锅在吃美白菇，它很长、
0: 嗯、
1: 那就切到它差不多的长短、
0: 哦、
1: 你这样才有办法一起烹调。
0: 嗯，
1: 对，
0: 好，那哎，这些也都要洗干净。可是有人说像那个 美白菇就是什么金针菇啊、哦，它后面不是那个根那个地方，他们就说你就把它切切就好，也不必洗得太过了。
1: 其实菇是这样子，
0: 它几乎都是培养
1: 的。菇人家说不要，对，不要洗的原因有两大原因啊、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说它并不是说在那种比较泥土里面的，
0: 嗯哼，
1: 它的那个微生物啊那些，或者是土，最主要是土啦。嗯，沙土那些东西成分比较少、
0: 哦
1: 啊、因为一般我们在洗蔬菜都是洗沙土嘛、
0: 哦、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菇菌呢，你只要洗的在水里面啊冲泡太久，一是营养成分会流失、
0: 哦、
1: 二是它的风味
0: 也就没了，
1: 会被水带走、
0: 哦、
1: 所以我们要把握原则，就是说你把它的那些杂质或泥沙快速就冲洗干净，流水冲干净就好，你不要去泡、
0: 哦、
1: 最主要是这样子、
0: 嗯、
1: 并不是说就不要洗，因为不要洗你会吃到沙子啊。
0: 哦，对、哦、
1: 还是有机会吃到沙子、啊、因为我们在做、
0: 嗯、
1: 我们这样以比较早期在餐厅饭店你要做一些团膳，你不能不洗，你不洗客人吃到沙子就很麻烦。
0: 对
1: 对啊，
0: 嗯，
1: 嗯，所以就是说清洗上大概是注意到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好，这很重要，一定要清洗干净，不然呢吃起来嘎叽嘎叽的哦，也是挺难过的了、哦、好，那我们稍待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四季豆炒菇，当然你也可以其他的菇进来了，我们稍待再请教授为大家说明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用电锅做的四季豆炒菇。四季豆，老师，四季豆长什么样啊？
1: 四季豆啊，四季豆就
0: 长长扁扁 的，
1: 哎，是的，是的，哎，没有扁扁，长长的，圆圆的，
0: 哦，
1: 跟我们手指这样子，
0: 长长
1: 不是扁扁的，
0: 哦，不是扁的那种，哎，像月亮
1: 扁扁的那种，就是那对对，扁扁那就不是四季豆了，啊，扁扁的那种可能就是豌豆或者是甜豆，
0: 哦，
1: 它才会扁扁的，或者荷兰豆这一些，
0: 哦，四季豆就是那个干扁四季豆那个，
1: 是是是是是，
0: 哦，
1: 四季豆大概差不多，两到三个手食指这么长了，啊。
0: 哦，
1: 大概是这样长，大概两到三个食指这么长，
0: 嗯，
1: 然后头跟尾都有点尖尖，要去除的，
0: 去它旁边那个有一条丝，
1: 那是四季豆，
0: 要把它弄掉。
1: 对，哎，啊，有另外有一种叫肉豆还是长豆，很长的那个，
0: 哦，那
1: 就不一样。
0: 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哎，真的是太多的豆了啊！好，那老师重点就是这两个来了之后该怎么办呢？不必穿烫吧？
1: 基本上不用烫，因为我们可以烹调熟，
0: 嗯。
1: 像菇类一般来讲，
0: 嗯，
1: 我们在烹调它都不用烫。
0: 嗯，
1: 对，菇类是很容易熟的，而且很好熟的。
0: 哦，
1: 对，那四季豆稍微呢比它需要一点点时间烹煮，但是还好，两个是可以一起呢，稍微
0: 可以一起吗？
1: 对，可以，两个一起烹煮，
0: 哦，
1: 我们就是一起烹煮。对，
0: 嗯，
1: 那时间上烹煮到两个熟来讲的话，它两个不会说，欸，一个比较快熟啦，嗯，一个会煮到烂掉，不会，这两个都不太容易煮到很烂，
0: 哦，
1: 欸，除非你非常长的时间，可能都是电锅要按两个流程以上的，但是我们不会按这么久啊，
0: 哦，
1: 对，所以不用担心，
0: 哦，
1: 对，
0: 哦，
1: 那我们刚才就是有提到，就是说我们今天会搭配不同的这些菇，那第一个就是说你大小一致，
0: 嗯，
1: 所以相对四季豆你切起来的长短也要跟它差不多，就是一般我们吃的四季豆的长短就可以了，
0: 跟我的那个
1: 大概就是
0: 长得一样，
1: 对，就大概是三到五公分差不多嘛，
0: 哦，
1: 就四季豆的长度，
0: 哦，
1: 对，
0: 嗯，
1: 对，那这样前处理切割的部分就 OK 了，
0: 哦，
1: 那我们在烹调这部分呢，啊，我们呢
0: 可以一起进电锅，
1: 对，那我们会搭配一些，还会搭配不同的食材，
0: 哦，
1: 对，包括说我们会搭配红萝卜，
0: 哦，
1: 把它切到细细的，
0: 细细，哦，
1: 欸，对，切红萝卜，
0: 哦，细丝了
1: 末，或者是你要把它变成，我们是建议切末啦，
0: 嗯哼，
1: 切末这样子，因为它是炒起来呢跟有一些酱料搭起来的感觉这样子，
0: 哦，
1: 欸，红萝卜末，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马蹄，就是荸荠，
0: 哦，荸荠，
1: 欸，那荸荠本身就是切起来会把它切碎碎的这样子，
0: 哦，
1: 对，因为荸荠是它吃起来会有一点点微微松脆的口感，
0: 哦，对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会搭配一些这种姜末啊一起下来炒，
0: 哦，
1: 欸，这个是基本上是它这些的食材，
0: 哦，所以它是用炒的，啊，不是用蒸的，哦，
1: 对，我们在电锅里面用，其实我们在电锅里面炒跟蒸，哦，它其实是可以很相近
0: 的
1: 做法了。我们就一样，
0: 哦，
1: 前面都有教过大家，
0: 嗯，哼哼，
1: 电锅你怎么去稍微爆香炒香之后，
0: 哦，
1: 一样盖起来就让它烹煮了这样子，
0: 哦，
1: 对，所以其实是很方便的，
0: 嗯
1: 嗯，对，
0: 好，那该开始做了，
1: 对，那这些东西都 OK 之后一样啊，
0: 嗯，
1: 这菇啊四季豆都好之后，我们一样电锅你就是一样嘛，外锅的一个水先按下去让它煮开，
0: 嗯嗯，
1: 然后内锅一样再放进来，那再来就是一样加我们自己呢喜欢的油品，欸，很重要，
0: 橄榄油啊，
1: 对啊，都可以，对，那一样油在隔水热了之后，一样我们可以把这些姜末啦红萝卜啦，哦，这些先下去稍微呢
0: 蒜啊
1: 稍微炒一下，
0: 辣椒，啊，
1: 蒜头也可以，都可以，
0: 辣椒都可以，哦，
1: 对，你喜欢吃辣的才加辣椒，
0: 哦，
1: 对啊，喜欢吃蒜的再加蒜头下去，
0: 嗯，好，
1: 那因为这一道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的炒菇对不对，
0: 嗯，
1: 红萝卜马蹄，哦，就是荸荠跟四季豆跟姜，

0: 你没有加蒜头啦那些东西，辣椒是可以加，它就变成是一般说的素食也可以吃的，它就纯素的。
1: 哦，
0: 那如果加了洋葱或是蒜头下来，这种是所谓的蔬食五星素。
1: 哦，
0: 就是一般吃健康素的可以吃这样子。
1: 嗯，
0: 对，那一样姜啊或是蒜头这些辛香料稍微炒香之后，
1: 嗯，
0: 我们再接着把菇跟这个四季豆就一起放下来。
1: 哦，一起哦。
0: 对，
1: 哦，
0: 把它一起炒匀。我们前面呢，嗯，有热了嘛，那我们这个姜下来了，
1: 嗯，
0: 那我们接着就是把四季豆跟菇还有同时红萝卜，
1: 嗯嗯，
0: 就可以一起下来把它炒匀，哦，炒匀之后我们再来就可以开始放调味料。
1: 哦，
0: 调味料的话我们这边会调酱油，然后米酒，
1: 嗯，
0: 还有这个细砂糖，
1: 哦，
0: 这样子就可以了。那我们因为是用电锅做，所以我们不用加水，我们如果一般用明火的话，哦，要加一些水下来。
1: 哦，那你加了米酒就比较素啦，所以老师如果是吃全素的人是不是就不要加酒了？
0: 全素的烹调来讲的话，他们，你如果是本身有宗教素，他完全不加酒你就不要加了。
1: 哦，
0: 对，
1: 好，稍待我们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一道四季豆和草菇。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一道啊，用电锅做的四季豆炒菇。好，那都炒完了，老师刚有听到说还有酱料，这个酱料就很特别了吧？
1: 对，我们就是刚才所提的这些，包含说酱油、米酒、细砂糖，哦，其实它这个条文简单，基本上就是大概酱油。

0: 糖而已、哦、因为这个菇、四季豆以及我们所加进去的姜、红萝卜、嗯、荸荠都有它的风味跟口感、
1: 哦、
0: 对，那我们这些调味料都跟它拌匀之后，因为我们前面四季豆菇已经都炒过了，或者是你加综合菇都可以、嗯、然后这调味进来拌匀，其实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加锅盖，然后把它盖起来，这样就好了、哦、让它自然的去烹调、哦、到我们要的熟度就好、
1: 哦、
0: 对，所以这一道菜其实在电锅里面烹调它其实也是相当方便的，
1: 不会变得太烂了吗？那个四季豆豆
0: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 我们前面只有热一下下油，然后去炒四季豆不会这么快熟、嗯
1: 哦、
0: 那你盖起来之后实际上就是说让它看到整个蒸汽啊、
1: 嗯、
0: 它比较整个电锅在锅盖都会开始翻动之后，你大概抓五到八分钟了，五、
1: 嗯哦、
0: 到八分钟你就可以开锅盖检视看看四季豆是不是已经到我们要的透度了、嗯、对，因为四季豆煮到很透跟没有很透、嗯、它就是咬下去硬啊跟软的一个程度这样子、嗯、但因为四季豆一般也不会做到很烂、啊嗯、因为四季豆它咬起来有一点点脆脆的，
1: 有点脆脆
0: 的，对对对、嗯、所以大概就是抓五到八分钟的时间、嗯、前面炒过、嗯、那你盖起来五分钟之后你可以检视一下、
1: 哦、
0: 太硬的话你就是一样盖着嘛、
1: 嗯、
0: 我们先不要把那个外锅呢让它跳掉这样子、嗯、对啊，这样就可以掌握它的熟度、
1: 嗯、
0: 那如果是我们这两者的口感我们是以抓四季豆为主、
1: 哦、
0: 对，因为菇熟了之后、嗯、它这个以炒菇来讲它是软中，
1: 很容易熟，
0: 对，很容易熟，而且它熟是软中带微微的脆、
1: 嗯
0: 欸、微微的一点点脆这样子、嗯、但是也没有到多非常脆、嗯、那四季豆呢通常它就是脆中会带硬，所以你不要到硬到觉得说、嗯欸、不好咬，这样就可以了、
1: 哦、
0: 那这两者的熟度都 OK 之后是这一道菜我们就完成、
1: 哦、
0: 对，那今天一样啊，就是说你搭配白饭啊，把这个直接整个淋上去配，而且是很棒的蔬菜、嗯、一个健康餐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1: 嗯、
0: 那这个味道其实它风味是很足够的、嗯、因为它里面有加的酱油啦、嗯哦、爆的这些辛香料这样子、
1: 哦、
0: 对，所以很适合呢来搭饭或者是当一道佐餐的一个菜、
1: 嗯、哦，那老师你刚刚说的那个酱料要把它全部都搅和在一起，还是我只是淋上去、啊、因为这个不一样呢、欸，
0: 我们刚才就是用那些调料，因为这调料实际上它的范围也可以更大、嗯、我们是加了酱油、嗯、米酒嘛、嗯、然后跟砂糖，那当然是你也可以再调一些胡椒啦、
1: 哦、或者芝麻酱吗，
0: 对、也可以，或者是你再加一点点类似像乌醋啦、嗯、还是你变成说用，如果说要全素的你用素蚝油也是 OK 啊、
1: 嗯、
0: 对，那当然下去之后调料你还是要拌过、嗯、
1: 哦，要拌，
0: 把它拌匀，
1: 让它均匀，
0: 再盖锅盖会比较好，
1: 哦，所以那个调味料是还在锅里面的时候就，
0: 对，我们是一起，它不是蘸、哦、它不是蘸酱，它是一起下来烹调、烹炒、
1: 哦、
0: 烹炒的概念了、
1: 哦、
0: 对，就是一起我们在内锅啊一起把它烹调均匀这样子、
1: 嗯
0: 欸、把它稍微拌匀就可以盖起来、嗯、那让它煮到我们要的熟度就好、哦、那因为我们在电锅里面，所以我们刚刚特别强调你不用加水、
1: 嗯嗯、
0: 一般如果在炒锅你可能要加一点点水下去比较好烹调、
1: 哦、
0: 对，那因为在电锅它在蒸汽当中，
1: 但它就有水，
0: 它就会产生水汽了，对，所以起来来讲的话、哦欸、它会有适当的一个水分这样子、
1: 嗯、
0: 所以你不用再加水去稀释这个酱油啦、
1: 嗯、
0: 等等这些调味料这样、
1: 嗯、老师这个可以一次多做一点吗？
0: 这一道、
1: 哦、我只要不要搅，
0: 其实这一道 OK、嗯、因为这一道菜你即使今天做多一点点的话，没有吃完你下次要复热、嗯、你放冷藏或冷冻其实都是可以的、
1: 哦、
0: 对，因为四季豆跟炒菇它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它冷冻起来呢，它的口感当然会差一点点，但是不会差很多、
1: 哦、
0: 对，然后它也可以复热、嗯、所以这一道是可以做复热的、
1: 嗯嗯、所以不见得配饭嘛，配面啊，配其他的
0: 都可以，对、哦、它其实就是有一道我们这个青菜素菜的概念、
1: 哦、
0: 对，那只是说一般素菜我们多数会是以叶菜类，
1: 嗯哼哼，
0: 譬如说菠菜、青江菜、油菜啦，
1: 对，
0: 空心菜等等，但是叶菜类的重点就是它不能久放嘛，
1: 水太多了吧，
0: 它就不能久放、嗯、哼哼，它不能再去冻了嘛、
1: 哦、
0: 但是这里面是菇跟四季豆，所以它相对可以存放、嗯、差别在这些，
1: 对、
0: 啊、但当然我们还是建议说、嗯欸、以新鲜来吃是比较好的啦、嗯、
1: 对对 对、
0: 啊、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了这一道的四季豆炒菇，提供大家，当然这个菇你可以放很多的其他不同的菇类啊，
0: 对，
1: 那今天非常谢谢教授，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早嫁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

0: 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1: 哎呦，乐冈主题我做真多。
2: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
3: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4: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管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卡电话就会使哦。
3: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4: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伙去无？
3: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高，搁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英国首相伯南访问基辅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签署了人工智慧 AI 伙伴关系协议，英国成为第一个获准使用乌克兰国防部复仇者实验室实战资料 AI 平台的外国伙伴。一旦验证测试成功，这些晶片渴望成为新一代智慧机器的基础，有助于机器运作更长的时间，反应更迅速，并且在艰困的环境下维持正常的运作。有民间的厂商将10万立方公尺的废弃物埋在军方的训场，而遭到检方起诉。陆军表示，所属位于新竹县的北侧中心属于被害机关。经查之后，位于厂商有共同犯罪嫌疑，但是让厂商在营区内倾倒了废弃物，在管理上有未周延之处，陆军已经专案的编组调查。陆军强调会持续的与检调单位密切的联系，掌握本案后续发展。若有所属的人员因违法涉案，均依法依规处理，绝不宽待。台北文山区的指南宫凌霄宝殿火灾，台北市长蒋万安说，目前确认无人受困，台北市政府正全力的投入抢救，并且是现场的火势及救灾需求，持续调派人力及相关的救灾资源，全力的控制火势。另外，蒋万安说，北市府将会持续掌握现场最新的情势，现阶段以人员安全以及控制火势为优先，也请第一线的防务务必的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仍多，台湾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而清晨基隆北海

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60%到7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阴短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6到30度，新北市、桃园是25到30度，基隆是26到29度，新竹跟苗栗两地是25到30度。

0: 起照吗？
1: 早安
2: ，Bonjour，
3: Guten Morgen，
1: Ohayo。
4: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1: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5: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的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 Good Morning 台北，我是用路的好朋友尚华，在空中陪伴你。周杰伦所带来的霍元甲。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先来到早上的7:10，现在看到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3.5公里，林口 B 前的外侧还有减速车道上有木头的掉落，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43.5公里，林口 B 前的外侧跟减速车道上，麻烦小心这块木头。而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在龙潭入口匝道的路肩有黑色的厢型车停放在这里，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经过国道三号南下，在龙潭入口匝道也要小心。行啊，国道五号南下30到31公里，在头城路段啊外侧有动物尸体，现在后续也正在处理。经过国道五号南下30到31头城的路段外侧，麻烦小心。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二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习说美伊维持停火，海峡通行，中东的情绪持续的动荡。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与约旦国王阿卜拉杜二世举行了会谈，双方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的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了政治外交途径来化解争端。阿卜杜拉二世说，约方愿意同中方来保持密切的沟通，继续的为缓和当局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讲到了独立35周年，泽伦斯基说渴望和平但不投降。在英国首相伯南与欧盟的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等这些外国的政要现身力挺之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4号在乌国独立35周年纪念日发表措辞坚定的演说，强调乌克兰渴望和平，但是绝不会在俄罗斯的压力之下投降。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川普在调关税，加国汽车钢铁税率明年增加到50%，美加的贸易谈判破裂，而关税战已经开打。美国总统川普24号发文指出，美国对加拿大高达6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不可持续。他宣布从2027年1月1号开始，所有汽车、卡车，无论是大小、汽车的零件、钢铁的关税都提高到50%，但是在美国生产则是无需缴纳任何的关税。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讲到，三星最大股东回馈变成利空，三星电子寄出了史上最大规模股东回报的方案，总额最高达到110兆韩元，原本被市场视为 AI 记忆体热潮下现金流大增的一个回馈大利，结果却演变成利多出尽，三星24号的股价重挫8.7%，收报在25.7万韩元，并且拖累了韩国半导体族群走弱。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了反应两极，高市的民调探底，二战的谈话惹意。日本共同社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为50.2%，较上个月下降了3.5个百分点，创下了高市在上台以来的新低，也是高市支持度从3月以来连续第6个月下滑。不支持率则是33.9%，较上一次微升了0.2个百分点。民众主要就是忧心消费税的减税导致了财政的问题，对于高市在二战投降日谈话中未使用反省一词，民众也是反应两极。

光浪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经济版的 D-Day 美财长画红线，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放话对伊朗发动了经济版的 D-Day， 而财长呢贝森特随后呼应了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即将到来，警告向伊朗购买石油或者是与其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要考虑后果，伊朗则是回呛将会关闭波斯湾所有的石油出口。

中国时报在今天财经综合新闻讲到，暌违了四年 A1B M2 呢再现死亡交叉，亚股呢是杀声隆隆，而外资是大举撤出台股，象征着资金活水的 M1B 年增率七月降到 7.34%， 低于 M2 的年增率 7.42%， 形成了暌违近四年的死亡交叉。另外一方面呢，散户的指标证券划拨的存款余额单月更是暴跌了2413亿元到40.1兆元，而创下近八个月来最大的减额，无量已经成为台股反弹的隐忧。中央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被召援，银弹就是债息走跌。美国财长贝森特上周受访的时候表示，美国财政部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美债的回购规模，并且预告川普政府将会推出新的一个财政整顿的计划。贝森特积极的遏制了借贷成本的上升，可能进一步的干预债市，削弱市场对于美元的信心，也促使着避险基金加码压住美元走贬。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暂灵活就业是福利，而北大的副院长成为了箭靶。中国的经济成长乏力，灵活就业人口攀升到 3.2 亿人，但是北京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副院长张丹丹竟然是零工经济呢描述成是一种福利，引发了中国网友是群情的激愤，也凸显了中国民众对于缺乏稳定工作的深刻焦虑。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中财委连三天发文创望陆经济，中共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呢是以谐音笔名中财文撰文，直到24号已经在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三篇经济评论的文章，当日题为上半年经济增长 4.7% 说明了什么，强调大陆经济具有巨大市场潜力以及强大的韧性活力，有能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针对连日的发文，香港的媒体分析认为中共中央希望能够借此就经济的长远发展定调，并且在10月五中全会召开之前的稳定预期统一思路。工商时报大陆财经讲到高盛估陆第三季的经济成长只有 4%，投行高盛呢最新的一个报告预估大陆的第三季初 GDP 的年增率将会放缓呢到大约 4%， 不仅是低于第二季的 4.3%， 也跌破了官方设定的 4.5-5% 的一个年度的增长目标区间下限。而这项数据呢，也显示大陆经济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让市场对于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预期再度升温。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明年统筹款呢是统筹税款呢是9725亿，北市呢1264亿续居冠。明年度的中央统筹的税款分配金额出炉，财政部公布了2027年中央统筹的税款是9725亿元，较今年增加了1成，884亿元。其中而普通的一个统筹税款9336亿元，各县市呢分配金额都有增加，以台北市呢1264亿元遥遥领先，新北市是1075亿元居次。如果以每一个人获得配额的金额来看的话，前三名的依序是连江县的19.1万，台东县的11.3万，澎湖县的8.9万元。工商时报火线焦点讲到富邦金的法说报喜 H1 呢获利冲高，富邦金控24号举行了法人的说明会，而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一个税后纯益是973.9亿元，而每股的税后纯益 EPS 16.67元，如果加计了其他综合的一个损益向下的一个

的权益工具，在税后处分利益是910.7亿元，合计达到了1884.6亿元。调整之后的 EPS 为13.17元，创下历史同期新高。旗下子公司包括银行、证券、产险等上半年的一个获利，以及富邦人寿调整之后的税后纯益都创历史同期新高。台湾时报在今天国内新闻讲到，龚总说要加强呢传产的一个融资，而能源需要多元跟韧性，政府应该把核二核三呢作为过渡性的一个积载电力的一个选项。龚总24号发布白皮书，而理事长潘俊荣提出了四大建言，包括要建立专案优惠融资或者是信用的保证机制，优先的挹注传产以及营建的供应链，还有强化电力系统的韧性，营建剩余土石方的一个资源化，或者与这个支持基本工资的一个调升。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产业失衡，龚总说不要只拼 AI， 台湾要双轴转型。龚总昨天呢发表2026年白皮书，缺工以及产业转型还有能源政策，这是今年产业界最关切的三大议题。龚总建议呢，政府应该停止重科技轻传产的一个偏废的政策，而导正呢资源分配的一个倾斜，确保呢传统制造业的一个基础的生存以及发展权，协助呢产业的一个转型，促进产业的均衡发展。龚总理事长潘俊荣说，台湾不能够只有 AI， 也要让百工百业都能够翻转。工商时报呢在今天的金融市场讲到汇市的观望，台币31.6到32元波动，国际金融市场持续的动荡，台股24号挫超过了460点，失守45000点，投资人是如履薄冰，但是相较于台股的大跌，汇市是相对的淡定。新台币的汇率呢虽然是由升呢翻贬，中场呢是小幅的贬值 0.6 分，收在 31.854 元，中折连三升，总成交量 20.29 亿美元。汇银的主管指出呢，市场紧盯了美国联准会主席华雪将会在全球的一个央行的年会上发表谈话，观望的一个氛围浓厚，预料短期之内呢将会维持31.6到32元的区间波动。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魏哲嘉说呢，利润分配加大了 ESG 的投入。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最新永续报告书出炉，而揭露了去年全球的一个员工总体的薪酬中位数，那么不含退休金以及福利呢，大约是295万元，相较于前一年度的246万元增加了49万元，成长将近有两成。台积电的董事长暨总裁的 ESG 指导委员会的主席魏哲嘉在报告书当中表示， AI 带来无穷的机会，并且伴随着严峻的一个低碳转型的挑战，台积电在利润的分配上也加大了投资永续资源。

工商时报在今天财经要闻讲到台积的扩产拼减碳，厂务商机旺，台积电的扩产与减碳的双轨并进，而绿色厂务工程商机持续升温，随着新建晶圆厂全面的导入节能设计，既有厂区呢也加速了进行空调冷却水排气机台待机以及资源的循环改造，半导体的厂务投资呢将会由扩充产能进一步的延伸到能源效率以及低碳制造，反而看好汉唐盛辉以及亚翔等这些厂商工程业者以及水资源还有废液循环的概念股都有机会受惠。联合报在今天的司法新闻讲到高阶 AI 伺服器输入八人起诉，而基隆地检署侦办了美超威高阶 AI 伺服器从台湾非法的转卖案，查出了惠达台湾分公司的资深经理张登陆、美超威台湾子公司的资深业务协理林长春、王祥义呢都参与在其中，非法出口了74台的 B300 的高阶伺服器卖给了大陆的买家，昨天是依背信、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八人。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头版讲到暴雨重创南台花莲酿成一死。

次失踪。连日的豪雨重创南台湾及花莲，造成了全台14失踪，超过了600处的严重积淹水。台南将近有300年历史的国定古迹大东门的侧边崩塌，花莲浴场便道呢被洪水冲毁，而万里溪堰塞湖溢流。礼拜四礼拜五的强台沙德尔可能会再带来一波的强风豪雨，民众要严防灾情。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讲到，只能打电话关心灾情，再也是酸借口。南部的豪雨酿灾，行政院长卓荣泰24号表示，受到立法院呢删减大约553万元的一个市政推展的联系费预算影响，而这几天只能够用电话联系地方。人委的王宏批评行政院第二预备金仍有80亿元，不想去灾区就不要牵拖立法院。董事长卢修任则是举前总统蔡英文为例，只在蔡任内呢发生水患的时候就去看灾，当时呢搭装甲车呢稍微被批评一下，但总是有道，而建议总统跟行政院长当务之急就是去南部去看灾，去慰问灾民，这非常重要。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卓奎说克服困难绝不会让灾民孤单，而南高屏的连日降下了超大雨灾的一个酿灾。由于蓝白主导的立法院拖到了八月中旬才审定了今年度的总预算，更将行政院的用于支应院长看灾及推动灾后复原工作的施政推展的联系费删减了90%，大约是553万。而院长卓荣泰表示，受到经费被删减影响，只能透过电话关心南部灾情，但会努力的克服各种困难，提供协助，绝不会让灾民孤单。联合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天坑再现，北高雄淹到腰，近八年最惨。受到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南台湾连日的豪雨不断，高雄出现了多处的天坑，北高雄沿海的行政区多处的淹水，水深及腰，居民彻夜的清理，直呼近八年的最惨。台南的国定古迹台湾府城大东门的侧墙不敌豪雨崩塌，而屏东的万丹更是有堤防崩堤，而大水淹进了村庄。

0: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及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

0: 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2: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1: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年五五的学习课程。
2: 好，即马就上六年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1，在台北市呢，环快往南，在中心桥的上方有施工啊，所以呢，提醒这个市民朋友用路的时候小心。在台北市环快呢往南，在中心桥上方这个地方有施工。另外呢，就是国道3号在北上的41.4公里，过土城外侧有一捆绳子掉落，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喽。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3号北上41.4过土城外侧，麻烦小心。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外侧现在目前封闭施工，所以经过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外侧也要小心。国道1号南下在37.8过泰山的转接道外侧两线道上有轮胎皮的掉落，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经过国道1号南下的37.8过泰山的转接道外侧两线道上呢也要小心哦。国道1号南下51公里在机场系统出口前中间车道有两部车追撞的事故，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这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51公里在机场系统出口前的中间车道上，而国道1号北上呢，环北出口的外侧路肩，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啊，所以呢，提醒驾驶朋友，经过国道1号北上环北出口外侧路肩要特别小心。好，那另外呢，就是在我再看一下啊，好，现在目前呢，淡水呢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方向啊，车子开始多起来了。那另外呢，就是国道1号刚刚讲到北上环北出口外侧路肩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也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的98.7过新竹系统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中外侧事故也排除掉了。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0: 好，来，今天呢礼拜二嘛，早上呢我们会跟台北市

0: 政府警察局中警大队，我们今天邀请到是直属第二分队的谢哲伟分队长，在我们的线上，哲伟早安。
1: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台北，我突然
0: 口水梗到。
1: 对对对，
0: 我了解那种痛苦。来来来，再一次。
1: 对，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0: 好。
1: 那个台北交通警察大队第六分队分队长谢哲伟，
0: 谢哲伟哈，哎、真的
1: 太尴尬了。
0: 没有没有，不会不会，因为我跟你讲哦，人就是这样，因为你有听过那种一个口水都有可能会让人这个噎到啊。因为呢，像我们做节目也是这样啊，有时候突然那个喉咙痒痒，然后就你知道很尴尬，因为那个麦克风又开着，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就只能当场咳出来。
1: 对对对，有点猝不及防啊。
0: 对，这个有一个优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表示你不是 AI。
1: 哦，对对对对，真人真人
0: 真人真人。好，
1: 对对对，
0: 其实谢哲伟的名字很亲切哈，因为我们就是礼拜五休闲篇有斜杠台北人阿哲，他的名字也叫哲伟，所以呢叫你叫得很亲切，哲伟。
1: 那没办法，我这个名字很像就比较偏菜市场名这样。
0: 不会啦，很好听啦，
1: 好记好记。
0: 好，那今天请分享跟我们来聊一聊之前哈，因为我今天看到台湾行报有一个新闻啦，他是说这个全台的人行道啊只有21%而已，要加强那个建设，取消这个代转啊。那当然这个是讲到就是号志标线的这些问题。那我不晓得今天哲伟在空中要跟听众朋友提醒的是什么呢？
1: 其实我目前想要跟各个大众朋友讲说，还是就是我们的目前的，就是人行道的部分。
0: 哦、OK，OK、yeah.。
1: 对对对，其实人行道的部分就是其实很多啦，可是我觉得最主要，我觉得除了人行道部分，我还想要跟大家讲的说，其实是很多的会造成事故的地方，其实很多不是在人行道，我觉得是反而在路口更危险。
0: 路口啊，
1: 所以我想。对，所以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目前我们在、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第一线都在处理交通事故嘛，
0: 对，
1: 然后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违规的碰撞
0: 是
1: 其实都是在路口发生啊，然后但我
0: 这个路口是指大路口还是小路口还是巷道里面的？
1: 小路口，其实我觉得小路口、大路口或者是巷道其实都是一样的、
0: 都一样的。
1: 所以我现在想、所以我现在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它很多的碰撞我觉得都不是驾驶人去故意去违规，而第一些习惯成自然的坏习惯，例如，我觉得说我们常常在新闻上面看到什么转弯车撞上直行的机车啊，或者是路口撞飞过马路的行人。
0: 对对。
1: 然后事后驾驶人常常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没有看到他，
0: 没看到
1: 我根本就没看到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0: 是。
1: 但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真的没看到，而是我们的
0: 没有养成习惯。
1: 对，有些驾驶习惯我觉得出问题了。
0: 了解。
1: 所以我觉得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在路口我觉得很容易忽略的三个坏习惯，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就是那个致命的，就是很多驾驶人喜欢切西瓜，就很多驾驶人在左转的时候，他还没到路口的中心点，他就急着要提早往左切了，其实蛮危险的，有时候你不仅就是提早占用到对向车道嘛，更会因为有时候 A 柱挡住视线，
0: 对，
1: 你会看不到正在路边行走的行人或者是在过马路的行人，
0: 是。
1: 对，第二点我觉得就是直行车很喜欢那种抢快去冲刺，就是你看到绿灯转黄灯的时候，就想说啊，要转变灯了，我不想再等那几秒，所以就会加速油门，就会踩过去。
0: 是，
1: 可是有时候，这种时候你就预测别人会让你嘛，可是往往这个就是事故的开始啊。
0: 了解，加速。
1: 对，然后第三个，对啊，第三个我觉得是方向灯与视觉的死角，就是很多就是歧视就是。突然到时啊，我要右转了，然后突然你一转，然后再打方向灯，后方车辆的时候根本就
0: 来不及反应，
1: 对对对，或者是你转弯的时候，你只看后照镜，你就是我们现在有推一个防御驾驶，就是说是希望你转头去，不只是看后照镜啊，希望你转头可以去检查盲区啦，就是不要说我看后照镜没有，我就马上转，对，所以我觉得为了避免这些，我想说跟大家分享三个观念，这样，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在路上你在看的时候，尤其是大路口，它很多都会有去就是延伸你左转的路线，就是上面都会有那个路标线，这样就按照它的标线来走，不要去就是正脚转弯，不要切西瓜啦，就可以留住你的视觉，就是视野与安全距离啊，这样
0: 是。
1: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说你过路口的时候可以减速备煞，这个很重要，不管你是在巷弄或者是大路口的时候就很适用，你要去摆脱你那个路权迷失，不要想说你在大路口你现在 就是你是主干道，你就是最大的这样。

0: 就是不要想说你是绿灯，你就有绝对的路权哦。就是行进路口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你要把脚从油门移到脚踏板这边、刹车板这边啊、就是你要预设永远可能会有人突然违规冲出来。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多半秒钟的准备，可能就是一个挽救、一个加急关键这样。
1: 是，
0: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就是我刚刚讲的，说现在有在推一个防御驾驶，就是说你摆头要看破这个死角的部分啊，就是。你转弯前三十公尺，这是规定，法律规定，你转弯前三十公尺就要打方向灯了嘛？但其实也没有到这么严，它没有一个明定说大概要什么一个距离，但你可以自己再抓啦。就是说，你看那个路上的标线的话，就是白线，然后空格白线，就是路上的那个中间的那个线的时候，大概抓三格，就是三十公尺。但你不用特别，只是说你不要到路口才打方向灯这个坏习惯这样。然后我们还推了，就是说你就是要打方向后，你要转弯的时候，你身体要往前摆移动一点，然后去摆头去看破你那个 A 柱的死角。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开车或骑车，你转弯的时候要养成一个就是转头过肩查看这个习惯啊。
1: 是，
0: 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分享的这些概念啊都很好。那其实预防胜于治疗嘛，所以就说在他开始开车上路之前，他可能会经历的，像比如说他可能去考照，对不对？他去考这个驾照。那其实考驾照，像您刚刚讲的这几个观念，他都会在考题里面吗？
0: 会啊，像是那个打方向灯这个，就是你一定要提早打，就是他们在我们在路考车的时候，他就是说你一定要先提早打方向灯，打完的时候你才可以过啊。可是我觉得可能很多驾驶人就是会忘记，或者是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就是都很多到路口了才开始打方向灯，就是你已经走了才在打方向灯这一口，就觉得就是可能当驾驶人还没有去整个熟悉。就是可能只记得当下啦，可是后续在道路上的时候，可能就会忘记这件事情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哈，你看一个人哈，他要去上路考，就开车上路，他第一个他会去考照，对不对？第二个他有可能会去买车嘛。因为他一定是想要开车或者是骑车，他就想买车，对不对？所以我就想说，在考试的地方呢，我们一定会加强这些观念。那有没有可能啊，我们也可以跟台湾的各大这个机车行还有这个车厂啊去合作，就是说当他买车的时候，像你看我们平常买车，他不是都要附赠你什么雨刷或者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遮阳的那个玻璃片啊什么的，那他有没有可能赠送一本防御手册？
0: 如果这样的话，我是觉得更好啦。这样我觉得
1: 对呀、啊，
0: 对啊，交通就是维护交通安全，人人有责啦。
1: 对呀、啊，我们干脆跟那个卖车的合作嘛，就是说，因为其实像平常卖车都想要送那个什么机车险啊，或者是什么，对不对？就送一本防御手册嘛，然后跟他说，你要成为一个防御驾驶哦，这是一个趋势哦，然后送他一个防御手册，这样会不会让他就是有更被提醒的感觉？因为有时候考完试他就忘记了，而且你知道有很多人他考完驾照，他大概四五年之后他才开车上路，
0: 对，
1: 早就忘光了。
0: 对，先备着，结果可能要用的时候，他之前全部的东西都忘记了。
1: 对啊，我觉得我们国家可以花一点钱去制造这种防御手册，然后呢，就挨家挨户的去发，然后最好是每一家都有一个防御手册，对不对？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去看那本书嘛。对，其实也蛮好的。对啊，因为我们在空中呼吁，毕竟也只有我们的听众听得到。
0: 对啊，yeah,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想法啦。对啊，
1: 对对，但是真的非常谢谢哲伟哈，年轻有为哈，虽然刚才这个口水梗到这样，但是呢哈，这真的对，但是我觉得你好棒哦，因为呢，其实你不是只有做你该做的工作哈，你还会去思考，然后想说，怎么去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很棒，就是我们都很需要有这样一个思考的能力哈，然后去帮助更多的朋友，然后在使用这个马路的时候能够更有安全性哈，然后更可以这个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的回家。OK，
0: 对啊，也没错。
1: 谢谢哲伟，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警察大队我们直属二分队的谢哲伟分队长，谢谢你的分享哦。
0: 谢谢听众朋友，
1: 那我们下次见啊。好，拜拜，
0: 好，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8月25号，会议录音是否违法？关键在于会议目的、场域与录音者身份。
0: 会议录音是否构成刑法第315条窃录罪，是具体情况而定。若录音目的为记录，或如劳资会议等具公开性质，原则上不违法。若会议为非公开，录音者可否私下录音，依个案情节认定，与会者需慎重处理。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我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我让你听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50，国道一号南下，在38.5公里林口 A 前外侧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通知呢相关单位去处理了。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8.5公里林口 A 前外侧，那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交流道外侧移动清扫现在结束了。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7.8就是过泰山的转接道外侧的两线道上的轮胎皮。现在后续呢还在处理37.6过泰山转接道也有轮胎皮，所以呢这个地方要注意轮胎皮的散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7.8公里这个地方过泰山的转接道。好，在国道一号北上68.4过杨梅中间车道则是有一个动物的尸体在这里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8.4过杨梅路段。而在桃园的复兴区呢，现在华林里的中心路在1公里地方有落石塌方，双向呢都没有办法通行。所以呢提醒用路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这是桃园的复兴区呢在华林里的中心路1公里这个地方现在目前有落石的这个塌方哦。好，在国道一号北上98.7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中外侧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国道一号北上呢在环北出口外侧路间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也排除了。不过提醒您在台北市现在目前环快的往南在中心桥上方有施工哦，好，所以注意一下台北市的环快呢往南中心桥的上方现在目前呢有施工，所以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好，那么以上呢就是现在最新的一个交通情况。今天中国时报呢头版有讲到说没有堪灾推这个预算被删啊，这个卓奎呢哀轰。然后在工商时报有讲到说这个东南部的饭店哦冲击大，就是这个风雨的连袭哦，所以呢8月的住房率恐怕也要下修5%到10%。好，联合报呢讲到在这个礼拜要闯关了哈，这个在野派的无人机的一个技术呢要移转。好，在台湾行报呢讲到白说呢航舰科技造假因系力挺而应该追回呢标案金。好，在自由时报呢今天提到民团的呼吁蓝白要速推这个公费助理法制修法哦。好，在今天的台湾行报讲到52%的民众不满这个毒油的处理速度，多数都判这个内阁要改组哦。中国时报呢讲到说大溪渔港的工程缺失，渔民则是忧心更难出海了。好，在台湾行报有讲到如果呢修宪应该要强化监察院，那徐有为呢支持不附属。好，联合报呢讲到说淡北道路呢主线要拼2029年6月来通车。那接下来呢台湾行报就是讲到刚才呢我跟这个分队长呢聊的这个话题哦，就是全台人行道呢只有21%，呼吁要加强建设和这个取消待转。好，这个是强制两段式左转哈，应该要取消。这是由这个小党所组成一个台湾前进阵线，他们提出呢5大的交通政策，包括有加速呢建设人行道，全面的检讨速限，还有罚锾呢要回归道安，以及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还有改善公车驾驶过劳。那他们强调呢去年肇事的原因哦，主要就是分心驾驶，超速呢只有1/1000，而测速照相应该要设在一个高风险的路段啊，就是他们提出了还蛮多的这个建言啊，就是希望能够改善啊这个交通的一个情况啊。好，那在自由时报呢今天有讲到台南的这个大爆炸呢里长3人收押啊。中国时报也提到台南爆炸案里长等3人收押。好，在台湾时报有提到说这个蓝伟陈雪生呢遭到搜索而涉嫌厂商的关税以及呢养助理啊。好，联合报呢讲到说蓝说有多少证据就办多少案，绿说呢勿忘勿纵。自由时报呢在今天也有提到运动天地讲到拼台湾首位球王周天成还有戏啊。那这个新闻呢是讲到说36岁的台湾一哥周天成啊，他在2026年世界羽球那个锦标赛4强呢，因为遭到日本名将就是奈良刚功大逆转，所以就无缘闯进这个决赛，错失呢直接登上世界第一的机会。但是呢，因为凭借亚第二面的世锦赛的铜牌，那今天呢在世界的羽联公布的这个最新的世界排名呢则是回升到第4名哦，好厉害哦。

而且呢，他会跟新科球王还有印尼的名将呢克里斯提啊，只有1051分的差距，所以小天呢想要争夺这个球王呢是还有戏啊，鼓励他加油加油。好，联合报呢在今天讲到说，楼高六层指南宫呢凌霄宝殿大火哈，就是发生在台北市。这个昨天晚上嘛哈，好 OK， 好，这个就是今天早上7点的新闻也有报哦哈，特别关注一下。好，那么在自由时报讲到天价的增阳伞跳票，413万的候车亭是未启用这个低锈水 ，OK， 好，在联合报呢也讲到说，新北的公车亭呢要贴点状标呢去防那个窗纱，因为呢就是每一年估计大概有10万只的鸟会受害啊，所以各地近年来就预防意识提高，真的，因为我有时候从那个家里呢就是走那个民权东路哈，要经过那个旁边有个公园，哇，那个就是。灯盏上面都是鸟儿哎，而且他们都在开会耶，我想说那么早真的是好多鸟，而且他们有时候都飞很低，然后就很担心，甚至有些鸟根本飞不起来，都在那个路上跳跳跳，也是令人很担心。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做这个防御的观念，可能也要来帮助这些在天空飞的鸟儿，他们能够有识别能力啊。好，谢谢收听旁朋友收听今天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华，等下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哦，不要忘记明天7点我们准时在空中的约会，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明天见喽，拜拜。

0: 新闻快报，一名管制署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出来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2: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1: 你拄才回来，敢毋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2: 是，水无诶。
1: 预防登白道，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陈太太，你从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4: 何淑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哈？
3: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去有结核菌感染着，但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4: 哦，安尼哦。
3: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4: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来到礼拜二，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由于西南风减弱的关系，所以低压带呢也已经开始远离了，发生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的机会呢已经慢慢降低，在昨天晚间也恢复成一般常态性的豪雨作业，但是呢今天到明天哦，其实是天气逐渐稳定的过程，而在今天的嘉义以南地区跟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而明天呢是未来一周天气相对稳定的空档时间，然而呢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渐靠近之后呢，在27号的白天开始可能就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北台湾的降雨就会逐渐增加了。

在27号的晚上到28号呢，其实是台风沙德尔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哦，在西半部以及宜兰地区，到时候降雨可能也会非常的明显，特别是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了。而在29号呢，沙德尔会逐渐远离并且减弱，变成是偏西南风的环境状况，而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不定时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到时候则是午后雷阵雨了。目前看起来，沙德尔在27号、28号呢是最靠近台湾的，但是呢，距离台湾的远近都还有不确定性。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跟马祖沿海一带，容易会有长浪发生，所以如果假设在礼拜四、礼拜五在海边活动的话，要特别特别注意了。另外提醒大家，中央气象署在今天凌晨也有发布豪雨特报哦，受到低压带影响以及水汽偏多，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尤其在南部地区哦，今天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在北海岸以及中部、东半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